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都有缘起。小时候记得祖母不吃肉，一点荤腥都不沾。当然了，那个年代吃肉是少有的事，但只要吃肉，母亲便必须做两种饭，一种是荤的，一种是素的。素的自然只有祖母一人吃。祖母去世的时候是夜里一点半，家里只有我不在身边，祖母便叫着我的名字，从枕头下取出一沓一毛钱，告诉我父亲一定要支持我上大学，然后便闭上了眼睛。父亲数了很久，算出那笔遗产大概有十几块钱，之后便是漫长的求学之路。我沉迷于西方哲学与科学，只是偶尔我才会翻阅《论语》《道德经》《庄子》《史记》，但直到42岁那一年，我离开兰州去复旦读书时，有人送给我一套《金刚经》。到底是谁，到底在哪里送给我的，我都想不起来了。只是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在睡觉前忽然翻开了《金刚经》。
1: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周薇。刚才这段文字的播讲者应该说是我的老校友，而且应该说是失散了很多年之后再次能够重续友情的这样的一位特殊的朋友，他叫徐兆寿。他播讲的这本内容呢，是他的一本《鸠摩罗什》当中的自序。他的自序写得非常感人，我觉得他的自序甚至要超过他这本书的文字的魅力。所以呢，徐兆寿老师在今天轻阅读的开始呢，就自己诵读了他的自序的其中一小部分。你好，徐兆寿老师。
0: 你好，周薇。
1: 第一次来到轻阅读，带着新书《鸠摩罗什》，而且是从兰州飞到了北京。
0: 是，
1: 没有去别的地方，第一站就到了国际台。
0: 兰州到北京飞了2个小时，下车以后到这儿走了2个小时。
1: 太堵了，让你见识到了首都的首堵。
0: 对，首都。
1: 那这2个小时都在做什么？
0: 在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聊今天的北京，聊这个毛泽东，聊习近平，等等很多。这个司机很正能量啊，非常有意思。
1: 你发现没有？就是北京的司机特别喜欢聊政治。
0: 对对，上海的司机呢，聊的是其他的事情。北京的司机聊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1: 兰州的司机呢？
0: 兰州的司机就是基本上聊的都是家长里短啊。
1: 徐兆寿现在生活在兰州。
0: 对对。
1: 那么这本书呢，也是在兰州写成的《鸠摩罗什》。刚才他读的那一段自序里面提到了《金刚经》。那么这一切呢，似乎都是一切有缘起。那么刚才自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0: 对，
1: 这个自序其实也等于你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本书到底是在说什么。
0: 是的，是的。
1: 那你跟大家简单的通过3-2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鸠摩罗什》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对，这本书呢，大致写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高僧啊，当时呢，那个时候呢，中国呢，应该说正统的中国，那个时候指的是东晋，它在江南一带。而这个西北呢，由于五胡乱华呢，它有一些当时有一些少数民族来统治，所以有了前清和后清。他们不是当时的正统，所以叫伪清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佛教为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意识形态呢，不是儒家啊，儒家当时他们也开始接受，所以为什么就有了鸠摩罗什这个人，这个传奇人物，就是他们呢认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间，鸠摩罗什是整个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们要把这个人呢接到长安来教化民众，所以就有了很多的故事，有了传奇。他呢派了一个，其中有2个皇帝，先后2次派了2个大将啊，去把西域扫平，后来又把凉州呢这个灭掉，把这个鸠摩罗什这样一位高僧大德呢接到了长安。所以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传奇的故事。

0: 然后呢把这个人呢接到长安以后就开始翻译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的佛经。那么在此之前，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呢，基本上接受的都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呢始终没有融入到中国的官方序列里面来，因为他讲的都是个人怎么得到的事情。但是大乘佛教就不一样，一下就跟儒家呢就融到一起，这就开始官方就重视它。所以后期到了唐代宋明的时候呢，大乘佛教融入中国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这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他的身上呢有很多传奇的故事可讲。为什么要写他？原因就是他有一座塔，是舍利塔。他这个翻译了300多部经卷之后，他死的时候呢，他发了个誓，他说如果我所翻译的佛经没有虚妄，没有错的地方，就让我的舌头不烂。结果他的3000弟子把他的这个身体呢火化之后，果然就留下了一个鲜活的舌头，舌头真的没烂，这就是后来说3寸不烂之舌。没有烂以后呢，就证明了他的翻译是无比伟大的。这在古今可能所有的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跟他相比。而他的这个舌头呢，舍利吧，就在我的老家凉州啊。人们呢因此呢建了一座塔叫鸠摩罗什舍利塔，今天还在。我从小时候就经常看见这个塔，所以那时候不太懂啊，就经常问大人这到底是谁的塔，大人们也不太说得清楚。一直到了42岁左右吧，这个时候呢在上海上博士的时候，突然就开始回头看西部，看丝绸之路，看故乡，哎，突然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然后就开始研究它。后来当然也有一个原因，这个清华大学呢一个编辑约我写书，写这些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写。刚开始写了30000多字，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要，后来不满足，觉得这个没意思，所以又写到12万字。这个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甘肃省委宣传部这个有一个下属的一个文投公司，他们呢想拍鸠摩罗什纪录片，让我写，我就写了一个文学的这个学术跨文体的一个本子，12万字。写完以后呢，有一天让我们家的一个做饭的大姐姓杜，她我在书房里放着，她就拿上看，看的过程中间被我发现了。我说：“哎，杜姐，你还看我的书？”她说：“是啊。”她说：“写得很好。”我说：“为什么好呢？”她说：“呀的，我看着特别特别入迷，最后我都像出家了。”我说：“这不是我的本意。”后来我就又问她，我说：“那这个书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说：“有很多深奥的东西她看不懂。”我当时一下觉得呢，我的书连他都看不懂，说明呢大众是看不懂的，很多人看不懂就不会去看。于是我呢就改变了我的一个创作思路，过去我的小说呢包括我的一些其他方面东西，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大学程度以上的人才能看懂。但这一次呢我就决心啊，我觉得写的这个人物呢决定了他不能呢仅仅停留在这些读者中间，少数人中间，所以必须要走向大众。所以我就开始想怎么才能把它写得更好，更走向大众，这就变成了个小说啊。
1: 对，就是将近50万字的厚厚的小说。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在刚才徐兆寿老师说的这段话当中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当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他还在思考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从南方看到北方，看到他的家乡，他会有很多的感慨和很多的思考。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点，他的家乡在当时凉州，现在是甘肃武威。我曾经在武威采访，专门采访的是武威的葡萄酒，那个时候是张骞西域过来带回来的葡萄种子。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武威那个地方呢，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和记忆。所以呢，有很多去过甘肃的人 回头再看徐兆寿老师写的《鸠摩罗什》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能换回他对武威的记忆，因为当时的凉州就是武威，这是第二个关键点。
0: 对，
1: 第三个关键点就是徐兆寿老师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他可能想的更多的就是做一切事情要接地气，要做到最朴素，这样的可能会有更多人接受。
0: 对，
1: 这就是这本书在说什么。那么于是呢，很多听友他们会问鸠摩罗什到底是谁。我想呢，在兆寿老师给你讲鸠摩罗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时候，我说下我的理解吧。
0: 对对，
1: 所有的人都知道玄奘，知道他是从西安出发去到印度取经啊、哦，
0: 是是是。
1: 那么刚好鸠摩罗什是一个反向的，
0: 对，
1: 他是从天竺国那边来到了西安
0: 啊，向东来的、
1: 啊。那他们两个的角色也是相当的不同的角色，所以呢，专业方面还是要赵寿老师给大家讲。
0: 好的，这个这么来形容吧。如果说我们今天都知道唐玄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高僧大德，他给我们从印度取来了真经，后来丰富了我们中国的人的心灵世界。那么如果说我们更往前看的话呢，可能鸠摩罗什呢比他更早，在他那个时候就把大乘佛教引入到了中国，金刚经等等很多我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佛经呢，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唐玄奘呢翻译的主要是心经
1: 啊，
0: 而且是在鸠摩罗什的基础上翻译的。所以这个从历史的贡献方面来讲呢，应该说鸠摩罗什可能要比唐玄奘呢要这个大得多啊。但是因为他们俩生活的背景不一样，而且依托的国家也不一样。因为在这个鸠摩罗什的时代呢，他依托的是卫青，他是一个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王室，那个时候是东晋呢才是正统。那么到了这个唐玄奘的时候呢，他依托的是唐朝，而且呢是跟伟大的唐太宗联系在一起。这样呢很多故事就可讲了啊。他又这个唐氏唐代的时候，唐太宗又是我们知道是天可汗啊，世界的天可汗，所以呢是我们这个文化最自信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大家更愿意讲这个唐玄奘，过去呢就把鸠摩罗什就忘了。当然是那个时代是这么可以讲。今天我们一看呢，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这些版图都是我们中国的，都是我们中国的。我们可以重新来叙述历史。那么这个人物如果说把他进行简要的描述一下，就是他生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新疆的库车。
1: 对，
0: 就是过去的秋瓷，
1: 秋瓷、
0: 秋瓷。然后呢，他后来呢，他妈妈在他七岁的时候出家了，他就跟着他妈妈呢开始学佛经，然后在九岁的时候到天竺呢去学佛，十二岁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今天的喀什这个地方呢，遇到了几个人，开始跟大乘佛教呢结缘。然后呢就开始懂了大乘佛教，十四岁左右吧，他应该大乘佛教就精通了，然后就又重新反过去教他自己的师父，这是一个历程。然后再到了这个后来呢，他就慢慢变成了这整个西域三十六国最高的法师啊、可以说当时的精神领袖啊、精神领袖。那么到了这个三十八岁左右的时候呢，我刚刚说了，前清的皇帝苻坚派的吕光呢去灭了三十六国，把这个鸠摩罗什呢从这个西域呢抢到中国来。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被迫他与秋瓷的公主结婚，他就破戒了。
1: 对，
0: 破戒之后呢，在回来的路上，吕光呢发现这个原来他的皇帝苻坚已经死了，所以他就留在武威称王称霸。
1: 当时的凉州，
0: 当时的凉州、这个时候鸠摩罗什也只能待在凉州
1: 十七年，
0: 一直到吕光死了以后才可以。那后清皇帝姚兴也发动过几场战争，但是因为吕光活着的时候不能够灭掉凉州，所以到了吕光死后的后清皇帝才把又一次派了一个大家叫姚硕的天水人，灭了凉州，又把鸠摩罗什从凉州接到这个
1: 西安
0: 啊、开始翻译佛经。翻译佛经呢，后来呢又被迫他娶了十个歌妓， 要结婚，
1: 又破戒了、
0: 啊、又破戒，第二次破戒。当然在禁书上还有第三次破戒、嗯、这个我在书里面没写。他的这一生啊就是非常的传奇
1: 传奇、嗯、而且竟然破两次戒、哦、这也
0: 是
1: 世人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0: 对、
1: 嗯、
0: 现在就是说人们呢总是经常把他跟仓央嘉措呢来比，
1: 对，
0: 就是他们呢是离红尘最近的大德高僧，
1: 更真实一点、
0: 哎、更真实一些、
1: 嗯、你刚才说到吕光还有个角色、嗯、段业哈，
0: 段业、嗯、
1: 啊，我其实这个时候想跟你探讨两个问题啊。
0: 对，
1: 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吕光来讲吧。
0: 嗯，
1: 如果这部小说要改编成影视剧啊，
0: 对，对，
1: 其中最精彩的其实三个角色，
0: 嗯，
1: 鸠摩罗什，
0: 对，
1: 吕光和段业。那么这三个角色、哦、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特别鲜明，你在文字当中描写他们的时候，
0: 对，
1: 立体感还是蛮强的，
0: 对，
1: 个性也非常的突出、
0: 啊、这个我很没想到。
1: 如果有影视剧出现的话、嗯、你觉得他们三个人谁来扮演、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比较当红的也好，
0: 对，
1: 或者资深的也好，这样的男演员，你觉得谁能扮演吕光？
0: 吕光现在的比如说张丰毅啊或者陈道明啊这些人可能能够
1: 把他的那个劲儿表现出来，
0: 那个劲儿才能表现，因为他呢也有很多鲜明的东西，这个还不容易把握他啊。他这个人呢有意思，就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当时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个武将，然后他崇尚的呢本来他有一些胡人的东西，但是他对儒家的东西还有点兴趣，他并不信佛教，所以他跟鸠摩罗什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
1: 对
0: 比，哎，是一个对立的角色，但是他呢又不能放弃鸠摩罗什，他鸠摩罗什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精神领袖，如果他要放弃了，那么谁拥有鸠摩罗什，他认为谁就会变得强大，所以他的内心深处呢既有恐惧又有喜欢又有这种对立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反正就一块生活了十几年、
1: 嗯啊、是个狠角色
0: 啊，是个狠角色。
1: 段业呢，我觉得这个角色也蛮特殊的。
0: 对，段业呢更多的是他是代表了儒家的东西，而且呢他又是一个在吕光和鸠摩罗什中间起了一个中和作用的一个人物，而且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呢非常的有名、
1: 嗯、
0: 他后来呢建立了一个也算是一个 王朝，这个人物呢他心里想的是儒家的东西，但是他又对道家的东西也感兴趣，同时呢他对佛教的东西也感兴趣，但都不精，所以他属于这么一个中间的角色。
1: 你觉得谁能扮演他呢？
0: 我现在想把这个人
1: 段业真的很难找到这么一个形象来，
0: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嗯，
1: 他身上有你的影子吗？
0: 有那么一点点。他也想融通三教啊、但是他又没有融通，应该说有一点。
1: 那你觉得鸠摩罗什谁来演比较合适？
0: 鸠摩罗什吧，我觉得像今天的很多演员缺少这种贵气，同时他身上又有那种坚韧不拔的那种毅力、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种大德高僧的东西，这三种东西融到一起，在我们今天的这些演员中间要找一个人的话确实特别难找。我原来觉得有一个人物就是大明宫词里头演那个
1: 哦，你说的是台湾演员吗？
0: 就是赵文轩，他身上呢有一些东西跟鸠摩罗什的有点像，那种文气，那种稍有这种贵气的东西，
1: 嗯、
0: 这个有，我觉得他的心灵深处有很多丰富的那些东西，从他的这个演员的身上也能看得出来。
1: 就是作为一个读者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对其中角色的一种想象啊，他可能靠近谁谁谁，靠近谁谁谁这样的。
0: 是，
1: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一块里，我就特别想知道，其实关于凉州，关于他们几位的这个就是历史记载，其实挺少的。你当时查资料也查得很辛苦啊，包括你几次回凉州、回武威，
0: 是，
1: 这十七年，可是你在这里面的篇幅还是蛮多的，花了很多篇幅写这十七年，
0: 三分之一的篇幅。
1: 对，所以这本书。它又跟历史相关，同时它有很多你的人为的一种设计在里面。
0: 想象，
1: 对
0: 对，
1: 你怎么能会把它们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或者说，你当时会不会会有一种担心？就你这样的一种虚构，离史实太远。
0: 这个鸠摩罗什的在历史上的记载只有一千多字，但是更多的呢都是在长安的时候，在此之前的历史非常少，所以我在这中间呢， 怎么样写它就特别难。我查了很多资料，首先就是说在没有这个被鹿岛

0: 两周之前的这一段历史，就是他在西域的历史啊，也是很难的。我后来呢，把他的历史跟唐玄奘的历史有点重合。
1: 嗯，
0: 如果说《西游记》是把唐玄奘的很多的历史和鸠摩罗什放到一起的话，我现在呢，恰恰是有反过来把唐玄奘的很多东西跟鸠摩罗什的放到了一起，因为他们是走过的路程啊，大体相似。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武威的这段历史呢，记得就更少了。在这个高僧传里头只有那么几句话，
1: 嗯，
0: 几段话。那我就在想啊，到底怎么样去写它？历史上呢，众说纷纭。这个我的老家也有很多人呢在研究鸠摩罗什，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叙述它。但是武梁时代呢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一种文化的派别。陈寅恪呢对武梁文化呢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在这个五胡乱华时期呢，很多的这个山西啊，这个关中的很多这个大户人家都为了躲避战乱到了这个
1: 凉州
0: 啊，到了凉州。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在凉州什么地方去躲避啊，就在今天的敦煌和今天的永昌县这附近居住的最多。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凉州呢在陈寅恪看来是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一种经脉，这就是礼乐文化的制度，所以才开创了后来的这个隋唐盛世。如果没有西凉，没有武梁文化，那么隋唐盛世也就没有了。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在想啊，如果说凉州拥有这样一种历史地位，怎么样去重新去描述它，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人们对凉州鸠摩罗什在凉州的十七年评价很低，认为他这十七年无所作为。但是我就在想，怎么样重新去解读这十七年？如果没有这十七年，鸠摩罗什会是什么样子？那么他会在跟这个姚姓见面的第三天和第六天之后就能够翻译佛经吗？显然是不能的。所以呢，这段时间需要去重新去叙述。这样我就把整个凉州的历史重新做了一番研究，把武梁文化呢，整个在那个时候它能够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盛世，也进行了一番描绘，就是我如何处理鸠摩罗什在那个历史时代的一种关系。
1: 好，也非常感谢徐昭寿老师来到轻阅读的录制间，也希望这本书拥有更多的读者。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
0: 轻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鸠摩罗什的作者徐昭寿。大多数时候恐怕要读一些轻一些的东西，偶尔呢读一点严肃的东西，轻和重，空和实就能够结合起来。我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重的，需要把我的生命呢变得轻一些。
2: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北部湾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岛大浪中岛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8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秦赵两国约定以成一璧的日子终于到了。秦昭襄王一早便起床梳洗更衣，换上最庄重的冕服，摆出了全副仪仗，前呼后拥地来到章台大殿中。左右群臣，侍卫林立，凡是在咸阳的诸侯国质子、使者也都被召来观璧，显得隆重非凡。然而，当蔺相如在殷殷期待中步入大殿时，众人惊讶地发现他空着双手，并没有携带玉璧。蔺相如则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王行礼。秦昭襄王说：“
3: 蔺大夫，寡人已如约斋戒5天。”预备恭敬地接受和氏璧，并且传令各国诸侯使者都来章台观璧。现在他们人都在这里，就请你把玉璧拿出来吧。
2: 蔺相如不急不缓地说：“
3: 虽说秦赵同宗，但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20几位君主，没有一位是讲信义的。王远说有其子欺骗郑国，孟明欺骗晋国。”王进说有商鞅欺骗魏国，张仪欺骗楚国，往事历历在目。臣也担心被大王欺骗，有负我们赵国国君，所以5天前已派人带着和氏璧从小道回赵国了，还请大王恕罪。
2: 秦昭襄王一听之下便怒气冲天，腔调都完全变了样，喝道：“
3: 蔺相如，你好大的胆子！5天前你说寡人不恭敬，所以寡人斋戒5天，你却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分明是藐视寡人。来人，将蔺相如拿下，推出去砍了。”
2: 殿中的诸侯使者如楚国太傅黄歇等，均极佩服蔺相如的勇气，但却畏惧秦国，不敢挺身站出来为他说话。侍卫一拥而上，直住蔺相如的手臂。蔺相如确实面不改色，说：“
3: 请大王暂息雷霆之怒，听臣说一句话。”
2: 秦昭襄王怒犹未歇，说：“
3: 寡人杀你一个赵国区区使者，如去菜草，何须多费唇舌？”喝道：“快斩！”
2: 侍卫正要将蔺相如推出去，相公魏冉出列奏道：“
3: 大王息怒， 这蔺相如胆敢欺骗大王，罪不可恕。但眼下有这么多诸侯使者在场，蔺相如的身份又是赵国使臣，就请大王听他把话说完，再杀他不迟。秦昭襄王见母舅发了话，少不得要给他几分面子，说：“带回来。”蔺相如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依旧神色不改，从容不迫地说：“天下诸侯都知道，秦是强国，赵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绝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真要和氏璧的话，请先把那十五座城池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臣一起到赵国去取玉璧。难道赵国敢得到了十五座城池以后，而仍不留下玉璧，背负不讲信义的名声，得罪秦国大王吗？”一边说着，一边有意将头转向诸侯使者一方，似在征询他们的意见。黄歇微一迟疑，即说：“不错，是这个道理。”诸侯使者本来就深怨秦国，恨不得蔺相如当场给秦王一个大大的难堪才好。既有黄歇带了头，便纷纷附和，连连点头。蔺相如又说：“臣自知有欺骗秦国大王的罪行，罪该万死，已经给我国国君写信说明，我不指望活着回去了。这就请大王将我当众处死，使得诸侯和天下人都知道秦国大王是因为和氏璧而杀了赵国使者。至于内中是非曲直，自有人去评说。”秦昭襄王余怒未消，有心反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见诸侯使者似乎也站在赵国使臣一方，虽还是想杀蔺相如立威，却不得不因为顾忌而有所犹豫。相国魏冉说：“蔺相如胆大包天，竟敢当众戏弄秦国，还在这里逞口舌之力，将他千刀万剐也不为过。不过即使杀了他，也还是追不回和氏璧，而且还会因此伤了秦赵两国之间的和气，实在是不值得，请大王慎重考虑。”泾阳君赵氏是秦王的同母弟弟，也说：“蔺相如此番完璧归赵，回赵国后必会得到赵王的重用，不如放他回去，以表示秦国的亲善。”秦昭襄王终于下定了决心，强忍内心的不快，咬牙切齿地说：“好，来人，放了蔺相如，厚厚款待，以礼相送他回赵国。”以诚义毕一事遂不了了之。退朝后，秦昭襄王特意留下心腹大臣大夫王继，问道：“寡人之前明明有所防范，派兵围住了赵国驿馆，赵国使者到底是如何将和氏璧偷运了出去？”王继说：“听说楚国太子熊丸曾经遇刺受伤，兴许是赵国人有意制造的混乱，然后趁机从楚国驿馆运出了和氏璧。”秦昭襄王说：“难怪楚国太傅说太子身体抱恙，不能来章台观璧，原来是受伤了。”想到和氏璧得而复失，不免有所遗恨，有心迁怒到楚国人头上，说：“肯定是楚国与赵国串通好了的。”王继小心翼翼地说：“未必如此，那晚的事极是蹊跷。据说先是魏丑夫奉太后之命去送礼物给楚国使臣苏代，魏大夫进去不久就发生了刺杀事件，刺客被当场格杀。事后魏丑夫和楚国人都闭口不提此事，具体情形到底如何，外人不得而知。”秦昭襄王说：“莫非你是暗示说刺客是跟魏丑夫进去楚国驿馆的？楚国人对此心知肚明，但畏惧太后势力，所以不敢声张。”王继说：“大王还不知道吗？魏丑夫昨天被太后下令割了舌头，行了宫刑，罚去后宫做苦役，这两件事内中一定是有所关联的。”秦昭襄王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来，随即像泄了气的皮囊坐倒在地，喃喃说：“太后，又是太后。”既不敢怒，又不敢恨，只低下头去抚摸腰间的三尺长剑。那剑是他初登秦王王位时所铸，秦身上有大篆书写的铭文“戒”，所以又称戒剑。而今二十多年过去，剑还是那柄剑， 剑的主人已过了不惑之年，却依旧还是太后手上的傀儡。一时感慨，忍不住唉声叹气地说，满朝文武都是太后的亲信，寡人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君呢？王继刻意压低了声音说，大王不必烦恼，太后一派虽然把握秦国朝政已久，但却没有什么杰出之事，只要大王暗中寻访人才，为己所用，自然可以慢慢的夺回大权。秦昭王颇受鼓舞说，好，寻访人才一事就拜托王卿了。王继说，这是当然，但大王眼下要做的还是要竭力讨好太后的欢心。秦昭襄王叹了口气说，这寡人当然知道，寡人明日就派人出宫到各地去为太后选取美男子。天下诸侯听到秦国之名无不震恐，而他身为秦国的国君居然说出了这种话，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当即长叹一声，举袖遮住了脸。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3: 和氏璧和使者一行先后平安回到了赵国，蔺相如因不辱使命被赵惠文王拜为上大夫，但完璧归赵只是赵国外交上的胜利，对秦强赵弱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胜利的光环很快就被秦军的武力入侵打破了。为了彻底孤立赵国，秦国不惜主动与韩魏两国修好，结为盟国，然后借口赵国在和氏璧一事上欺骗秦国国君，派大良造白起率兵进攻赵国，先后杀死数万赵兵，攻取了赵国四城，赵国形势一度危急，魏国等邻国均不肯出手援救。幸好此时楚国太子熊完逃回郢都，哭诉秦人无礼，楚顷襄王受到激励，欲报父王楚怀王被秦国诱骗客死于咸阳的深仇，谋划联合各国共同攻秦，并向秦国八郡进攻。秦国为集中兵力反击楚国，不得不停止攻打赵国。秦昭襄王写信给赵惠文王，邀请他到渑池相会，商讨议和之事。渑池虽是韩国之地，却离秦国边境极近，加上韩国臣服于秦国，赵惠文王怕秦昭襄王又有阴谋，不想赴会。上大夫蔺相如说，这是秦国有意试探赵国，大王不去显得赵国软弱胆小，力劝赵王赴约，上卿廉颇也极力赞成。最后商定由上大夫蔺相如随行赵王，赵奢为将军，率五千精兵护从，上卿廉颇率五万军队在边境戒备，赵国朝政由相国平原君赵胜主持。到边境时，廉颇向赵惠文王辞别说，大王这次出行估计一路行程和会见的礼节完毕，直到回国约需要30天，如果30天后大王还没有回来，就请允许我立太子即位，以便断绝秦国要挟赵国的念头。赵王虽然心有不快，但还是点头同意。渑池位于黄河南岸，是韩国下属的一个小城，因有池出产一种名叫渑的水虫而得名。这个地方主要以丘陵山地为主，有五山四岭一分川之称，地势险要，便于伏兵。赵惠文王一行到达渑池时，秦昭襄王早已率大军到达，这还是两位国君执政后的第一次会盟，当即以礼相见，设置酒宴畅饮。至饮酒酣畅时，秦昭襄王忽然说，寡人私下听说赵王擅长音乐，我这里有一支宝瑟，请赵王演奏一下给大家助助酒兴。不等赵惠文王回答，便有秦王侍从将一具赵瑟捧到他面前，赵惠文王不好再推辞，只好勉强弹奏了两支曲子。秦昭襄王讥暗赞道，妙，真是妙，寡人听说赵国始祖列侯非常喜欢音乐，赵王真是得到家传了，于是记录下此事。 秦国御史在书简上写了几笔，大声念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在渑池相会，赵王为秦王鼓瑟。这分明是侮辱赵国，赵国君臣闻言色变，蔺相如遂拿起赵王面前酒浸上盛酒的瓦否，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地乐曲，请允许我献上瓦否，请秦王敲击作为娱乐。秦昭襄王大怒，脸色十分难看，一句话也不说。蔺相如便跪在秦王面前，再次请他击否。秦昭襄王仍是不肯，蔺相如遂起身拔剑威胁说：大王未免欺人太甚，虽然秦国兵力强大，可如今五步之内，臣便可以将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侍从一拥而上，各举兵刃，预备杀死蔺相如。蔺相如大喝一声，怒发冲冠，做出欲击秦王之势，喝令侍从退回。秦昭襄王见蔺相如毫不畏死，不愿意与他同归于尽，只是随意敲了一下瓦否。蔺相如召赵国御史记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击瓦否。秦国大夫王继说：秦赵国献出和氏璧为秦王祝寿。蔺相如说：礼尚往来，赵王既然献给天下至宝和氏璧，秦国也不能不回报，请秦国将15座城池献出来为赵王祝寿。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秦国始终未能占上风。秦昭襄王本有意趁此机会将赵惠文王掳回咸阳做人质，就跟当年对待楚怀王那样，然而得知赵国已在边境部署重兵，时刻戒备后，未敢轻易妄动，终以平等地位与赵国重修旧好。按照惯例，两国结成盟国后，国君要将自己的儿子或孙子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秦昭襄王遂以太子安国君之子异人为质子送往赵国。后来异人在邯郸娶魏国商人吕不韦侍妾赵姬为妻，生下一子名赵政，即日后大名鼎鼎的秦始皇，这是后话。会盟完毕，秦国队伍中忽然闪出一人，上前叫住赵国将军赵奢，笑道：赵军可还记得下臣？赵奢说：当然记得，你是宣太后的家奴向景。向景笑道：太后命臣多谢赵军如约解除了苏秦。赵奢回去赵国后不久，齐国客卿苏秦便被刺客刺伤，齐王甚是伤痛，一面请名医为他疗伤，一面派人搜捕凶手。这时候忽然有人向齐王告密，苏秦其实是燕国细作。原来苏秦是洛邑人，只属于周王室，他游走于诸侯国之间，也并不是为六国或是哪一个国家的利益，一切都是为他自己谋取功名。然而他到燕国后，与美丽的燕文侯夫人夏姬相恋，不可自拔。燕文侯及其子燕翼王虽然发现，却佯作不知。苏秦感激涕零，遂发誓效忠燕国，信如尾声，保证自己按誓约行事，守信到死。昔日齐国攻燕，杀死燕王，燕国几乎灭国，历任燕国国君均有志复仇。苏秦便来到齐国，受到齐王重用，他不断地挑唆齐国做出得罪众诸侯国的事情，利用秦赵两方来削弱齐国的力量，最终引发五国合纵伐齐。后来燕将乐毅更是大破齐国，6个月攻下齐国70多座城，并非齐将田善用反间计令燕王猜忌乐毅夺齐兵权。

齐国多半会就此亡国，但从此齐国也失去了东方强国的地位，君臣不亲，百姓离心，再无力与秦国匹敌对抗，争夺天下，燕国终于报了昔日之仇，苏秦可谓是功不可没。可笑的是，齐人对苏秦的所作所为全然不知，还一直用高官厚禄奉养他，直到苏秦遇刺，他是秦国细作的事才被人暗中揭发出来，齐王遂将他车裂于市。这项齐国告密之举，自然就是赵奢派人所为了。他在燕国为官十年，常常出入燕王宫，深知苏秦与夏姬的风流韵事另有玄机，其实是燕文侯有意派夫人与苏秦私通，好令他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虽然向齐王告密之举未免有时光明正大，但自燕国破齐后日益强大，一度威胁赵国，除掉苏秦这等鬼祟小人，既能除去燕国强援，又可以履行当日与宣太后之约定，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宣太后为何想要苏秦死，就没有人知道具体究竟了。赵奢见向景特意提起苏秦之死，便说，虽然我本人并没有直接动手，但不管怎样，苏秦已死，我与太后算是两清了。向景笑道，赵君忘了吗？之前你曾经恳求太后救蔺相如一命，太后可是特意交代了魏相国和晋阳君出面为赵国使者说情。而今蔺相如已经成为你们赵国栋梁之臣，太后送给赵君的这番天大的恩赐，又该怎么清呢？赵奢说，原来是太后在其中使了力，难怪。请相君转告太后，赵奢心中感激这份恩情，永不相忘。向景说，转告就不必了。自从四年前咸阳一别，太后一直对赵君念念不忘，这次特命下臣来请赵君到咸阳一回。赵奢见对方口中说请，却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心中一凛，不知道是喜是忧。渑池之会后，秦国与赵国修好，开始大举进攻楚国。大良造白起率军突破楚军防线，一举消灭了楚军主力，随后攻克楚国王都郢都，烧毁了这座历史名城，数以万计的楚国百姓流离失所，历史可谓惊人的相似。200年前，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引吴兵攻占郢都，200年后，楚国贵族出身的白起再度率领秦军占领楚国王城，并将其付之一炬，楚军溃散，不能再战，南至洞庭湖及附近的江南地区都被秦国控制，楚顷襄王被迫迁都于陈，称郢陈。从此楚国国力更为削弱，只在秦国的铁蹄下苟延残喘。楚国大夫屈平因直言进谏被楚顷襄王放逐多年，但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写下了大量抒发崇高志节的诗篇。听到秦军占领郢都的消息后，他心头的希望彻底破灭，自投汨罗江而死。楚人闻之，均哀伤流涕。楚地也开始有楚随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流传。所谓三户，即指楚国昭、景、屈三大家族。后来，秦王朝果然为楚国人项羽所灭，击垮了楚国。秦国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开始对付其他诸侯国。公元前269年，秦国发兵攻赵，拔取赵国离石等三城。赵惠文王不得不遣送公子布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用交、离、牛胡三城换回所失三城。秦昭襄王应允，但后来赵惠文王认为离石等三城地处边邑，临近秦国，即便换回也难长守，遂不愿再换，因此被约。秦昭襄王派使者前往赵国索要，也遭拒绝。秦昭襄王大怒，遂举兵攻打赵国的险要之邑，现山西的和顺。赵惠文王急召廉颇等老将询问对策，众人一致认为道路过于遥远，路狭难救，独有赵奢力排众议，认为和顺地势险狭，犹如二鼠争斗于洞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于是任赵奢为将，率军

0: 驰援和顺。赵奢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击响袍鼓，赵军居高临下出击，秦军不敌，丢盔卸甲而逃。和顺之围遂解，赵奢因此战成为天下名将，被封为马服君，地位与廉颇、蔺相如相等。从此秦国不敢轻易犯赵，秦国的国势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强行收回了穰侯魏冉的相印，令其回封地养老，拜魏国人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又将舅舅华阳君毕荣以及两个弟弟泾阳君赵氏、高陵君赵立驱逐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其再干预朝政。此时秦昭襄王已经59岁，白发苍苍，终于成为了真正君临天下的秦王。范雎原是魏国大夫虚谷射人，跟随虚谷出使齐国时为齐王所器重，私下赠与其黄金。归国时，虚谷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相国魏齐，魏齐怀疑范雎私通齐国，派人将范雎抓来严刑拷打。范雎被打得遍体鳞伤，肋舌齿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便说无用，便屏息僵卧，佯装死去。魏齐遂命仆人将范雎扔到了茅厕中，让宾客轮流地向尸首撒腻，以戒后人。范雎咬牙强挺，等到身边只剩下一名看守时，便悄悄地哀求说：“我伤重如此，再无生理，如果你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并联，他日定当以重金酬谢。”看守见他可怜又贪利，便抱过魏齐以后，将范雎扔到了荒郊野外，范雎这才得以脱身。他后来靠秦国大夫王绩引荐给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强干弱支之计，深合秦王心意，引为知己。范雎趋炎日隆，在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难忘昔日之恨，理所当然的要报复魏国。魏国相国魏齐听说范雎不死，还当上了秦国丞相，秦王对其言听计从，知道大事不妙，立即弃相印逃到赵国，逃到好友平原君赵胜门下。此时赵惠文王已死，太子赵丹即位，为赵孝成王。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ebai di meka?
5: Apa kabar?
6: Apa kabar?
7: Nek sok sebai di?
8: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9: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10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5: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0: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巴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且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约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他提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本来应该按照伊朗与阿曼规定的指导方针行事，但他们没有遵守。伊朗做出回应，随后冲突就开始了。不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佩泽西奇扬认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据我所知，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处于胜利且强大的地位。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
1: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尽管伊朗方面一直否认美伊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已经允许超过30艘船只通过，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

0: 预计的运量或者是安排时间表的细节。梅以一冲突爆发之前，伊拉克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大约340万桶石油。冲突爆发之后，通过该海峡的出口量有所下降。胡达伊尔强调，伊拉克需要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石油出口渠道的多元化。根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的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没有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的受损情况等更多的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7号发布声明称，自梅以一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一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随着冲突的持续，海湾国家正在承受越来越直接的安全和经济压力，其外交与安全诉求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
1: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见顶，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0: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
2: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本月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in terms of defending our assets. So before the war, we had about 2,200 intercept missiles, PAC-3 and PAC-6 missil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Patriot system. So basically about half of the inventory has now been depleted. And that, of course, is a really, really big deal. Now there's another system called the THAAD system. This stands for Terminal High Altitude.Area defense, and this is an even more accurate system. And we had about 452 of those before the war started. 80%. Now, this is a

0: big deal。
1: 在美媒报道之前，已有美国智库就军方武器库存数量发出类似观点，且数字更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了一则报告，根据五角大楼2027财年预算资料和其他开源信息得出结论，目前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已经跌破1000枚，而萨德拦截弹的库存则下降至250枚上下。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有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政府不敢直面弹药库存告急的问题。
2: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3: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女士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张女士，我们看到伊朗方面表示，虽然与阿曼已经是接近达成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重新开放该海峡，美国必须要满足伊朗开出的6个条件。那么伊朗提出的6个条件的目的是什么？您觉得美国会接受伊朗开出的条件吗？
4: 好的，我觉得伊朗提出的6个条件呢，其实凸显出它的政治还有安全上的考量。首先呢，就是想对美国进行试探，因为说实话，双方是互不信任的。那伊朗摸不准美国的谈判诚意到底是有多大，会不会谈着谈着呢，你过两天又升级军事行动了？所以呢，想要通过开出条件的方式来试探美国的谈判意愿还有诚意了。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争取一下谈判的筹码。那当然，这也是一种常用的谈判技巧。就一般来讲呢，很多的国际谈判当中，它会经过多轮的讨价还价，所以呢，在一轮的谈判之初，它可能一方会先开出很高的价码，那么目的呢，也是为了后续的博弈去留出空间的。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为当前的中东抵抗阵线去构筑一种安全屏障。因为我们看伊朗提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停止对伊朗还有它的盟友的军事行动。那么当前呢，美国跟以色列的一个策略就是想分化中东抵抗力量，让伊朗和他的盟友，比如说是也门的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包括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等，没有办法联合行动，然后呢再各个击破。那为了避免这种场景，伊朗呢提出的一个重要谈判条件就是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对他地区盟友的打击，目的也是和盟友来共进退。那美国能接受这些条件吗？我觉得他很难全盘接受了，因为条件当中呢还包括比如要赔偿战争损失取消所有的制裁等等。那么对于华盛顿而言，如果说全盘的去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说他可能要彻底的承认对伊朗政策的失败了。因为这意味着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付出了很多的战争成本，但是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而且呢最后他还要去解除所有的制裁。那么对于美国，从他目前的政治生态来看，很可能他接下来会同意，比如说在部分资产解冻上逐步妥协，那么跟伊朗的持续的讨价还价，那么在落地的时候呢，他也可能会采取分阶段落地的策略。
3: 另外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方面表示，如果伊朗不配合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美国将会继续施压。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在与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国已经是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库存已经是不足1700枚。那么，美国与伊朗目前似乎是处于一个打不动也谈不拢的阶段，所以您觉得美国下一步会采取哪些施压的手段？霍尔木兹海峡距离重新开放还有多远？
4: 的确现在美国它有很多担忧，一个呢就是它的防空资源是很紧张的，而且呢很难在短期之内进行补充，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规模正面军事硬扛的话，它的成本很高，那美国现在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和代价。那在这个情况下，它的下一步可能选择的一些施压手段呢，可能是比如以守代攻，就是在海上针对性的去拦截伊朗的油轮实施这个海上封锁，那么由此呢，来阻止伊朗出售石油来获得财政收入。当然，同时呢，他也可能会加码针对伊朗的一些金融遏制，由此呢，来降低伊朗继续抵抗的

0: 能力和财力。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还可能会进行外交孤立啊，或者是区域性的施压，比如他可能会游说中东的国家，还有一些能源进口国，那么把这个海峡封锁的经济损失归咎于伊朗，借此呢来向德黑兰去施压外部的这个政治的压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呢处于持续对峙、相互消耗的背景之下，我想霍尔木兹海峡距离战前的状态重新完全开放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的。短期之内它还是会可能处于高风险的对峙局面。那目前呢，美伊双方如您所说是面临打不拢，但是打不动啊，但是也谈不拢的困境。海峡是很难一蹴而就全面开放的，所以它接下来可能会是局部的、分阶段的、有条件的去开放。比方说呢，通过跟阿曼还有伊朗的谈判，那么先达成针对部分国家商船呢、安全通行的临时机制，然后呢，再根据美伊的停火谈判的进展去逐步的扩大同行的范围。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那么稍后相关话题我们会来继续连线讨论。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的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经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了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经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够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不过法尔斯省的情况更加严重。阿洪德扎德表示，磷弹如果没有直接导致人员死亡，也会造成伤口的慢性化。那么这些被这类炸弹的弹片击中的人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原本可能是2周就能愈合的伤口，可能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愈合，并且形成慢性创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
2: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日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境内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遭到伊朗报复袭击。以媒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重申，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生存不容谈判，不管有没有协议，以色列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未来。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的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的20点计划，而以色列方面坚称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阶段，以军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
1: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也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的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
2: 费丹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3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但他表示，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3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费丹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3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七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表示，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那么有关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达成共同防务协议的话题，我们再次来请进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在此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它的目的是什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我想啊，放在当前中东的大背景来看呢，就是土耳其、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去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首先呢，就是想对冲美以一冲突爆发之后那传统中东的安全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风险。就传统上呢，部分的中东国家安全上它是依赖美军基地来获得保护的，但是你看这一次在美以一冲突当中啊，美军的基地它不仅不能形成保护，反而在冲突当中它是多次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那同时呢，就是沙特呀、巴林呢等等，一些中东国家都在抱怨说，美国的盟伴是很多的，但是呢，似乎在这个很多情况之下，他会把以色列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那中东其他盟友的安全诉求呢，往往就被放到了次要地位。那么这就造成一种很尴尬的局面，就是冲突爆发的时候，这些国家是很容易被卷进去的，但是他又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安全保障。所以呢，现在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三国开展联合防务，核心诉求呢，就是想搭建一套安全防御的多元化布局，不再把这个国家安全全部是压在单一的外部保护上面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是各有所长的，所以他们能形成互补效应。比方说土耳其呢，是有相对成熟的国防工业实力，那巴基斯坦呢，它可以提供常规部队啊，还有核威慑背景。那另外呢，就是沙特，它是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而且它在阿拉伯世界呢，有比较强的影响力。那客观来说，如果单独拿出来看，这三国呢是各有短板，但是他们把力量整合起来之后，目的就是要打造出来更强的集体威慑能力，那由此呢来防止外部的战火蔓延到自己国家来这个引起啊自己国家的损失。
1: 我目前看该协议的成员只有三个国家，不过土耳其外长费丹就表示，已经有很多国家表达愿意加入该协议，埃及很可能是加入该协议的第四个国家。那么为什么该协议会受到地区国家的这种积极的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会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好的，其实这几年很多的中东国家一直在讲要谋求战略自主，他们也意识到有必要建立地区的安全防务机制，而不是单纯的去依赖域外大国去提供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一次美以一冲突的背景之下呢，冲突的外溢影响是很广的，那么很多的中东国家其实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受到冲突的影响，而且呢就是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两大咽喉啊相继陷入危机当中。那你比如说埃及，那它是极其依赖苏伊士运河的，那么它呢就面临到很大的安全呢，还有经济上的压力了。那这个时候要构建中东本土化安全机制的诉求，就对于埃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东国家来说呢，变得非常紧迫了。而且呢，就是如果说由域外大国去主导啊中东的安全架构，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呢地区国家面临很多困境，比方说它可能面临要附加的政治条件啦，或者是被迫在大国之间 选边站队了等等。而如果建立呢由他们本土大国所主导，以防御啊、还有这个维稳为核心的防务框架的话，那么它是更符合中东国家去追求战略自主的诉求。那么它可能是能够兼顾到维护国家主权，还有呢就是提升啊安全防务能力的这种需求。那么如果说接下来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加入到了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当中，那长远来看呢，很可能

0: 能会加速中东安全格局的重塑，比方说使得呢中东安全的主导权从西方大国主导加速呢向本土安全机制主导的这种转向，那么它可能会形成新的多极力量的平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楚楚女士的分析，谢谢。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金萌。
2: 好的。
3: 在刚才的新闻中，我们看到在美伊冲突外溢效应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疑虑重重。消息人士透露，其实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围绕协议的磋商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地区局势的发展加快了进程。分析称，这三个美国盟友签署防御协议，既是向德黑兰发出警告，也是向华盛顿传递信号，反映出三国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疑虑日益加重。我们来看看协议是怎么规定的。协议规定，任何一国遭到武装袭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土耳其方面表示，这项协议将为维护地区和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接下来是巴基斯坦，黎明报指出，这是为了强化集体防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是在抱团取暖，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减少对外部势力的安全依赖。对沙特来说，美伊冲突外溢使其接连遭受袭击，急需寻求新的军事合作网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发挥更大影响力，三国在合作中实现互补。分析称，美国其实也希望地区伙伴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接下来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地区安全格局更加复杂化。沙土巴三国强化安全合作，可能将改变中东的力量平衡，但是也反映出地区安全格局的复杂性。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强调共同威慑，深化三国在防务各领域的协同合作。巴基斯坦拥有实战经验丰富的军事力量，土耳其拥有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国防工业，而沙特则能提供资金支持。专家就指出，协议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最终要看其中一方遭到攻击时，另外两国采取哪种军事行动。那最后呢，是英国卫报，多方博弈加剧了不确定性。分析称，沙土巴之间的合作，一方面旨在遏制伊朗的海上影响力及其代理人网络，而另一方面对以色列日益强势的姿态感到担忧。土耳其欢迎其他国家加入，以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力量，这无疑会改变地区规则，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与博弈空间，为新安全秩序奠定基础。但在伊朗看来，沙特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并不能给沙特带来真正的安全。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沙土巴三国加强防务合作的相关评论。宁峰，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说，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
4: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居民点。一天内，俄军对157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一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8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1: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
4: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6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1: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且爆炸，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8号表示，乌克兰方面正在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季希说，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技术事实，并愿与保加利亚方面开展合作，以查明事件细节。他强调，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证实，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在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约10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爆炸区域已被封锁，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建筑物或基础设施损坏。拉德夫说，该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空均未被识别到。他承认，探测和识别这类低空小型无人机仍是一个难题，并宣布保加利亚将加强罗马尼亚边境方向的监控和反无人机力量。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天表示，坠落的无人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广泛使用的玛雅诱饵无人机。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表示，从爆炸声和现场升起的黑烟判断，无人机携带了相当数量的爆炸物。他说，这起事件将提交北约理事会讨论。保加利亚外交部称，目前没有理由认为这一事件是蓄意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已就此事约见乌克兰驻保大使。
1: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几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是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都不容篡改。
5: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6: 事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5: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来博取国际同情。但是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都是洗不掉的。
5: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7: 日本が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従軍慰安婦だとか。
5: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7: 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 小さく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ども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をしてないんだな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5: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说，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当中越界，引发了全球业界的广泛关注。分析认为，此事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之外，也存在着商业炒作的嫌疑。同时 ，AI 风险日益凸显，全球需要加强安全监管。
8: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1: 好的，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吉蒙。
3: 好的。美国科学家6号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结果，宣布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在自然界不存在的16种新病毒。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各方担忧。这对于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该如何最大限度地确保人类的安全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相关评论。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美国研究人员表示，人工智能已被用于设计全新的病毒。这些病毒功能齐全，可以在实验室中复制。这是人工智能首次成功设计出完整的基因组。由此产生的16种新型病毒旨在感染细菌，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这项突破被誉为科学领域的重大转折点，有望开启疾病治疗的新时代。但是专家警告，人工智能设计的病毒引发了紧迫的安全隐患。我们再来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研究人员称对人类不构成威胁。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成功引导一个 AI 模型设计了一组简单的病毒。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只使用无法感染人类的病毒 DNA， 对这些模型进行了训练。专家们表示，这项研究不会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风险，也不太可能立刻被用于制造感染人类的病毒，因为那些病毒比本次试验中合成的病毒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外界仍然担心 AI 模型有失控的风险。再来看英国，英国金融时报就认为生物安全十分紧迫。为了确保安全，最初的研究采用了非致病性大肠杆菌菌株，并使用了一种基因组语言模型。该模型的训练数据不包括能够感染动植物复杂细胞的病毒，未来可能涵盖范围更广的病毒，进一步用于设计全新的生物体，而无需从天然基因组着手。专家就警告，这项研究引发了紧迫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现有的治理框架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必须杜绝由此带来的风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指出，这将带来更多的挑战。目前科研发展与监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若科研持续推进，有望获得更多可用噬菌体样本来对抗疾病、治疗遗传病等。但是技术衍生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人类如何安全使用这项技术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极端情形下存在诱发全球性疫情的风险，如何构建监管机制以平衡技术创新与风险防控，如何对高风险订单实施深度审查，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 AI 设计出新病毒的相关评论。
1: 林峰，好的，谢谢季萌。那么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的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15: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 0.6%，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6: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
12: 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上周，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15: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的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中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16: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
17: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区域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
1: 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10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7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昨天晚上8点钟，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5: 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也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在温州泰顺，当地已对三座国宝级廊桥进行加固，
18: 集中力量对桥域河道中的公墓、毛竹啊这些漂浮物进行一些清理，疏通泄漏通道。反汛二级响应之后呢，在桥台关键部位堆放沙袋，增加自重。
15: 泰顺也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是国内现存木拱廊桥保存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在浙江舟山渔山岛绿色石化基地，一场近万人的大转移昨天紧急展开。
19: 行李尽量放到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往里面走。
15: 这处石化基地是炼化一体化基地，岛上工人平常居住的临时板房抗风能力较弱。目前9000多名转移人员已被统一安置到岱山本岛13个避灾安置点。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浙江台州降雨明显，预计今天会有大暴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0: 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的石板店村，这里呢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沿海区域。那么现在呢，虽然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越来越强，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的体型，现在站在这样的风力里，可以说是站立是非常的艰难的。其实呢，在现场啊，可以感受到雨并不大，但是由于强风的影响呢，强风会把海里面的海水吹到空气中，所以现在啊，打到我脸上的这些海水伴随着雨水，感觉是非常的咸，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其中很多都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海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石板店村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的渔村。那就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平时这些渔民他们在这里停泊渔船的地方。而前面这个平台呢，渔民们把这个鱼打回来之后，就会在这里进行渔获的销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没有一艘渔船，这是因为受到天然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风高浪急，这个码头它是并不适合作为避风港的，所以呢，早在白海豚发布警告之前呢，所有的渔船就已经全部的驶离了这里，而是来到了专门的避风港区进行停泊和避险。而在这个海边住宿的一些居民呢，由于他们离这个海岸太近呢，还有包括一些独自在家居住的老人，那我了解到呢，早已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全部进行了安全的转移。
1: 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截止到昨天的18点，福建全省已经撤离转移9.89万人。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也正在逐步的加大，气象部门预计到下周二，上海都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经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
1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昨天，上海嘉定树沟水闸3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其中浦东机场。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0: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9: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1: Now the news. I'm Wen Jie. The first shipment of exhibits for this year's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has begun its journey.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0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转晴，25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阳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十二月，亚热带的空气里透出丝丝凉意。一颗甘蔗从栽下到收割，历经四季。此刻，是它生命最饱满、最甜润的时节。人类对甜的向往与生俱来。从8000年前驯化甘蔗开始，这种充满糖分的茎秆便深深扎根在不同地域的生活与仪式里。甘蔗的旅途也是人间智慧的传递。从岭南到巴蜀闽粤，甘蔗不只是一种带来糖分的经济作物，更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血脉。正月16，潮州溪口村会用串起红灯笼的带叶甘蔗搭成一条蔗巷，巡游队伍穿行其中。穿蔗巷，这项传承了300多年的传统民俗，让节节高、红火、天丁等所有美好寓意在行走中汇入人们新年的希望。在福建莆田，田被垒成塔。每年元宵节，莆田韩江人都会用搭蔗塔的方式纪念妈祖。新鲜的甘蔗切成小节，其中部分染成红色，以增加喜庆与美感。切好的蔗节在前后殿中间的天井处，按灯塔的八角形层层垒砌。中间没有任何粘合剂和支撑物，所有的平衡都靠巧手和经验来维持。人们在这座365层、高于4米的塔前瞻仰赞叹，向妈祖奉献上最虔诚的敬拜，也盼望生活像这塔一般，步步高，节节甜。清晨，许家糖葱铺的灶火亮了。蔗农种收甘蔗讲究个节气时令，许家糖葱店里却365天烟火不息。在这间作坊里，蔗糖是永远的主角。
1: 今天36度还是37度，白糖熬到的火候都要比较高。
0: 南方天气多变，熬糖温度

0: 空气在反复的拉伸和折叠中被均匀地包裹进糖体，形成无数细密的气孔与分层。最终呈现出纯净的白色，这是糖葱之所以得名，也是糖葱酥脆入口即化的秘密。糖葱是揭阳人生活中的甜蜜。孩子升学前可不能忘了吃糖葱，这满身的孔洞被赋予了通透的寓意。葱和葱同音，也是父母对孩子的期许。一张薄饼包裹起所有祝福，也连接着生活与传承。
1: 放开啊！
0: 每天至少做30公斤白糖的糖葱，100多年做下来，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2: 做了这么久，哇，做了这100多万斤这个白糖的，确实是蛮自豪的。
0: 100年，4代人，一种甜蜜的味道。在许家，糖葱是家族百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
3: 哎，好，谢谢啊。
0: 4代人的光阴，就在这反复的拉伸与折叠中缓缓流过。甘蔗一般区分为糖蔗和果蔗，糖蔗纤维含量高，质地坚硬，糖分高，是制糖的主要原料。果蔗纤维含量低，质地柔软，糖分适中，汁多味美，是舌尖上的鲜食好物。秋冬甘蔗赛人参。《本草纲目》记载，甘蔗性平，味甘，无毒，助脾气，消痰止渴。因此民间也有着一根甘蔗五副药的说法。在东方药食同源的智慧里，甘蔗从制糖的原料化身灶台间风味的点睛之笔。这份源自生活的甜蜜滋味，在炊烟袅袅中代代相传。
4: 用甘蔗做菜，菜品特别清甜美味，还能缓解干燥，清热润肺，促进消化。
0: 一卷《清明上河图》跨越千年依旧鲜活，他用细腻笔触还原了北宋的人间百态，而产自南方的甘蔗竟也在这繁华图景里留下了清晰的身影。到了宋代，制糖工艺日趋成熟，南方的甘蔗与蔗糖随着漕运的舟船一路北上，来到了东京汴梁。北方饮食厚重的咸鲜底色

0: 由此也添上了南方温柔的甜。蔗糖的到来，五味得以调和，一种蕴藏着中庸之道的饮食智慧在中原生根。在开封人看来，鲤鱼背面挺讲究，
1: 而豫菜讲究啊，五味调和，这个蔗糖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醋的酸香与蔗糖的甜蜜在热油中碰撞交融，化为琥珀色的琉璃芡，包裹酥鱼和细面。入口时那股鲜明的酸甜正是这道菜的风味灵魂。耀达村背倚花山，面朝岷江，山崖上赭红的岩画从战国时代开始便静静注视着这里，而甘蔗的甜也早已深植在落月先民的生活之中。冬至正值甘蔗丰收季，也是村民们熬制红糖的好时节。耀达村世代相传的红糖制作技艺沿袭传统手法，纯手工制作。甘蔗经过榨汁、过滤、沉淀后，开始放入锅中熬糖。长长的直风灶上，几口大锅依次排开，开泡、撇泡、赶水，糖水逐渐变得浓稠。当糖浆在冷水中迅速成型为团状，便是离火起锅的时机。凝结如石，破之如砂，古法红糖锁住了甘蔗汲取的日月精华。它入得烟火日常，是三餐里的甜润点缀，能当食疗好物，承着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更登得上喜宴节庆，是世人对生活最绵长的甜暖期盼。在桂东南的玉林，一场用蔗糖构筑的仪式将出现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2: 我和我的女朋友都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我们也曾见证过许多场西式婚礼的浪漫。现在我们准备结婚了，我想给我的女朋友一份惊喜，去举办一场具有家乡特色的传统的中式婚礼。是您这个小院布置的
3: 啊？如果说你要当地特色的婚礼，我推荐一个在婚礼上面用茶泡的一种方式的婚礼。这个茶泡呢，是我们广西的一种非遗食品，它是用我们本地的一种冬瓜。
4: 一般茶泡的一个图案的话呢，会以一些喜鹊呀，还有蝙蝠啊、蝴蝶呀，还有石榴、荷花等等这种好意头的一个花卉植物为一个代表。
0: 这些日常物件上的吉祥纹样，将在蔗糖的加持下，安放人们对美满生活的想象。

0: 看一下，这是我们帮客人设计的一个图案，您看，
1: 然后寓意就是喜上眉梢，
0: 对的啊。
2: 甜蜜的食物，吉祥的符号，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甜蜜祝福。

0: 冬瓜，人们用来做菜的食材，在李喜宴手中，它将变成另外的模样。3厘米见方，半厘米厚度，这样尺寸的茶泡恰好能放进新人奉茶的茶盏。这套铜簪刀，奶奶传给父亲，父亲用了半辈子，现在又传到李喜宴的手上。他要用这些铜簪为小丁夫妇的婚礼做上百枚吉庆茶泡，这需要时间和耐心。真正有挑战的是20厘米见方的喜上眉梢大茶泡，簪刀一上一下，干脆利落，容不得拖泥带水。流传千年的吉祥纹样在瓜片上渐渐清晰。
1: 我父亲呢，对我做茶泡他要求是比较高的，他其实对茶泡还是有一种不舍。
0: 切瓜，錾刻，过清，上糖，步步相连，环环相扣，一旦开始便不容停滞。茶泡的灵魂取决于这一锅糖浆的火候，太稀瓜片无法脱水，过稠结晶太快影响茶泡品相。李喜宴的诀窍藏在一丝气息里，当糖浆冒出类似煮芋头的香气就恰到好处。

0: 反复刷糖晾晒，糖分置换水分，最终凝成洁白的反砂糖壳，将瓜皮完美封存。荔枝红熟的时候，甜蜜的时刻即将到来。丁荣天与王莹喜结良缘，亲友们带着欢笑和真挚的祝福，见证着美满的开始。
1: 两性联姻，一谈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生。新人给父母敬茶，
2: 爸爸请喝茶，妈妈请喝茶。

0: 清甜沁人的茶泡，正适合在这样的好日子里和亲友们一同分享。
1: 喝茶
2: 甜蜜，
3: 喝酒酒，
1: 百年好合。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幸福的味道，从来具体。
4: 甜啊，
2: 好甜！
4: 哇，真甜！
0: 一口清甜，一生相依。与中国山水相依的越南，甘蔗种植同样普遍，而甘蔗的甜也早已融入当地人的衣食住行，形成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滋味与文化印记。裴氏翠云来自越南，长居广西。
5: 老公是中国人，我今年是带我女儿从中国回越南一起过中秋节，了解一下越南的中秋节的传统的那些氛围感。
0: 在越南，农历八月十五既是中秋节，也是儿童节。街头巷尾带着团圆和童真气息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浓。甜蜜的食物总会指引节日的路线。现在是阮青梅最忙碌的时候。椰子糖是阮青梅店里最受欢迎的糖果，越南当地产的椰子肉加入甘蔗砂糖一起炒制，团成球状，再送入烤箱风干。制作糖果给阮青梅带来了快乐，而能让这份甜意传到更多人那里，更让他感到踏实和满足。
5: 好，准备到中秋节了，我们跟阿梅阿姨做中秋月饼哦，送给外婆。新家，
6: 中秋节快乐！
7: 真的吗？
0: 把糖腌肉、香肠、坚果、柠檬叶和白糖一起调成月饼的馅料，糖的加入让咸鲜香甜的滋味变得丰满和谐。
7: 甜甜的味道，还有柠檬叶的味道，哇！
5: 你的成果，
7: 哇！
8: 你当月那个里面就带你买出，
7: 哦，那好叻，哇！
0: 好好郑重地将自己为越南外公外婆做的月饼放进烤箱，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团聚。
5: 好久不见他们，好想见了是吗？
8: 对啊，
5: 就是想见他们呢，因为让外公带你去钓鱼呗。
8: 好啊，
5: 你最喜欢钓，就这么美。哎，钓，
0: 一个温暖的拥抱，所有的思念落了地。
5: 棒棒，
8: 棒棒，干好！
5: 月饼啊，柚子啊，甘蔗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每次过中秋节，我们赏月的时候都会有。能回到越南跟我爸我妈跟家人一起过中秋节，真的感受到我可以回到童年以前一样的感觉，有更多的力量继续往前走了。
0: 这是一个家关于甜蜜和爱的故事，爱有时复杂，有时也简单，不过是用心做每一道食物，珍惜每一次相聚。

0: 新年门口摆放甘蔗，这在中国很多地区盛行。老辈人说这是节节甜的好兆头，寓意来年的日子能像甘蔗一样从年初甜到年尾。甘蔗从来不只是一种味道，它连接起我们心中关于美好、幸福和满足的所有想象。甘蔗成就的甜蜜是童年的念想，也是成年的慰藉。它见证我们的人生礼俗，也陪伴我们的三餐四季。幸福的滋味，在乡村的月光下，也在万家的灯火里。它很古老，却总在平凡的日常焕发动人的温度。
1: 每天好像是在负责一样，很平淡，但是这种平淡不是挺好的吗？很多人都是梦寐以求的，需要这一种平淡。
0: 如同甘蔗历经风雨才孕育出糖的甘甜，生活经过岁月浸润，沉淀出幸福的厚度。我们所追寻的正是这份被珍重的人间烟火。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0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转晴，25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甘蔗，南方阳光的神奇馈赠，栉风沐雨，天地的滋养化作无尽的甘醇。万物共生，自然的密码激发出变革的创新。甘蔗在大地上与人们相遇相识，人们在岁月里与甘蔗守望相助。这就是甘蔗的旅途，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约在8000年前，热带种甘蔗被人类的祖先们带出雨林。一场分享甜蜜的世界旅途由此开启。跨越时空，甘蔗的旅途遍及世界。如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甘蔗。自然的馈赠，酿出了世界的甜蜜。今天，甘蔗已是人类甜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作物，支撑起全球近80%的食糖供给。儿鳖刨糕，有浙江溯。《楚辞·招魂》里如此描述当时饮食的习俗：人们享用炖甲鱼和烤羊的时候，会浇上一种叫做浙江的甜汁。浙江就是用新鲜甘蔗榨取的汁液。这是中国典籍中第一次提到甘蔗。绝中堂而为圃，植朱蔗于前庭。东汉时期，曹丕在《感悟赋》中如此写道：曹丕种甘蔗的地方正是谯郡，也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这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甘蔗种植的最早记录。到了唐朝，甘蔗已在中国江南一带广泛种植，蔚然成林。这是一片栽种于清雍正4年的中国竹蔗，它的地下根茎和芽眼每年都会重新萌发，代代接续，至今已绵延近300年，创造了甘蔗宿根栽培的世界纪录。3000年流转，甘蔗早已植根于中国大地，而广西便是这份甜蜜事业的核心产区。

三月春暖，木棉花如期绽放，正是甘蔗新植的时节。刘志刚对于事业有了新的期许。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给每个中国人种一斤甘蔗，就是70万吨，14亿斤。刘志刚曾经从乡间考入北京大学， 如今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管理着一家大型的甘蔗种植企业。

0: 这个死了，这个太干了。
1: 有苗才有产量，没苗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灌溉的地还是要种深一点，像这种秋冬春年旱的，也这么多年就第一次。经过几年的抗旱，我们认为第一点，水泥化必须要持续的去做。那我们现在

0: 已经有20万亩地，每年呢薪资都是7-8万亩以上。春耕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与时间赛跑。
1: 六月，亚热带季风携着丰沛雨水归来，大地迎来恣意生长的

0: 也进入最繁忙的阶段。
1: 这个村呢，家家户户呢都买了小车，在城里面也买了房，开着自己家的小车回乡去干活，浩浩荡荡的就开到我们地里面。
0: 像黄维贵一样，扶绥县东罗镇孤豆村的许多乡亲，如今既收着土地租金，又能在基地务工。
1: 小王，你是90后啊？你有几台鸡？
2: 我有两台，一年两台20来万嘛。我在县城也买房了。
0: 从2017年开始，刘志刚一直在尝试着规模化种植，将农民、企业和土地用集约经营的方式拧成一股绳，
1: 用我们的技术、用我们的机械、用我们的新品种去帮助农民把产量给它提高，把品质给它做得更好。
0: 每个夏天，刘志刚的心始终悬在风雨之间，他既期盼台风带来甘霖，更担忧台风带来的甘蔗倒伏。7年前，刚刚开始种植甘蔗的刘志刚就经历了一场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他心有余悸的台风。
1: 1300亩地有2/3都被吹倒了，像一串棉被一样睡在地上，非常的无助了，没有办法。
0: 人类无法改变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却能找到那些被风雨唤醒的自然基因，培育出更为坚韧强大的甘蔗品种。这里是中国甘蔗新品种的摇篮，每年30万株甘蔗新苗都将在此集结，接受最严苛的成长选拔。王伦旺，甘蔗育种专家，他的使命就是选育出优异的甘蔗新品种。大学刚毕业，王伦旺就一头扎进甘蔗地，接过那根甘蔗育种的接力棒，这一接就是30多个年头。
3: 在广西做这个育种，是守护我们国家食糖安全，攻坚克难也好，板凳也好，就是说那失败也好，都我觉得都影响不大，因为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0: 甘蔗育种周期超长，每一轮选育都是对心性与耐力的极致考验。
3: 最少8年，经过多年的观察，才能确定。
4: 我们这里有导能不导的问题，这个导能的蒸汽啊，这尾巴这有什么不一样？
2: 因为你们想看这个，相对这条杆的抗导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吧？你看它的尾部比较小，收起来的没有那么重，所以它就没有存在头重脚轻那种感觉。
5: 每一种人并不是预言家，他行不行还是得由生产实践来验证它，考验它。
3: 哦，台风要来了哦，风有点大哦。最好别倒，搞倒了难弄哦。
6: 靠近台风中心呢、
5: 对。
6: 哦，这里倒了，你看。
5: 这个倒的还好。
6: 哦，这倒蛮多这里。
3: 这台风的过程它会。它有一个穷强弱，你可以去跟踪进去。一个很有心的育种人，每到这个时候，你要到试验地里面去看你的材料，你的育种材料扛住了没有？它扛到什么程度？比那个对照品种好了多少？这是很关键。
6: 往这边，你看一个，一直。这边也斜的很厉害。
3: 我们甘蔗它有很多优异的抗性基因，但是它这些基因在一定的那个 逆境环境下才表现出来。所以台风啊、旱灾啊、寒害啊等这些灾害，对我们育种者来说就是你的机会，去晚了你就没有机会了。
2: 中等。第二个材料墙，
3: 贵党四十二号台风来了以后我去看，哎，它倒的比台二慢，
2: 第六个，
3: 哎，倒了没有那么台二那么严重，那你就是进步了。经过这个八年的努力，我们就育成了贵党四十二号，它的成功率就是16.5%。
0: 贵党四十二号不但抗倒伏能力强，而且比过去的主栽品种出塘率大幅提高，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甘蔗品种。甘蔗出塘率每提高0.1%，广西的甘蔗经济效益将增加5亿元左右。
3: 没有逆境就没有进化，没有极端环境就没有突破性品种。一句话，逆境出良种。
0: 追寻甘蔗的旅途，人们超越的步伐从未停止。
7: 甘蔗金主的是人类金主的3倍多，是水稻金主的25倍。所以甘蔗金主研究是国际上主要作物中难度最大的，也是进展最迟缓的。
0: 在微观的基因世界，张基森团队一直在寻找走出甘蔗迷宫的捷径。2018年，张基森团队成功解析全球首个甘蔗基因组。2025年，张基森团队精准绘制出优质甘蔗品种的完整基因图谱。
7: 现代甘蔗栽培组的金主，现在我们已经为甘蔗金主绘制了详尽的地图。这张地图上每条街道甚至每个房子都清晰可见。
0: 今天张基森团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将植物芯片技术应用于甘蔗育种，降低育种年限和成本。
7: 甘蔗育种已经进入了金主新时代，我们要不断绘制更加精细的甘蔗地图，让甘蔗育种从盲选实现定制，从传统迈向现代化。
0: 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与品种改良，广西这片曾被自然条件所限的土地实现了高糖高产，甘蔗单产超越全国乃至世界平均水平。10月，甘蔗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成熟期。充足的日照、干燥凉爽的空气与日益拉大的昼夜温差，让甘蔗得以将一季的阳光雨露凝结成浓郁的甘甜。刘志刚的甘蔗地丰收在望。
1: 如果哪一天我能够把甘蔗种得像竹子一样高大，一样粗，一样不倒伏，我就可以带着我的家人在像竹林一样的甘蔗地里面去秋游去玩耍。对我来说算是甘蔗竹林梦。

0: 我的老伙伴。
1: 周末，吴比超领着小孙子走进自家的甘蔗林。1988年，吴比超第一次种甘蔗时，他最亲密的伙伴就是一头水牛。如今，吴比超有了新的得力帮手。上世纪80年代，广西决定在崇左、来宾等地推广甘蔗种植。起初，渠新村响应者寥寥，吴比超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肯定有点压力啊！政府无息贷款买这种的、买肥料的，但是我们种不好，去找什么钱来玩？政府哦，看看这长起来长得蛮好的，我都偷着乐了，偷着笑了。
1: 1988年冬天，甘蔗一收完，吴比超真的尝到了甘蔗的甜头。
2: 一下子得了2-3千块钱，到手里面再抓，你不开心啊？第一，我就那个把老房子拆了，重新盖起来。没有电视机，我就买一台电视机来家里看。人家都跑我家来看电视，他们说等我们种了甘蔗的钱了，我也买一台。
1: 第二年，渠新村家家户户的田垄里都挺立起高高的甘蔗。有了甘蔗的甜蜜加持，农民们的收入节节增高，村庄的面貌得以焕然一新。人们给这些因甘蔗而矗立的新居起了一个朴素又响亮的名字——甘蔗楼。
2: 瓦房也跟不上了，我2007年我就盖那个楼房了。
3: 种了甘蔗就有钱了，我们就开始盖这种房了。
2: 当时啊，都是泥巴路。后来我们村有钱了，政府也出了不少的力，把我们的道路全部搞水泥路完了。
4: 你什么时候得病啊？我都
1: 今天，吴比超需要按糖厂计划砍收20吨甘蔗。
5: 27号，后天。
1: 时间紧，乡亲们纷纷来帮忙。
6: 今天我帮我砍了些了。
2: 不愁卖，这是第一个电器。第二，它价钱稳定，种甘蔗年年都得，甘蔗肯定年年甜了，甜到委屈了。
1: 按时完工后，吴比超决定做顿饭感谢乡亲。甘蔗炖羊肉是宴席上的主菜。甘蔗节节甜，生活节节高，这份自然的甘甜能为菜肴提鲜，更让日子多了一份幸福的底气。
7: 甘蔗年年甜，
8: 从头甜到尾，耶！
1: 一根甘蔗甜了一年又一年，甜蜜的事业全面带动了广西农村的发展，让千万像吴比超一样的农民尝到了从舌尖甜到心里的好日子。四季奋斗，年复一年。从1992年开始，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一直稳居全国第一。中国每3根甘蔗，就有2根来自广西。广西稳稳地

拨起了中国的糖罐子，撑起了中国糖业的大半壁江山，并助推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印度的第三大产糖国。与甘蔗同行，人们生发出远大的志向，拥有了面对逆境时不屈的斗志，实现着探索未知的梦想。南方的蔗林里，甘蔗的旅途仍在继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 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2: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0: 那我们就首先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东方烤乳猪啊，我想首先知道的是它的这种专属的食材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听很多的朋友介绍说，烤乳猪啊，它作为美食来讲，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食材的这个小猪，它其实在饲养啊，还有进货的这种渠道和标准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那这其中包含哪些特点呢？黄先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从咱们的食材上面说，就是第一，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帮我们在东方的各个乡镇里面收猪，就是必须是要农户散养的，而且呢就是农户家里面养的猪，一家人养的猪不能超过6只猪，因为养多的话它会有催产，怕它催产用出来的猪的品质就不够好。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挑选的大小一般都是在9斤以内，然后养殖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在25到30天，因为只有这么大的猪，它是不吃任何的饲料，还有包括它都是一生下来它都是喝的猪奶的，这样子的猪的话。

0: 如果不合格的话会再放回去退出掉，然后最后面就是烤出来它皮的呈现啊，这是三道标准。
1: 感觉这个皮特别的重要是吧，对皮的要求。
0: 对，我们的烤猪的皮红亮它其实没有上去皮水，它就是靠猪本身的皮，我们只上放了老抽，
1: 就是额外没有什么添加的。
0: 对对，基本上算是零添加了，只有老抽。
1: 而且它那个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就是20多天哈，不超过30天这样。是不是比如说您在东方来从事这道美食的这个烹饪，那么对于在哪里收猪啊，然后向哪些养殖户来收，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渠道，或者是就是非常便捷的说如果需要我马上就能够衔接得上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因为我觉得你看20多天这个周期其实不长，它可能有时候供货什么的它可能需要就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反应。
0: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在猪没有下崽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前定了，
1: 是这样
0: 啊，我们已经提前定了，他就是他养到这个时间他就把猪给我了。
1: 对，因为时间挺短的，所以我就会在想啊，这个就是供货的这个流程哈，其实也挺严格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像您说的他可能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您就已经在在意他的这个标准了啊，包括这个农户他大概他的一个养猪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什么，那您可能会比较关注。另外呢您也说就是在选猪的时候还不是一遍筛选出来，他需要就是收猪的人选，然后这个烤猪师傅因为他是要马上去上手操作的，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二次的一个选拔。那我觉得能够入选的这个小猪挺难的，就符合这个标准。
0: 对，但基本上我们收获的人过一遍基本上都能过关，都能过关啊，因为我们都长期的在东方这么大批量的收猪。
1: 对，也是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非常的有经验啊，整个这个流程。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餐馆它也会做这个烤乳猪，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啊，也是想详细的介绍我们非常地道的哈这个东方烤乳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啊，它是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从选材的第一步啊，首先我们就已经体会到了这种严格的标准和对于手艺的一个传承。那接下来呢，对，就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的最核心的风味特点和口感的优势了。当然我之前呢也是做一些功课，哎，我没吃过啊，其实我也是非常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吃到这个正宗的烤乳猪。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完之后啊，希望也是给听众朋友心里建立一个标准，那我自己呢也大概有这么一个标准，以后到海南去寻找这个比较正宗的风味。那有些食客他就评价啊，说烤乳猪呢特点就是这个皮脆肉嫩骨酥，哎，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觉得这个标准对吗？那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0: 皮脆呢是它肯定是有了，它也是它最重要的一点。皮脆呢它分几种，在我们内行人的眼里面呢有一种它叫做我们叫做光皮，我们的这种烤猪它叫光皮，它的皮呢是像纸一样薄，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不怎么扎嘴。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麻皮啊，它烤那个猪皮起泡那种，有点像脆皮五花肉，那种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小石子的颗粒感，这也是分辨东方烤乳猪跟很多地方的烤乳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皮像纸一样薄，你吃起来能吃到脆，但是爽脆，但你吃不到它扎嘴巴。肉嫩呢，这个也是。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东方烤乳猪这个腌料的独特风味吧，然后还有加上蘸白糖它的这个蘸料，这个是最主要的。
1: 还有评价说有骨酥，对骨头都有要求，这个对吗？这个评价
0: 其实这个不太正确，因为有些他可能有一些人做烤猪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他不一定能烤到骨头，然后呢还有一种他可能会去骨，你甚至都吃不到骨头，所以说骨酥这个不是很正确，
1: 不是很典型，
0: 皮脆肉嫩这个是一定的肉一定要嫩，因为你想一下他这种他既然叫烤乳猪，他连肉都不嫩了，是柴的老了的话，那怎么能叫乳猪呢？
1: 对，从这个名字哈，我们就对这个美食的口感其实有所期待的。
0: 对的。
1: 对，而且您也是反复提到它的这个皮，您看您从选猪的时候哈，对这个皮其实就有标准，也是为了后来能够出现这种皮脆的这个口感。

0: 感。您刚才提到说皮薄的烤完之后像纸一样，哎，我听了我觉得挺惊讶的。
1: 对对对，
0: 真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是吗？
1: 肯定能，因为我们这个从第一步挑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做这个筛选了。
0: 嗯，
1: 如果达不到这样子，我们是上不了桌的。
0: 所以说，很多的食客可能他听到有这样的评价，有所了解，他也会带着这样的期待来，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符合非遗的这个手艺哈。
1: 对对对，
0: 嗯，非常讲究啊，嗯，现在也是初步能够感觉到。
2: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完整的一个制作流程。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揭秘一下哈，看看从食材处理到您其实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秘制的这个酱料哈，然后还有这个炭火烤制啊，肯定有这个过程，一直到出锅收尾，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它有哪些独家的讲究呢？
1: 你像从食材的处理，我们首先我们会开背，就是我们叫要碎骨，要把它的骨头全部的剔开。虽然它猪很小，但是呢，刀工师傅、改刀师傅要把它那里面的骨头啊剔开，让它腌料进去的时候更入味。这一步其实就难倒挺多人了、啊，因为它要拆解啊，很麻烦啊。然后就是再到咱们的腌料，咱们的腌料现在呢已经升级到了第四代了。
0: 它有这个变化。
1: 对对，从最初的原来它是饲料，像我们做的拿缸来腌，最初的版本其实也挺好，拿缸来腌有差不多近百种的新香料，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些秘方，然后把它放到土缸里面，我们这边叫土缸，放到土缸里面拿盖子盖上，这个腌料我们要在土缸里面发酵15天左右，让它产生菌群，让它的风味变化更多一点，然后这个腌料上一遍到咱们的烤乳猪上面，我们还会再上一遍干料，先上干料再上一遍饲料啊，这样子它的整体，最早一批的东方烤乳猪它其实它有时候是有一些些许不入味的，那我们现在升级完第四代料，就是你吃到的它每一份肉，你就算不沾任何调料，它的味也是风味也是非常足的，就不会出现你可能吃到料上煮的地方表皮它就口味很香，但吃到里面的肉它就不香了，没有料味了。
0: 所以说它这个对于烤乳猪，它首先从料的这个环节上有一个那个浸透的，让它那个更入味。
1: 对对对，然后到后期我们现在都是采用手工炭烤，现在很多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拿机器这样子转。对，我们一直保持的都是师傅手工炭火，手工去烤，因为他要随时的调火，他那样子如果是拿机器转的话，他不能保证他每一个部位的他的受热程度是一样的，
0: 这个好讲究啊。
1: 啊，对对、嗯
0: 对，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就是它那种机器自动的哈去转，然后您刚才提到在您这儿起码就是说您传承这个手艺啊，那追求的还是人工的，它去细节上哈每一处的去把控，它这个就是主要是区别在哪儿，就是师傅会看着这个猪它整个哪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欠火候，他会专门去烤不断调整，是这样吗？
1: 对，因为你就这么想嘛，它一整条猪它的每个部位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肉的厚度是不一样的，皮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它要不停的通过调整炭火的火力，它再去撞来烤，这样子它出来的东西就能保证你每个部位烤制的这个皮的脆度它是一样的，而不至于就是说可能屁股那一块呢皮烤老了它就会变硬，它就不脆了，它是硬的。然后呢，头跟脖子还有前夹呢，它皮薄一点，它可能它就是脆的了。但屁股没烤那个什么，所以说要通过师傅手工不停的去调炭火，才能出来的最终一等条猪，它是就是皮脆肉嫩。
0: 您追求的是这个每一头小猪哈，最后上桌的这个风味，它肯定都是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他一个师傅是不是同时只能烤一只啊？我在想。
1: 就是同时只能烤一只，烤不了两只的啊，因为他手要不停的转，他左手要不停的转那个烤猪的叉，右手要不停的拿着那个铲子调到，看到如果说哪里不对的，他要需要随时的调火，所以说不可能有两只手去烤，这样子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拿机器烤。
0: 对，他这个要随时关注着这种变化，而且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有经验，就是他得可能是通过这个颜色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对他随时根据经验哈去调整。那烤完这么一只小乳猪的话，它大概需要多久啊？
1: 我们需要的大概时长是，如果从宰杀到烤制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单单烤制的话半个小时。
0: 作为上桌的这个美食，这一道大菜它是一头猪吗？还是半头？还是怎么样？就给食客的话，
1: 按斤来。我们一般都是客人，比如说客人少的话， 啊，我们就叫客人你点一斤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只猪烤出来也不大，一整只猪烤出来才4斤半。用我们海南人的话说，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腌鸡，都没有一只腌鸡大呢。有时候4斤多都可能不到，可能才4斤、3斤、7、8两，一只猪烤完。这道菜很多人不愿意做，就是因为它的人工成本跟时间成本太高了。
0: 对，真的是。而且我现在想象，就是说延续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和传统，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它这里边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同时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呢、啊。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操作这个哈，整个这个烤制过程。
1: 对，除了冬天还好，夏天的话你要长期在炭火里面，班人受不了，
0: 真的是。
1: 三亚的天又很热，海南天很热。
0: 它即便是开空调或怎么样，但是它毕竟它长期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1: 对对对对，
0: 对，和炭火打交道，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但是我们要争取去传承和保有它的这个最佳的风味，那么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这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啊。黄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确实让我们对感受到了这项非遗美食啊，非常的珍贵。那刚才呢您也提到开始还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骨头拆开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您说那段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庖丁解牛
1: 哎，对，有点像你看完那个东西，看我们解骨头的这个，其实这个单要学会，你最起码要最少最少天天教你，要拿很多猪给你练手，你最起码要2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稍微上手啊，因为很复杂。
0: 能想象到，就是他这个还必须得拿真实的这个小乳猪来操练。
1: 对，你拿其他的没办法呀，它内部结构你不了解。
0: 练成这个手艺，就是我能去操作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得解多少头小猪？
1: 我觉得最起码300-400头，你才能够上手去做。
0: 那我觉得学这个手艺的成本也挺高的。
1: 对，
0: 真得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也不浪费食材哈，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尽快的去练出来。哎，那每一位从事烤乳猪工作的这个厨师师傅也是挺珍贵的。
1: 对对对对对，每个都是来了、我亲自要教很久，最起码半年你才能去上炉烤给那个客人。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东方烤乳猪它作为非遗美食所传承的一些秘制配方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秘制的这个料本身还分干料湿料哈、这个在处理烤乳猪的前期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挺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那您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特色和让它美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1: 是我们愿意用时间成本去让这个调料进行沉淀。料其实不难，料回东方学一学挺多人都会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我们愿意去让它放到缸里面去沉淀，让它的风味更足。因为很多人都急，比如说生意好一点调完就拿来用啊，但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沉淀吧。
0: 这个还是人为的一种把控啊，对于这个料。
1: 对对对。
0: 而且之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料它其实还在不断的经过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整个改良的过程也是您反复的去研究，然后不断的去精进，是吧？
1: 我们也有做门店，所以说我们会通过长时间的客户积累的问题进行去调试。我们要保留原有的味道，还要让更多的全国过来的游客能够吃的习惯咱们的料嘛。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烤乳猪啊这项非遗传统的手艺更具有时代的特点了。
1: 对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对西南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发展，那么大门越来越敞开啊，不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甚至一些国际友人，哎，越来越多各地的朋友过来。那东方烤乳猪作为这种传统的非遗手艺啊，他希望被更多的朋友去接纳、去喜爱。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也是有所调整。那您作为这方面的这个美食的传承人，是否也是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啊？我觉得，
1: 对。
0: 那您觉得在这种火候的把控啊、翻烤的节奏啊、还有上色定型，哎，这样的一系列的技巧方面，您觉得哪些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秘密技巧呢？
1: 最主要是火候，师傅要会看火， 我们的师傅每一个师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培训教学，他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刚开始是拿签子敲一敲皮，他就能知道这个哪一块烤得好哪一块不好，但像我们的老师傅的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就能知道这个皮脆不脆，是不是烤老了，是不是烤过火了，
0: 直接眼睛看啊就能分辨
1: 啊，对对，
0: 他通过那个颜色是吧，
1: 颜色，然后还有炭的火力的大小，这只猪的皮的薄厚程度，还有客人是当场吃还是打包，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调整了。
0: 这个还得结合起来。
1: 对，因为客人如果打包的话，我们要保证他的皮到家了，他不会软，那我们就会烤过火一点啊，
0: 就一种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一桌来的，包括客人要打包回家，超过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不会给客人打包了。
0: 您觉得这样远路程或者隔很长时间，这个会丧失它的一定的风味是吧？
1: 对对对对，做怎么样做，这其实可能就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坚持吧，怎么做我们都不要把招牌砸了，就宁愿少挣点都不要把招牌砸了。
0: 对，所以说有一些客人他不知道这里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品尝，那可能您这边还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是吧。嗯，
1: 是的是的是的，这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他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进行一个烤制的，然后呢你说烤他皮脆啊，这个最主要还是火的掌控啊，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以，
0: 他还得把握这个火的大小不断去调它。
1: 对对，
0: 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这个皮的味道是非常关键的哈，它的美味的那个核心，它这个烤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直接决定这个皮好不好吃，当然肉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食客他奔着烤乳猪来呢，他肯定希望吃到您说的那个就薄如纸的那个皮的哈，烤出来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啊，正宗的这种东方烤乳猪的非遗的手艺啊，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这里边哎呀学问太多了我觉得。
1: 是的，
0: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黄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先生来跟我们分享这道海南美食东方烤乳猪，我们稍后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0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转晴，25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阳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
1: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0: 那黄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2: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更烤乳猪，四更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0: 啊，
2: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它有做得好与做得差的区别罢了。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海南其实随着这些年自贸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说愿意留在海南去继承这种传统的手艺。很多年轻人可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在发展当中也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机会甚至走出海南去寻求其他的发展之路。那您作为海南东方四更的这个年轻人，您当时是怎么想着说我一定要继承家里面的这门手艺啊，为什么会坚定的选择这条道路呢？
2: 我家里面呢，我就一直做的相关的就是厨师啦，我还是国家中级厨师，也很热爱餐饮，然后呢很喜欢吃这个菜。我最早的创业我是做的大排档，因为太喜欢吃这个菜了，我经常叫我父亲做，后面我就跟父亲在学完了之后，到最后哎，我父亲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门事业来做，我说可以，我就跟父亲一直在学习这个事情，做这个菜。
0: 所以说这个爱好啊，从小的这种喜爱的驱动
2: 哎，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喜欢一件事情才能真正的把它做好。
0: 那您现在做到现在，您觉得踏上这条路对吗？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啊？
2: 辛苦肯定有，但是自己选的路我本身就喜欢吃，然后也喜欢各个地方的美食，而且这也是属于我们，因为我在三亚做了很多年的餐饮，很多人来到三亚他对海南的印象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本地特色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很符合海南，所以我也很愿意，不管再辛苦我也很愿意去推咱们的这个产品，让更多人知道海南。
0: 对，您曾经在三亚的这个生活经历也是感受到，有些朋友到了海南也许并不了解海南当地有多少就是特别代表性的这种美食哈。
2: 特别是东方，我还是个身为一个东方人，很多人提到东方啊，哪里有什么吃的这地方在哪里，所以说我就很想把这个菜通过这个菜让更多人知道，哎，海南有个东方，东方有个美食很好吃。
0: 对，我觉得近些年啊，海南的这个美食的名气名声越来越大了。
2: 是的。
0: 那比如说您日常接待食客，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慕名前来啊，专门为了吃这口来到海南东方？
2: 是的。
0: 您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趋势？

0: 确实，而且现在咱们的国家在对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大力的推动，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品尝咱们海南的美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
1: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东方烤乳猪也许会走向更远的地方哈。
0: 对对，
1: 大力的去宣传。那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听起来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从小爱吃的东西，然后学会它，并且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哈。
0: 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走上这条从业之路，那目前呢也是获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您一步一步啊，一直去学习，并且呢获得这个身份，手艺上有不断的精进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成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宣传家乡美食的信念吧，对这个美食，对这道菜的热爱。
1: 那未来您会不会想着去带动更多的朋友来，也来从事您的这项工作，然后也许在未来啊，工作时间久了，也是去发掘和培养更多的这个手艺的传承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想到一个完善的流程，其实有很多朋友，不管外地的本地的，很多朋友都来想学习咱们这道传承咱们这道美食。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培训不够嘛，可能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纠结吧。我觉得如果把人家教不好，人家出去把菜做不好，说从我这里学的，然后呢
1: 你也有压力，
0: 他砸了自己的招牌。对，
1: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么个阶段哈。
0: 哎，对，
1: 我们之前去聊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项手艺的传承涉及到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从最开始的选材一直到后面每一步的手艺要求非常的高。
0: 对，
1: 可能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说，哎，那传承一项美食的手艺，那不就是制作的做这道菜的手法上吗？啊，现在听起来完全不是这样。
0: 对，他对食材，因为海南菜吧，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食材，我们不怕徒弟学出去把我们的料变了，我们最怕的是徒弟不用我们的他不听我们。哎，对，我们有很多人过来叫我们去用冰鲜猪啊、冰冻猪啊、饲料厂的猪啊，我们都有试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用不了，也昧不了这种良心。
1: 发现确实会改变这个传统手艺的风味哈。
0: 对，而且改变很大。
1: 您从一开始就强调说，就是您这边开店有专门的供货的途径，这样您才能够很笃定的说，我这道菜出来的确实是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口味。
0: 对，要不然你也不敢跟食客去有交代啊。
1: 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这项非遗的手艺它的传承确实是有门槛啊。
0: 对，
1: 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项重要的非遗美食，我们未来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扬它，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传承的这个办法，也许在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讨。但是就是不能因为我要去传承而去打破一些它原来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因素。
0: 对对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坚持啊。
1: 这种坚持和坚守啊，也确实是保持这个烤乳猪最正宗的风味。也是您对于自己所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个坚持严谨的态度吧，我觉得。
0: 对。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您觉得东方烤乳猪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也是海南东方的这个美食名片，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它对于海南本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这种传承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一个呢，就是这道美食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食材很有代表性，新鲜。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烤乳猪在我们东方那边呢，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我们这边祭祖啊，逢年过节啊，都会要有这道菜。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家乡味道。如果在谁在外面能过年过节吃上一口这个，哇，顶天了。
0: 这个美食也是传承着它很重要的这种文化的属性，寄托着乡愁，同时呢也是当地传统文化的这种延续，所以说它传承的绝不仅仅是美味，也是当地朋友浓浓的乡愁和一份源于美食的这种记忆啊，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下去。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知道您也是开实体店呐，然后通过开店去不断的推广这道美食，也想来聊一聊您这个开店创业的这个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烤乳猪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因为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个这个店，我有很多不同的餐饮品牌，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把一个店面换成做这个烤乳猪。我父亲就说哎，一拍板，那时候反正也天天爱吃，如果不行就自己吃咯就开了店了。
0: 本来其实是家里边世代传承的这么一个手艺，到您这儿，哎，说我干脆我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那其实您当时在三亚就是开大排档啊，之前的从事餐饮的一些经历，也算是为开烤乳猪店打下了基础啊。
1: 是的。这个菜呢，它在东方它是很有认知的。我们这个菜本身它的价格不便宜，一只猪合到差不多800块钱，
0: 成本非常高。
1: 才4斤，
0: 嗯，
1: 啊，对，才4斤，一斤的话198，你200块钱了，一斤猪肉200块钱、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在三亚开店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游客都不是很理解，就是说你凭什么你能够？一斤乳猪能卖到200块钱，
0: 嗯
1: 啊啊，然后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跟客人来，一个是解释，然后再加上咱们自贸港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能让我们餐饮商家呢，传承人呢有更多说话的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的成本在哪里。经过了半年多一年的淡季，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客人的，然后。亏了半年，那时候都借钱发工资了，才慢慢哎，转好，从一天烤个2-3只猪，到一天烤5-6头，再到一天烤70-80头，再到现在很多家店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0: 嗯，哎呦，这个过程我听起来确实是让大家去接受它啊，起步的这个阶段非常的艰辛不容易。
1: 对，
0: 因为原来我想象的就是说最开始开店，那可能是一些管理经验呐，或者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哦，现在听起来其实

0: 先让大家能够去接纳和认识，把这个认知首先先去更广泛的去铺开啊，大家去彻底理解它，就这一块当时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像您说的，可能最开始一年的时候，那大家对它认可度不高，可能购买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过灰心呢？因为我听见成本很高啊，这样去不断的坚持，然后大家认可度不高，这个收益又可能最开始还在亏本，那您当时什么状态？有没有想过放弃？
1: 还好吧，因为我可能是出来社会比较早，受的这些
0: 挫折比较多，
1: 挫折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人看觉得都很难坚持，但对于我来说，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件事情了，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把我的本该做的事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烤乳猪的这个专业，我们把它做好了。如果说最终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资金顶不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这可能也是传承人跟我们东方人的做生意的坚持吧，对，韧性。
0: 这个其实您也做好了啊，万一亏本，万一干不下去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不光是您对美食的热爱，其实您心里面啊，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韧劲儿，就是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哎呀，也是挺佩服您的这个决心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成本这么高啊，这个起步跟一般的餐饮的这个创业确实是不一样。不过好在挺好的啊，后来越来生意越好了。哎，那您觉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宣传，还是因为大家合作等等？您觉得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1: 一个呢是很多游客来呢喜欢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坚持用好的东西吧，我们就算一天卖两三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扔掉，员工吃就留着他们晚上做员工餐，坚持用好的食材吧，这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打动客户。
0: 保持它的风味，我就是用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我赢得客户哈。
1: 对，而且这也是能得到很多本地人认可的原因吧。
0: 那您觉得您在这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这道非遗美食的认知，您觉得这些年产生过一些变化吗？是否也是会对经营和制作这道美食去增长很多的经验，或者有更多的感触呢？
1: 我们其实依旧是热爱，然后呢更多的变化可能就是我们从一个手艺人变成一个门店的经营者。我从一个手艺人变成经营者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就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实体门店，我做的更多了之后，能有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到我们海南的美食，可以想把它做的宣传更大了。因为我原来做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能不能靠这个东西来养家糊口，就是挣点钱。从变成一个经营者，那可能感觉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更多是想让这道美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东方。
0: 我觉得坚持下来啊，把门店做大，然后一步步的成功，也是给了您底气。
1: 对对对，
0: 站在一个经营者发展之后更高的一个角度，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到，现在门店也不止一家哈，哎，这个好多家同时运营的这个门店，又都得保证烤乳猪它这个标准的这种风味。那么好几家分店，所有的都是按照严格的这一套标准下来，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的每个师傅都是要总店培训完去到各个分店，然后呢比较麻烦的可能就是我要巡店，在各个店转，然后要找不同的陌生人去帮我们试菜。对，我们经常会做抽查，
0: 各个分店他也会根据这个客流量啊，需要每天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量增加人手啊。我觉得这个管理确实也挺花心力的吧。
1: 跟很多饭店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他的东西出来好坏在人，你像很多的餐饮门店，他只需要我把东西规范化流程化就可以了，师傅进去炒，他炒出来的味道最多就差个5%到10%，但我们这种一旦师傅把控不好，他的味道可能差了就是到50%了。
0: 这个也是对您经营这道传统家乡美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1: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敢开更多分店的原因，很多人叫我们去做连锁呀，很多外地的大公司说帮我们做连锁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它会失去掉这个菜它本味跟它这个品牌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去做，就目前就一直都是在保持三家。
0: 所以说您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和您传承这个手艺哈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要坚守这个手艺它最初的味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最初的初心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黄先生，对于东方烤乳猪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推广，您还有一些进一步具体的规划吗？或者比如说通过一些新的形式新的渠道让这道美食能够走出本地，走出您现在开店的三亚，走向更多人群，你有没有在未来有更多的打算？
1: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因为三亚吧，除了东方以外，海南的各个城市做这个菜的人很少，我们下一步可能想的是能不能够把烤乳猪让更多人就教学这一块，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了，只有越来越多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添进更多的海南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除了烤乳猪，在我这里你还能吃到更多的海南各个地方的菜系。
0: 哎，我觉得您的这两个想法啊，真的都挺关键的，因为也是希望通过烤乳猪被大家认可之后，那么在您的店里啊，再集合海南其他更多的美食的风味啊。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不管是出差呀、自己游玩，哎，我觉得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啊，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会经常有那种惊喜，发现哪儿，哎呦，我说这个美食真好吃啊，就应该大力的推广。我觉得海南的美食太丰富了，所以说您现在呢，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哈，坚守了您的这个最正宗的这个烤乳猪的手艺之外，还要把更多海南的美味通过您的店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常值得去经营的这个事业。另外呢，您还谈到说以后希望在烤乳猪的这种传承的教学方面能够有所探索哈。也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也是希望大家更多人去从事的吧。也许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普及这道美食，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这道美食它的制作它的珍贵之处，也许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未来哈积极的加入到这个传承学习甚至推广的工作当中，那么对于这项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也会让您投入更多的精力吧，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对您来说。
1: 是的是的，
0: 节目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您啊，未来的经营工作、传承工作都能够越做越好，让东方烤乳猪这道非遗美食被更多的朋友喜爱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的美好生活。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今天的做客，哎，黄先生再见。
1: 感谢感谢。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和你一起聊聊与南洋相关的话题。不知道你是否想象过，1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漂洋过海到南洋时，是如何在陌生土地上相互扶持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很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呢，做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实验，29次深入马来西亚，在宗祠里陪老人家喝茶吹水，在吉隆坡义山躬身抄碑。他发现真正的历史就藏在茶香与碑文之间。为何槟城福建人看重家族，而吉隆坡华人更认老乡？会馆和信仰又是如何画出无形的身份边界？而最让人好奇的是，听说宋教授还有一个特别的昵称“榴莲哥”，从闻味头晕到爱不释手，这个转变简直像极了宋教授与研究课题的缘分。那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宋教授，先跟我们聊聊这个可爱称呼背后的故事。哎，你好，宋老师。
1: 你好，
0: 宋老师，你好，你好。我看您那个微信名字哈，就“拿督榴莲哥”，一直就是用的这个名称是吗？
1: 也不是一直吧，16年以后才开始用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有段故事可以讲，
0: 有一段故事可以讲，那跟我们讲讲呗。
1: 因为我在16年以前呢，我不吃榴莲。
0: 哦，不吃榴莲，完全闻不惯那个味儿，是不是？
1: 不仅吃不了，而且就是呢，就是闻的味道呢，如果时间长的话呢，会头晕，就是会窒息，
0: 会窒息，
1: 就有种那种呼吸急促的，就是比较难受的感觉
0: 啊，那么严重？
1: 对对，就是以前很难接到榴莲的，然后加上河北它也没有，从小没有接触过这个玩意儿，然后那个我2012年、2013年不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合租的一个31厅的一个房子
0: 啊，
1: 因为我租的是二房东的房子，是个东北人，然后他能吃榴莲。有一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他买了一麻袋的榴莲，
0: 一麻袋，那很大个
1: 啊，应该买一下，没有麻袋，应该叫编织袋啊，编织的那个榴莲。你可能不了解，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房间的门呢，不像这么封闭，他们底下会有缝
0: 啊，
1: 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呢，榴莲的那个臭味啊，就
0: 熏
1: 满了整个房间。对对对，就是然后呢，就是那天晚上我就呼吸困难，我觉得我大概就要去见医生了。就是那种呼吸困难，然后血压有点高，然后就有点像低血糖的感觉一样，
0: 就难受了。
1: 对，很难受。对，但是呢，就是我喝了很多水，所以就是那天晚上我撑过了。但是我跟他姐跟了一个
0: 撑过来，
1: 对对，撑过来。所以就是说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我是不能吃的。后来呢，你也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么爱吃榴莲呢？还把这个微信名都改成叫榴莲哥了呢？
0: 反正现在就是特别爱吃了，是吧？
1: 对对，现在就是已经是 number one 了，就是在我的水果排行 number one 了。就是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2015年，我看了一个写南洋的一个小说，当然这个作者本人呢，他是早年是下南洋，我觉得他有点自传的性质。然后呢，他下南洋，当然他后来49年他回国了，他写的是他早年下南洋的一段经历，他是潮汕人，他是从香港出海，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从香港到新加坡，大概在海上呢，就算是走，当时是一个整个的叫什么火船了，烧煤的，就是那种，
0: 也
1: 就是说提供动力的，他也很勤快了。但是他起码好像应该也是要20多天吧，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当时下了船，在新加坡下船，因为当时新加坡要先检疫你有没有病，然后才让你进来。他当时在新加坡下船的时候呢，他又饿又渴，然后呢，他的老乡呢就给他拿了一个榴莲，他没有吃过榴莲，但是他闻味了，他当时也要快晕倒了，然后但是他就饿又渴嘛，然后他就已经顾不得那什么味道了，然后自从吃嘴里之后呢，就觉得哇，这最好吃的东西，
0: 太好吃了是吗？
1: 对对对，就是你能忍住那个臭味，然后呢，你能进到

0: 他说、啊：“我说哪里有，就是我可以闻一宿，就是榴莲可以闻一宿的。嗯”
1: 先过这个气味关。
0: 对，我自己也知道，就是酒肉之难，知识不闻其臭嘛，对吧？
1: 嗯，
0: 也就是说你闻它一晚上之后，你大概也不会觉得那么臭了。
1: 嗯，
0: 然后他说：“你来我家呀，我家现在正在做生意，我就在他家里闻了一宿的榴莲，
1: 然后也没事了，那晚上是吗？”
0: 对，就也没事啊，因为他家榴莲吧。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猫山王或者这样子，他家榴莲呢，就有一些是红虾，就是只有在槟城才有的那种品种。红虾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瓤呢，就这个果肉呢，它有点像虾被煮熟，不是发红吗？
1: 嗯，
0: 对。然后呢，它还弯着身子，所以它那个果肉呢，就像个虾一样发红，还有个弯儿。所以这样的话，它叫红虾。
1: 哦，这个我们见都没见过。嗯，
0: 不是这个品种基本上是槟城有，就是它根本就不用出口的，因为在槟城就能卖完。
1: 哦，就特别好吃是吗？
0: 因为它这个红虾有什么好处呢？好吃的地方呢，它略微发苦，而且就是说它入口即化，还糯，就是用糯这个词来形容。然后呢，用入口即化，它这是甜，
1: 这个口感特别好啊。
0: 然后呢，它也回味，回味之后它嘴里是甜的，就是这种口齿叫什么叫齿颊留香是吧？然后呢还有点 Q， 然后呢还稍微有点涩，但是呢就是它吃完以后呢，它就是你的回味呢是。香的是甜的
1: 哦，这个回味特别好哈，这种感觉。
0: 对对，就在我吃的第一嘴的榴莲里，就是红虾给我的感觉，而且呢，就是那天早上的早饭就是吃的红虾，
1: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的特别爱，最爱啊。
0: 所以就是我爱吃榴莲，是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吃的是红虾
1: 啊。
0: 当然了，就是马来西亚的榴莲品种有很多种，据说有上百种，但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品种。只不过就是说它的猫山王还要打出来的品牌，因为它的产量最多，所以我们现在中国能吃到的马来西亚的榴莲大部分都是猫山王。
1: 猫山王呀，黑刺啊之类的。
0: 对，而且在海南我们的猫山王好像是试种成功了。虽然产量有点不是很高，但是也试种成功了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如果你经常来马来西亚吃榴莲，比如说你就可以判断以它为一个很高的一个 level， 然后你可以去比较其他的榴莲了。
1: 学到了，学到了。宋老师，听说您其实最初也不是研究马来西亚文化的，是吗？
0: 对对对，我最开始我硕士做的是两汉南北朝，我博士是读宋史的，后来呢，就是我博士后呢，我就是做的那个南部太阳山区的民间信仰。就是我对，就是因为说我原来是基本是做中国史的，中国古代史应该这么讲，就是因为说我是去做转型呢，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的偶然，当然就回到您第一个问题了啊，
1: 我的问题是什么契机让您一头扎进了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啊？
0: 当时是很偶然一个机缘吧，就当时能够去马来西亚去访学，当然我去访学的目的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自己的一个学术发展有个瓶颈，就是说。中国史的在十几年以前其实已经开始卷起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还不在北京，我在河北。就在河北的时候呢，我直升上的很快，就是我32岁已经副教授了。
1: 哦，那很厉害啊。
0: 所以就是说我大概就知道2015年后呢我就是正高了，没有什么悬念的。所以就感觉就是说有一些对自己的前途呢就是有一些不知所措，就是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1: 你不想那样是吧？不甘平庸。
0: 对，有点不甘心。我就觉得就是说自己将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是说2012年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来马来亚大学来中文系来访学。我当时访学的目的就是想出来看一看，然后因为当时没有出过国嘛。也没有出过国洋，也不知道外面人在干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呢虽然有网络了，但是呢也不像现在这么联系这么紧密。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来马来大学中文系来访学。所以当时的目标不是说要转型，而只是说想开阔一下视野，如此而已。因为当时访学是一年嘛。那你肯定就要四处走一走看一看嘛。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就是2013年的春节，那是我唯一一个没有在国内过的春节。所以那年春节的时候呢，吉隆坡的华人都回老家了。过年时候呢华人都不怎么见人了。我当时想那我就出去玩玩嘛，然后我第一个出去的地方是马六甲，那是因为我们要讲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肯定要从马六甲开始讲起嘛，明朝的那个满腊加王国嘛，当然那个时候是要去玩，但是你玩的话呢一定要去机场街，可是机场街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青云亭，青云亭当然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啊，基本上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呢它一直是马六甲的华人的中心啊。然后呢，青云亭呢，我会发现，因为它分两进院落嘛，它后边那个院子里呢，它有一个碑廊，就大概有十几块碑，基本都是清朝的落款，什么道光啊、江青啊、光绪啊什么的。就是哎，我会发现哎，就有很多碑刻。对于我们中国史来讲，研究碑刻呢，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了。就是我们跑田野，其实我们主要看的是碑刻。 为多的这样一些资料啊，这样第一手资料。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哎，这贝克挺有意思，那我就去

0: 把它拍下来，然后呢还找找有一套书叫《马来西亚华文名客汇编》，就是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汉学家叫傅吾康先生，然后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已经出了三大本的这样一个碑刻集吧。然后呢，就是我就发现，哎，就这些碑刻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去引用，因为对于我们中国古代史来讲呢，这碑刻是很常见的一种史料了。所以呢，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就有意识的就是摸了摸这个底儿，就是说，我们的术语叫什么叫学术史回顾吧。我们要摸摸这个底儿，到底有多少人？第一，有多少人研究这个碑刻？然后第二，有多少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然后第三，有多少人专门研究马六甲？然后摸摸发现，哎，我们国内研究的也没几个人。当时的时候，马来西亚的这个学术人员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也想，哎，我说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值得去研究的一个领域啊？因为研究人很少嘛。当然了，研究领域人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资料，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真的就是少有人注意的一个领域。所以当时我怕是因为没资料，所以没有人研究。然后呢，我就默默发现，哎，还是有资料的，有这三大本的华文名刻汇编。哎，为什么没有人？就中国学者没有多少人去做研究呢？所以呢，我就从这个清云亭的这个碑刻呢，等于是我在2013年的7月份，我就写了第一篇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史的论文，就是从他碑刻来，就是他最早的两位亭主的这样一个权力变迁。我当时写了这篇文章，然后投给了那个华人研究国际学报，这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学报。哎，结果呢，3个月以后就给我发来录用函，说可以用。你看，就是说初试牛刀，写这篇文章
1: 一下有成果了。
0: 对，有成果了，而且还被录用了，我也没怎么改，他就基本给我发了，在2013年年底12月发了，就给了我动力嘛。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彦鹏教授。宋教授从刚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到现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这个研究方向的转变呢，刚刚宋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机缘巧合在其中，那就赶紧请出宋教授接着聊。
0: 另外一个因缘是什么？就是2013年的6月份，当时马来亚大学呢中文系它还有一个叫华人研究中心一个虚体这样一个研究机构，他跟学校申请了一笔钱，他的课题的名字就叫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计划，就是他主要研究华人义山的，义山就是我们所谓的坟山啊。对，然后他最早入手的是什么？是雪莱俄暨吉隆坡的福建会馆，因为这个吉隆坡的福建义山是归福建会馆管辖的，因为我参与他这个计划，然后呢就摸到了这个他们的会议簿，因为他们从1930年到1970年代的完整的会议纪要，当然这是因缘际会了，他们所有的会议纪要、会议簿，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保存在会馆的1930年到二战前的，就二战后，当然我没有再摸了，二战前的完整的这个义山数据。当时的时候就是吉隆坡的华人死了以后呢，得先有人先报丧，报给谁呢？报那个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的生死局。那么英国殖民生死局呢，开一个英文的死亡证。然后呢，这个就报丧这个人呢，拿这个死亡证，然后到福建会馆，福建会馆看到这个英文死亡证之后呢，就给他出具中文的，就是义山收据。当然这个收据是一式两年，他两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会馆留一半，然后呢另一半给义山，但是义山那儿已经不见了，会馆还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半。两年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当然就是他要写，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是谁，什么名字，然后的籍贯、年龄。然后就是说能够他要放在哪个等级的这个墓地，因为他分甲乙丙丁戊戌，他分6等啊，他分6等，然后呢当然最低等就是免费的，虽然地方比较小但是免费的。
1: 这个是以什么来分等级呢？
0: 钱买啊，
1: 花钱越多这个等级就越高啊。
0: 最低级的是免费的，因为确实是他义山是有义的一面，就是说对那些没有钱，就是那个穷人，他死了以后，你得给他葬下葬啊，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义山在这方面真是起到了一种就是义的作用，就是他能够讲这种道义，讲道义，他不会让你就是说路失荒野啊这样。然后呢，因为你也没有钱，就是说能够再葬回中国啊，所以那你死在当地，那怎么办？那就把给你一块免费的地，虽然小一点，那么就如果你家里有钱，那你可以买很大的地啊。他就是跟着你钱，然后给你画这个，就是墓地大小。所以我又摸到了他的这个义山收据，所以就是说，因为正好摸他两个材料，一个会议簿，一个义山收据，那么我就做了一个，就是对他的二战以前，就是1930年到1941年，因为马来西亚日本人进来是1941年的12月，所以就是说，在这11年间的他的义山收据，他的会议簿呢，我做了一个比较

0: 完整的一个摸索。
1: 嗯，
0: 这就成为就是从2014年开始，2013年开始写了。
1: 嗯，
0: 然后2014年就是开始发文章，就是因为我回国以后呢，就是在新加坡发了文章，那我在国内我试一试喽。
1: 啊，
0: 然后呢，我就在2014年的应该是七月份还是八月份，我就写吉隆坡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就吉隆坡的华人的籍贯分布。
1: 嗯，
0: 就是他的祖籍是哪里，我做他的籍贯分布一个量化的统计，然后我投给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那个南洋问题研究。
1: 嗯，
0: 哎，然后结果就是很快就给我发表了
1: ，
0: 对，发表了，那是我在国内发的第一篇 C 刊，就是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研究的文章。嗯，所以这份就给了我更多鼓舞嘛。
1: 是是，所以在
0: 然后以我的研究其实就是用中国史的方法我去做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研究。嗯，这是我的一个应该叫特色，就是因为在以往都觉得海外华人应该属于世界史嘛，因为他的国外就到花到世界史去了。我大概就是少数的十几年以前就是做中国史研究的出身的，然后呢去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
1: 嗯，
0: 所以我的特色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史的一个方法论的底子。
1: 嗯，
0: 因为
1: 所以把您的所学结合起来了。嗯，
0: 对，
1: 也是因为这样让您一头扎进了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当中。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无意中做了个准备，就是我在做博后期间呢，我不是研究的南部太行山区的民间信仰吗？
1: 嗯，
0: 我肯定是要跑田野的，因为跑田野的不仅是要看东西，然后你还要与当地人沟通聊天，对吧？然后呢取得跟人交朋友，怎么取得别人就当地人的信任，然后呢这样的一种准备呢，其实我在国内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是无意中做了这种田野的准备。就是我在去那之前的时候，你当然你也要先做功课啊，做功课，然后呢你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到当地之后呢，你做田野之后呢，有一部分你的想法能够验证，就是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很多东西你会验证你的想法是错的。但是这样一种验证呢，当然这种方法就是田野你所必须有的一种直觉，
1: 嗯，
0: 还有第六感。我经常给一学生讲，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有时候当然这第六感不是说你听那里就是喝喝茶，去这个跟华人领袖座谈一下就 OK 了，而是说你要很多地方要不断的去，不断的去跑田野，而不是说一次就能跑清楚。
1: 哦，所以您也是特别的推崇这个文献加田野和在地化结合起来来一起研究，是吧？一个综合性的。
0: 对，文献加田野它是一种视野，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在地化研究就是说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你在100年以前你是弱势华人或者华侨，你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去生存。
1: 嗯，还有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具体是哪里，当地都有一些什么，对吧？
0: 对，
1: 这些都得结合起来。
0: 对，比如说像在南马柔佛，那因为有早年有港主制度，那北马他没有港主，那怎么办？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在槟城，它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槟城宗祠比较多。
1: 嗯
0: 啊，包括像它有像我所谓的五大姓，那么就是北马的这个华人，就是他为什么会有宗族势力比较强盛，而南马就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历史人类学或者叫区域社会史，
1: 嗯，
0: 我觉得这两个中国史这两个方法论呢，它其实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适用的。
1: 嗯，
0: 因为历史人类学说的简单点就是文献加田野。但是什么样的文献呢？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说呢，这个文献不仅是中文文献，比如说我们看的什么碑刻呀、匾额呀、徽簿啊，对吧？还有包括什么名单呀、捐款的什么这些明细呀，不仅是中文的文献，还有英文文献。因为在早年的时候呢，就是大量的华人他其实文化不高，没有意识去保存自己的资料啊，他没有意识的。当然他也文化也不高，可能都不会写字，也不会说官话，所以呢，大量的很多资料在哪里呢？他在英文档案里，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早年呢就是在英国殖民政府，后来是华曼互为斯，就是说跟华人有关的资料当然是英文呈现出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如果真要是想马来西亚把华人历史真的要做好的话呢，那就应该还同时要兼有对英文档案的一种娴熟。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文献加田野它其实就是历史人类学的一种方法。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地化研究，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叫区域社会史的一种格局，就是你怎么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虽然很大，但是它也分东马和西马。那么西马还要分东海岸和西海岸，因为华人呢在东海岸很少，就10%几的比例。那大量在西海岸的沿着马六甲海峡这一条线。那么每个地方呢，就包括大城市吉隆坡、槟城，还有马六甲这种大城市，那它的华人的行宿是一种模式。那么在对于这种各个州的首府是一种模式。那么对于各个州的再往下走的这些中等城镇，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行宿的一种模式。就是各个籍贯呢，它的怎么组合分配啊？他们怎么组合起来去对抗另外一个他们拉帮结派啊？
1: 嗯，
0: 其实，在早年时候的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我现在正在做的研究，其实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这种区域，尤其是各个中等城镇，它一个一个在做。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1: 哇，您的工作做得好细致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田野，比如说在槟城的宗祠里头跟老人家吹水啊之类的。
0: 我印象深的个田野其实呢，不仅是跟就像您说在滨城宗祠里跟老家这个吹水啊，这个
1: 吹水就是聊天的意思啊。
0: 嗯，对对对对。
1: 但其实你在滨城待的还是时间很久的是吧？
0: 滨城待时间就是我的田野次数是蛮多的，就是滨城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华人足够多，然后呢的比例比较高，然后呢它的历史比较久，因为它起码从1786年现在200多年了嘛，历史比较久，就是正因为它的华人的各个特方面呢，它都展现出来了。我们就是说任何一个学科，你在滨城都能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然后还有包括在吉隆坡的这个义山上，就是包括在很多义山，就是我们抄碑文。
1: 对
0: 啊，这就故事呢，当然有很多多。
1: 给我们讲一点，讲一点印象深刻的好不好？或者真的是有一些特别的，让您觉得很惊讶、颠覆您之前就是看书得来的一些想法。比如您之前也提到的一些啊会馆呀啊，包括真的是不是这个惠州会馆，其实它就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这些地方，是真的吗？还有就是这个墓碑上统计出来的这些移民来源的秘密，到底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呀，就是义山它其实是个宝库来的。当然呢，义山呢对于那个做历史研究来讲，它主要是看碑文嘛。看碑文，然后看碑文啊，因为在马来西亚它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碑文都会有，基本都会籍贯的。如果你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会认为墓碑有籍贯是一种常态。如果墓碑上没有籍贯才是不一样的，才是很罕见的。但是在中国华南地区来讲的话呢，他的一个村子他都葬在自己的山后或者山上，都是一个村子的，还需要籍贯吗？
1: 就不用特别注明了。
0: 对，所以为什么要刻自己籍贯？其实刻籍贯第一是要标明自己从哪里来，尤其是他有一个就是叫家族记忆，也就是说清明节上坟，我们叫上坟，对吧？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是要祭拜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对清明节重视要多于春节，就是说很多人在国外，在美国呀、哪里，就是可能春节不会回来，但是呢，清明节是一定要回来祭拜的。也就是他们对清明节这种家族记忆的传承，他们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对于这些小朋友，他们如果跟着父母来，给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就叫阿公啊，什么阿妈之类的啊，就是这种来祭拜的话。那么他首先就能看到上面写籍贯，比如你福建南，你福建什么惠安，什么福建什么安溪啊、永春啊，就是他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后代的子女的一种教育，就是让你就是每次来都会重复这样一个历史记忆，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是说你作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个华人，他有可能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他可能跟中国的宗族已经没有联系了，但是呢，他永远会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当然就是我觉得这样一个传承作为一种家族记忆，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因为只有 Chinese 才要讲祖籍嘛，就是我们作为华人姓的，就是我们华人之所以为华人，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祖先崇拜，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民间信仰，我觉得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对于祖籍的这样一种认知，就认知这种坚持，它其实这种坚持不是说有意的去坚持，你想想每年春节就清明节去上坟，每年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你看几次你就记住了，对吧？
1: 是
0: 啊，对，他在这种教育是这种传承，他是无声的，他随风潜入夜那种，就是很自然的就融入了你的那个
1: 你的基因里头，
0: 对对，基因里去了。所以基本上在马来西亚，我要是聊天的话呢，就是去做田野的话呢，我要首先跟人要搭讪，当然就是首先要搭讪，你要打开话匣子，我首先就问，哎，你祖籍哪里？从你祖籍哪里，然后就会引出来这样很多的话题，所以如果您去马来西亚，如果去碰到那个华人的话，你可以先问，哎，请问你祖籍哪里呀？就是打开话匣子，从这打开，最好的用切入点。所以就是说这个墓碑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因素。
1: 后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如果遇到华人朋友，可以问他您祖籍哪里呀，这至少是一个拉近彼此距离的好办法。那么遍布马来西亚各大城市的华人社群历史上又是如何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呢？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宋教授将带你走进这段充满温情与韧性的故事，期待你持续关注。
2: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 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

0: 你不通上，他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0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转晴，25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阳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嘉宾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的经历很特别，他从研究中国古代史出发，一步步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广阔天地。他擅长用中国史的方法论去解读马来西亚的华人分布。在他眼中，那些看似普通的一山收据、会议记录等都是宝贵的一手史料。他发现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是梳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脉络的一把钥匙。早期华人的社群形态其实是很多元的，像东马和西马就不太一样。另外，马来西亚的惠州会馆真的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吗？这个问题背后是族群认同还是地缘关系复杂的交织？马上我们要一起请出宋彦鹏教授，听听他是如何以中国学术的视角去重新解读南洋华人的历史叙事。
1: 就像您说的这个惠州会馆，过去的时间呢，其实我们陆续在做一些工作，我们主要做是那个槟城的惠州会馆跟马六甲的惠州会馆，这两个会馆呢去做对比。这个出发点其实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我的那个合作的伙伴那个陈爱梅博士啊，他是海陆丰人，就是惠州的下面的两个县，海丰和陆丰。当然现在已经划出来归那个汕尾市了，已经汕尾。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属于惠州了，但是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讲，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以就是说清朝末年甚至到民国时候的那个惠州十个县为自己的一个认同的基础。所以呢，所以就是说惠州呢本身呢，它惠州它应该是一个地缘概念，因为惠州整个十个县里面呢，虽然大部分是客家人，但是海丰和陆丰呢大部分人不是客家人，他们说是福佬话，福佬话是接近于潮州话，但是也不大一样。所以就是你要跟海陆丰人说啊，说你哪里，你是惠州，那你是客家人，这是不对的。当然惠州的县份里面就像波罗还有几个乡，还有一部分他说的是广府话，就说粤语的。所以你就不能把整个或者说你就是惠州人等于客家人。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做这样一种工作，就是到底就是说这个海陆丰人他的认同，还有包括这个他惠州认同有什么关系。所以当然我们的结论就是海陆丰人呢，整个槟城的海陆丰人是比较少的，而且主要集中在就是槟城西南的一个渔村叫美湖，就是陈爱梅博士老家啊，他的美湖村，美湖村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来自海陆丰人，当然能占70%左右，将近80%多，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姓陈，
0: 都是陈姓啊，
1: 对，而且都来自于这个陆丰上陈村，
0: 而且这个陈姓也是当年的这个著名的五大姓之一啊，
1: 对，陈公司嘛，对。
0: 是，
1: 所以当然那是另外话题，就是我们的所谓陈公司它其实并不一定都是闽南人，它不一定，因为它的陈公司里面它会包含潮州陈、海南陈，所以就是说五大姓里面的前四姓的说是闽南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海沧来的，
0: 前四姓邱谢杨林，
1: 对对，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就说是闽南人没有问题，而他们都来自海沧，而姓陈呢他是以同安陈为主，他不是漳州海陈了，他是以同安陈为主，然后加上了我刚才说了，就是潮州的陈，海南陈，所以就是这个陈公司的陈，这个陈它不是一个单姓的，而它覆盖了不同方言，海南陈已经是说海南话的，对，所以陈姓它是个，它不能说杂姓，它是一个来源比较广泛的一个，它不是单姓村来的，所以说那个陈爱梅博士老家呢就是海丰的上陈村，2018年我们就去了那个他的老家去做田野，我们一群人然后去做田野，我们发现原来整个村子都姓陈，哇，10000多人
0: 都还真是在那里抱团取暖嘛，
1: 对对对，当然这也是陈博士他回老家他有寻根嘛，然后他的曾祖父出来的，他有寻根，然后结果他们村子很多老人都还记得他的曾祖父的名字，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族谱又给续上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寻根的故事了，我们还去，我刚才说去了马六甲的那个惠州会馆，我们2018年时候，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马六甲的惠州会馆海陆丰人占60%多，比如说那个海陆丰人他隐藏在惠州人的这样一个认同里面，另外很有意思就是森美兰的首府芙蓉呢有一个马来西亚海陆会馆，海陆会馆意思就是说海陆丰人的会馆，它叫马来西亚海陆会馆，所以就是我们就能找到就是说惠州人就是马来西亚的陆丰人大部分人都隐藏在惠州会馆里，除了这个单独的一个海陆会馆之外呢没有第二家了，
0: 只是唯一一家啊，
1: 对，所以他敢叫马来西亚海陆会馆，而且他不在吉隆坡，他在森美兰的芙蓉， 所以我们说那个徽州会馆它是客家人为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在满辽甲的徽州会馆来讲呢，它不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它是徽州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它的认同是地缘的，所以呢徽州人不能等于客家人，所以徽州会馆不能等于客家会馆。对对，所以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文章没有发出来，所以现在网上看不到这样一个相关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结论就是徽州人不等于客家人，正是因为要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还去了徽州做了几次田野，除了海油峰，然后还去了博罗，然后还去了就是跟东莞相接的那几个县份还跑了一下，所以在马六甲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会馆叫东安博会馆，这是整个马来西亚唯一的一个东安博会馆，这个名字非常独特，它是叫东莞新安，其实就是现在深圳，原来叫宝安啊，东安博博士长就是博罗，就是徽州的博罗，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两这三个县呢跨地区了，就跨府了，原来就是说东安跟新安它是属于广州府的，然后博罗属于徽州的，所以这个三个县会组成一个东安博会馆。它的认同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就是他们都是说粤语的这些人，然后呢第二就是他们说粤语是粤语的方言，就是他们属于就是说广州府的东南的东莞，还有就是东莞这边的东南的方言，它跟粤语跟那个广州府城的就广州城里的方言广州话是就是所谓的粤语是不一样的。对，
0: 怎么个不一样？
1: 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但是他们会跟我说，他们说他说我们一听就是说就是
0: 口音不一样哈。
1: 对，口音不一样，他们属于粤语的方言了。所以就是说广州府城的人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有百分之多少个就很大比例的一个词汇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县呢，就广州府的几个县自己在马六甲自己组合，比如说像南海、番禺、顺德，叫南番顺。他们主要属于府城嘛，首善之区，然后还要加上这个中山，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几个县呢，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叫五一会馆，在马六甲，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地方呢，他的华人因为自己的籍贯的不同呢，所以他会产生出来独特的这种组合方式，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徽州会馆，我就是我们的研究，其实呢会同时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做一个研究，它其实并不是说你做这个研究，而是会同时会就像捕鱼一样，你本来想捕这种鱼，结果你同时会捞出很多鱼出来，
0: 所以你您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1: 对，然后呢你无意中捕上来这些鱼呢就会成为你下一个题目，所以这是说就是研究会馆呢就会有这样一种颠覆，就对于我以前颠覆的一种认识，就是比如说海牙殖民地，就是说槟城跟马六甲还有新加坡就是福建人为多呀怎么样子，就这种泛泛的这种谈呢是我觉得这种泛泛谈是对，是不准确的，因为你一旦深入内部，你会发现这个槟城的这个宗族势力很强大，到马来西亚就没有了，新加坡也没有了，也没有那么大强的宗族势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他的这种所谓的就是在地化，其实另外一种就是你一定要深入他的当地，而且有些地方你要做的话就要不断的回去做田野，就像说那个槟城我来那么多次一样，那么就到我们第二个问题了，对吧，就是槟城拼家族，还有吉隆坡拼老乡，其实就是
0: 槟城拼家族是这样的吗？十九世纪的时候，福建人特别爱拼家族吗？还是说不仅仅是福建人？
1: 应该这么讲，就是因为早年的历史呢，就只能靠英国人了。十九世纪的档案记载主要是英国人在记，然后呢，这个英国人就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人不知道你华人在干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华人之间的方言太多了。
0: 对，他听不懂是吧？
1: 而且华人之间都不能沟通。因为他们怎么讲，就是华南的这种方言吧，他不像我们北方话，比如说我是河北人，我去河南，我去山西，我可以说方言没有问题的，虽然对方都知道你的方言有点别扭啊，
0: 但是大家基本上能沟通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属于北方官话呀，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属于北方官话，甚至就是我们到了那个西南，就是因为他是西南官话，就是他只要是官话去，就你多少都能听懂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华南的方言来讲，他很多方言他之间他多少他听不懂了，就跟外语一样了。
0: 对对对，像您说到的这个华南区域应该是我们中国语言最多样化，方言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地区之一。
1: 对对对，就像我过了淮河，如果真是说方言我也听不懂了一样。那么在当时他们的记载点，就是很多的华人之间可能说马来语，因为他们的方言没法沟通，然后呢他们都不会说官话，那怎么办？那说马来语好了。所以就是说在早年时候都是英国人来记载华人在做什么事情，但是英国很长时间的英国他搞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他确实英国人也听不懂啊，你那么多方言，然后很多华人还不会写字，在英国人很早一段时间，英国人是不管你华人在做什么，就是他让你直接内部自治，就让你就是无论是设假币单也好，还是说在槟城有了那个平常会馆也好，还是说那个早年时候叫广福宫也好，就是英国人希望就是说你华人你只要不死人打不死人，你要什么纠纷啊或者什么民事的纠纷呀， 你就你们内部解决好了，甚至于包括到了就是说到16世纪后期，有了黄明护卫司以后呢，黄明护卫司还是乐于把这些民事纠纷转给会馆去解决，叫调解，叫调解，意思就是你们私了不要打官司。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他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另外一个考虑了。可是就是说对于早年的这个华人的那个 干什么呢？英国人他早年他不懂啊，后来一到了1850年代的时候呢，才有了第一个英国官员叫胡汉，他当然在东南亚待了有三四十年，待了很久，所以他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发现，我觉得他大概率学会了闽南话跟粤语，他是第一个能够看懂你华人那边在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他当然就写一篇文章，他就是说华人呢就是福建人呢是以血缘为主，就是什么这个姓这个姓那个姓的，以血缘为主，然后呢这个广东人呢， 他当然叫澳门人，因为当时香港没有开埠，广东是从澳门出来的，那这澳门人呢当然就是以这个地缘为主，就是说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就都是地缘的，什么茶楼公司啊，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地缘的，当然

0: 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没有问题，因为现在那个槟城的这个广东社群呢，它就是地缘为主的，它的这个宗祠很少，然后呢，它也不像那个武大庆，它在16世纪都那么有实力，而且就是武大庆里面的游戏是这个姓邱的，因为我也写过一篇。
1: 2018年发了一篇关于秋公司的一个，就是宗族的再建构的这样一篇文章。您就发现这个武大庆呢，就是他在槟城呢，他不仅是他的宗族势力很强大，因为他就来自一个村啊，就现在的厦门的海沧区的新安社区嘛，他就是一个村子，姓邱。然后呢，他们还分房，还分各个很多房，大房小房，然后他还各个房还组成了一个四大角，就是角落的角，四个角嘛，四个角嘛，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平衡嘛。
0: 他真的就是什么都管哈，就是控场能力非常强。对，他把他的宗族的这种分支呢，就这种房支啊什么东西，从原乡就搬过来了。然后呢，他最厉害就是星丘里面有一个就是海前派，这个派呢分五房，就是海一、海二、海三、海四、海五，五房。这个实力是最强大的，在槟城，因为我觉得他原乡本来就人多，所以他来槟城他也人多，这不当成比例嘛。然后呢，这个海派呢就是。 他在早年在16世纪前半期的时候呢，他不仅是白道车的胎，他有社会党的，等于就是说这个宗族势力再加上这样一个社会党的这样一个加持，所以就是说这个武大庆他其实在16世纪中期的时候，等于是在槟城真是呼风唤雨，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个广东社群呢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因为从人数上你就少，人数就少，所以最高手就是说大概这个福建人呢，就是闽南人呢，他大概能在槟城能占一半以上。
2: 然后广东人，就比如说什么潮州啊、客家、广府啊、海南，就是你加起来都还不够那50%呢。哦，是，加上你又很分散，对吧？你不像闽南人，真的就是那么一个抱团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武大庆他就是拼，他不是单独是宗族，他是拼宗族了。
3: 左耳边，
4: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 欢迎你回到全景南海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刚刚宋教授呢也是跟我们聊到了早期槟城的武大庆，听说这个武大庆当中的邱家邱家的龙山堂，那叫一个气派，对吗？
0: 对，邱公司那个龙山堂就真的就非常气派。当然去槟城一定要看邱公司，因为邱公司是武大庆里面怎么讲，就是第一个它就是它开放的。 算是收门票，现在门票多少钱？我现在不记得了，我1年前的时候大概是都是10马币还是10几马币，反正很比较便宜了。其他几个这个陈公司也是开放的。其他几个这个陈公司也是开放的。当然那像谢杨林呢，就没那么好看了，就没那么方便了。然后呢，他就是你的档案呢，你也比较难接触所以后来就是我写这个邱公司之后呢，后面那个四姓我就没再继续详细的做研究。当然这个做研究不能钻牛角尖，就是说历史学家要有个人资料走。
3: 有什么资料你做什么研究，所以有发言性资料，所以就转了嘛。那您先跟我们说说，像那个去到邱公司的话，可以去看什么呢？
0: 第一就是说它的那个布局，就是它的它有戏台子，很漂亮的戏台子。
3: 戏台子，
0: 对，很漂亮的戏台子。然后它的那院子非常大，当然这它的空间。然后另外就是第一点就是它是因为在中国原乡时候呢，这个新安社区呢，就是原来的海沧那里，它老家呢，第一是有自己的有大宗祠。
3: 他们叫仪古堂大宗祠，然后每个房还有基本还有自己的小的宗祠，就是你在整个那个社区你会发现，它的宗祠就遍布嘛，就大概19宗祠遍布，但是到槟城之后呢，它有大宗，就是整个邱氏的一个仪古堂，然后还有那个海派的文山堂，等于是海前派的一个词呢，叫文山堂，而在新安社区呢，它有自己的庙叫郑顺公，郑顺公呢供奉的神呢是大使爷二使爷，是谁呢？就是西安和谢玄，就东晋的那个宰相谢安嘛，
0: 淝水之战，我们都知道，对吧？然后呢，这个谢安和谢玄呢，就兄弟俩呢，居然是他们的宗族的守护神。所以呢，就是在老家呢是两个分开的，就是庙是庙，宗祠是宗祠。但是呢，你在那个槟城，等于是他的宗祠跟庙二合一了。所以龙山堂是二合一的，龙山堂是前殿是供奉大使二使爷，就是等于神嘛，供在前殿。后面就是神主牌，就是祠堂的功能了，它是二合一的。 它这个宗祠，尤其是在晴天，就是天很蓝，然后你再看它那个建筑，你就觉得真的非常漂亮。所以就是说，这个邱公司呢，这龙山堂呢，它是怎么讲，叫武大庆的一个典型了。因为典型，它实力足够大，然后呢，它的人物足够多，影响槟城的很多的重要人物都是姓邱的。当然，姓邱的他这个不仅是在槟城，他后来在其他地方姓邱的，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影响。早年的时候，比如像。 不仅吉隆坡有，然后还有包括像邳州的安顺，就是因为他短暂的商人都是从槟城来的嘛，所以姓邱的在。

0: 哎，元安顺早年时候，十九世纪末时候也有不少人去修的啊。所以这个邱氏呢，他现在虽然那个武大庆现在租还在啊，但是呢，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怎么感觉就是只有对武大庆呢组成了一个福建公司，就这个福建公司呢本来你看它叫福建，其实就是武大庆，然后呢，他现在他们这个公司呢，福建公司干什么呢？主要就是每年就举行一个大概就是祭祀活动这样的类似的，所以你会感觉就是说武大庆他在十九世纪末因为这个生意破产。
1: 因为他们主要做的那个就是航海业嘛，由于欧洲人起来之后呢，就他们的生意失败了之后呢，然后武大庆就离开了华人社会的中心，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很长的话题。正是因为武大庆他的宗室比较强大，所以在早年时候这个槟城呢，就是他的这个福建的这个认同呢，就是英语的 Hokkien， 就是我们知道福建人，但是呢，他事实上福建人他只是闽南人，也就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语境下呢，就是福建人等于是闽南人。
0: 哦，有这样的一个等同，
1: 对，但是在我们国内说福建人就是福建省人呀，对吧？那福州人、莆田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南平啊、宁德，是不都是福建人，对吧？我们认为就是福建人等于福建省人，但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语境下叫新马语境下，因为都是英国殖民地嘛，他语境下福建人等于是闽南人，那么那个广东人等于说粤语的，
0: 他直接跟你的这个方言挂钩了，
1: 对，就方言挂钩了，然后。
0: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在槟城的原来他们的那个义山呢，他们叫福建公种。
1: 但是呢，当然福建公种大概他们从在1885年以前的时候呢，不允许非闽南人葬入的。
0: 还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1: 对，就排什么人呢？第一是就排斥了那个像我们现在永定，就是我们福建西北部，就现在的所谓的龙岩地区嘛。龙岩地区他们有很多县，它其实是说是客家人，像永定啊为主的，主要是客家人。那么这部分客家人怎么办？
0: 只能去到另外的地方，是不是？
1: 对，所以他们就跟广东人混一起了。所以呢，在整个马来西亚呢，你会发现北马出现一种模式呢，广东人跟汀州人在一起，汀州就是永定人为主的，而当然汀州底下有将近10个县啊。那么永定是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比如像南洋著名的那个虎豹万金油，就是南洋著名的一个中药品牌，叫万金油。还有就是说早年的这个兴州日报，它都是那谁在办的呢？就是虎豹兄弟。 他们是仰光的，出生在仰光的客家人，他们就是永定人。我还专门去趟永定的他们的故居，看一眼虎豹兄弟的故居。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永定人为什么跟广东人混一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永定人下南洋，因为福建西北部都是崇山峻岭嘛，他要是想从厦门出海，基本上不可能，那时候又没有高速，也没有人给你挖隧道。就是你想翻山越岭到厦门，不大可能。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永定呢，紧挨着一个丁香。 就三潭水一个甲乙丙丁的丁，他们就是沿着丁香，就是怎么着？丁，然后他们就沿这个丁江就往南走。丁江呢到了大埔县呢，就是广东的大埔县，然后呢跟梅江合并，在大埔跟梅江合并成为什么涵江，然后涵江从哪里？从汕头出海。所以他们从天然上，他们从方言上，从联系上，他们跟大埔县是非常紧密的，而且方言基本一样。 所以呢，他们是天然的跟大埔县，他们是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在槟城，还有永定跟大埔，还有一个社团叫永大会馆，就是永定跟大埔人是混一起的。而大埔呢，在早年又属于潮州，当然我们现在属于美洲了啊，但它以前它属于潮州。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北马的这个潮州会馆或者叫涵江公会，它是包括大埔人的。但是呢，在中南嘛，在吉隆坡、在柔佛、在新加坡，他们叫潮州八邑会馆。
0: 潮州有9个县，他为什么叫8个县呢？是因为不包括大埔，因为大埔是客家人。但是呢，在北马的这个潮州会馆是包含大埔人的，所以呢，永定跟大埔的联合，然后大埔又属于那个潮州人，然后呢，大埔、永定跟嘉应州，嘉应州其实现在梅州了，嘉应州还有惠州，还有增隆，所谓增城客家人，增隆，他们五个小的社团呢，他们还在槟城还搞了一个就是海州语五属大埔公，一个庙。
1: 他们五个地方的，就是客家人为主的这五个地方搞了一个庙，
0: 所以那个永定客家人、堂而皇之的就可以葬入广东人的这个坟山，然后呢可以加入他们的社团，跟他们一起混。他们的会馆不叫广东会馆，他们叫广东暨汀州会馆，暨就是暨南大学的暨，就是右的意思了。然后他们的义山坟山就叫广东暨汀州公冢，
1: 现在都还是有的啊。
0: 对，现在还有，而且他这个会馆现在说自己200多年，这没有问题的。
1: 当然了，不仅是槟城，他们对岸的那个吉打州也是广汀在一起，所以我说这叫北马模式嘛，因为只有他们这两个地方，广东是跟汀州一起混的，就这两个地方，所以他们跟南马、中南马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在北马，其实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福建人他是靠血缘，广东人靠是地缘。所以你想，就是说包括刚才说到潮州、嘉应、惠州、广府，还有那个海南，而且在马来西亚还有唯一有一个广州府的认同的地方是在槟城，它有一个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
2: 这个应该也算是唯一的一个广州府认同的会馆，就是在槟城的这一个。
1: 对对对，那么这说的是槟城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吉隆坡福建人就是槟老乡，他从一建立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是闽南人，他就是福建省人。当然原因很简单了，就是人少啊。
2: 对，人少，所以要抱团，人多力量大。
1: 对，因为早年来的时候，那个就吉隆坡开埠的时候呢，他当然早年都是以惠州客家人为多，当然了也加上了嘉应州还有别的客家人。所以呢，英国人当然就是要分而治之嘛。英国人不会让你就华人的这个一个势力独大的，所以英国人就想引入那个槟城的福建人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广府人。但是呢，因为客家人来的早，所以呢客家人就比较多。后来英国人就是把那个就是西矿的那些承包权，就他们叫响马，就承包权了。然后就是一部分给了这个广府人啊，当然不是广府人，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新会人，新会。
2: 新会，
1: 就是梁启超的老家嘛，就是新会，啊，不仅新会了，包括南海、番禺还有顺德都来了，啊，还有清远啊什么的，所以广府人在后期的时候呢，广府人跟客家人能够平分秋色，福建人呢就只能排第三了，啊，所以就在人口数据你能发现这点，就是客家人能占30%多，然后呢这个说粤语的能占30%多，然后呢这个福建人呢大概能占个10%几不到20%这样子，就是福建人是比较少的第三个。就是你能看到这样一种方言的比较，但是因为广府人嘛，对吧，粤语还是比较强势的，您大家知道现在粤语也很强势啊，很多客家人都不说客家话，都说粤语了，文化强势嘛，所以呢在就是吉隆坡呢会出现情况，就是你要是作为说吉隆坡华人，你可以不会说福建话，但是你也要会说广东话，就是粤语。你要在槟城呢，你可以不会说粤语，但是你要会说福建话，那地方它不行。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开杂货店的一些印度人都会说广东话，在吉隆坡
2: 啊，现在也是这样的是吗？
1: 对，因为它通行嘛，而且尤其加上那个港剧的流行，在过去港剧比较流行，所以很多人就是听港剧，看看港剧就学会广东话了。
2: 对对对，是，
1: 对，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哎，槟城不通福建话，那么吉隆坡通就是广东话，就是粤语，当然了，你会在别的地方你会发现，怡保可能通客家话，像大山脚就会通潮州话。这叫优势方言，一定是它的人数比较多，
2: 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文化强势啊。
1: 对对，文化的强势，然后加上它的人又比较多，然后呢，就很多时候它的那个庙宇呢，又是以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方言群它建的庙宇，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文化强势是体现在很多方面上的。
2: 好的，今天听完宋教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早期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的一个抱团取暖的方式。那关于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像大山脚、金宝这些中小城镇，华人抱团取暖的方式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宋教授还会给我们继续分享，到时还期待你的关注。那今天呢，要再次的感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彦鹏教授的分享，再次谢谢您，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 1772年

0: 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3: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站在材料科学的时代前沿，人类对高性能新材料的渴求从未如此迫切。当传统硅基材料逼近物理极限，一种从石墨中剥离出的二维材料石墨烯正承载着开启未来产业的厚望。这种目前已知最薄最硬导电导热最好的材料，2004年一经发现便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发展的道路上稳步迈进，成果丰硕。从专利数量稳居全球首位，到产能规模持续扩容，再到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延伸，一系列突破性进展相继涌现，让石墨烯赋能产业升级的美好愿景逐步落地。在北京西郊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里，院长刘忠范带领的团队也正努力推动被誉为新材料之王的石墨烯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产业一线。他们的探索正是对15-5规划中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的生动实践，旨在为中国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也为全球石墨烯产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我们这个展厅里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石墨烯具体的这个产品的应用，是吧？
2: 是的，这是一架无人机。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会涉及到呢结冰的问题。
1: 对，
2: 这个结冰一旦一结冰的话，就影响了它的动力性能，甚至你就控制不了它了。
1: 对，
2: 那怎么办呢？我们的蒙烯玻璃纤维材料就是首次用到了无人机的防出冰上。因为这种材料，这种机翼本身，它就是用复合材料做的。
1: 对，
2: 我们把石墨烯呢生长到玻璃纤维上，直接放到复合材料里面。
1: 明白。
2: 它本身又具有导电性和导热性，那么你加上电之后，它立刻就可以发热，把冰就除掉了。
1: 啊，就现在比如说它这个机翼就是这边是凉的，
2: 对，
1: 这边摸起来就是热的，
2: 就是现在已经通了电，它很快这面就会热。
1: 这是迎风向，
2: 是吧？
1: 所以这边就是热的。
2: 对，我们对这个应用场景非常期待，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国家是无人机的生产大户，无人机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优势产业，所以说这个市场非常之大。
1: 对，
2: 我们现在全力在开拓这个市场，把蒙烯玻璃纤维，我们发明的蒙烯玻璃纤维材料，用到无人机的防出冰领域。
1: 这个展厅里，这还有地铁啊，
2: 地铁，
1: 这个是有什么具体应用啊？
2: 这是模拟的地铁车厢，也是呢，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整个的规划。
1: 这个座椅是不是
2: 用了石墨烯
1: 啊？
2: 这个你看，
1: 这座椅是热的呀。
2: 这个座椅是热的，
1: 嚯！
2: 而且它热得快，
1: 哎呦，
2: 热得非常之快。
1: 其实冬天坐在这儿挺舒服的。
2: 非常好。亦庄地铁线是我们第一次用到了石墨烯材料，它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样子？一个是热得快，你这个坐上去之后一摁按钮，很快就可以热起来，你不需要一直让它热。还有一个，它节能，也就是电热转换效率非常高，所以说呢，这是两个巨大的优势。
1: 刘老师，它这个现在成本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现在装修，如果用地暖的话，现在能用得起它吗？
2: 肯定用得起。
1: 比如说它要是真要是埋在地板底下，这个能用多少年啊？
2: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推这个项目，因为它首先非常节能。您问到这个寿命，应该说跟现有的产品相比，它的寿命至少不会比它差
1: 啊！
2: 现在做到这个20-30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0: 这块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黑色织物，就是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经过多年的研究改进，为玻璃纤维披上石墨烯皮肤的成果。这层原子级厚度的薄膜，既赋予了玻璃纤维导电导热、电磁屏蔽的超能力，又绕开了传统石墨烯薄膜需要依附于金属基底生长再费尽周折转移的工业难题，让石墨烯以完整形态搭乘传统材料走进市场。
1: 刘老师，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叫什么超级蒙烯啊？
2: 这个叫蒙烯玻璃纤维，我们统称为超级蒙烯材料。
1: 就这个白色的应该是这个普通的玻璃纤维。
2: 这是普通的玻璃纤维。
1: 就是我们如果把它展开看一下的话，就这个和这个我们这个蒙烯玻璃纤维，黑色的是蒙烯玻璃纤维，就是它除了颜色上的这个不一样，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2: 玻璃纤维啊，这是一块。

0: 乐器的。
1: 这是我们这个新创制的一种材料，名字呢是我起的。首先呢，它这个为什么叫蒙犀？蒙犀就是石墨烯蒙皮，我们一般讲这个讲飞机的蒙皮，蒙上一层皮去起到某种作用。
0: 对，
1: 我们这个是在这个玻璃纤维上面蒙上一层薄薄的石墨烯材料，石墨烯是作为蒙皮来起作用的，是一种新的石墨烯与玻璃纤维的复合材料。
2: 我看您也提到说，这个超级蒙烯材料是打开石墨烯应用的一把钥匙。就从2018年你们真正的这个研发，然后取得这样的一个成果之后，就这几年在应用领域哪一个方向的应用是让您觉得比较惊喜的？
1: 老实说，我特别惊喜也有点意外的是在我们先进装备上的用途，这个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实际上在发动机啊等方面的处理方面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技术挑战、技术设计方案，那么这也带来别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设计经常带来的问题啊，容易结冰，在某些关键地方容易结冰。那么呢，结冰这个东西到底想有电阻丝，拿着电阻丝是不是只要一加热，哎，这个通上电它就可以把除掉？但是任何金属制品一出现就影响特种应用，我们这个材料是透波的，能起到电阻丝的加热作用，所以说可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用。还有一个我也愿意讲一个小插曲在这里，之前我们拼命研究的是什么，怎么提高它的导电性，后来跟这个跟合作方对接之后，他们讲你这个追求反了，导电性太好的时候会出问题，特种功能会受影响。那么这也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一个新的材料在实验室里做的材料，如果你真想找到它的用途，你一定要跟客户跟用户密切接触，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和边界条件，这样才能更快更好地把它用到市场上去。这也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跟客户绑定，一起去研发，一起去开发你的材料应用场景。
2: 就像您说的，那我们这个从研发到应用这个速度很快呀。
1: 还是比较快的
2: 蒙犀的玻璃纤维研发出来以后，现在实际上就已经应用到，
1: 已经应用
2: 很多地方了。现在生产是在哪些地方？
1: 我们的这个它是这样，我们现在呢规模化的生产蒙犀玻璃纤维是在荆州，我们在荆州正在建一个20万平米的产线，3月底之前建成，另外我们在这个河南郑州也在建另外一条产线，因为蒙犀玻璃纤维现在市场的需求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全力在开拓产线，不同地方去建这个东西。
2: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所是这个科研和这个产业并行，
1: 这个也是我们体制机制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可以讲是个创新。我们有研究院，北京石墨烯研究院从事材料的研发工作，那么呢我们也有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那么这个是呢产业落地，我们这是两套人马，但是呢我们是密切结合，我叫一体两翼，一对一孵化。一般研发平台老实说很难做到一对一孵化，什么意思呢？研发平台上面有很多科研人员，可以有众多的科研团队，每个科研团队老实讲它都是一个利益的主体，他做出来这个成果他可以自己办个公司，乃至办几个公司。
2: 对，
1: 我这个不一样，我这个研究院只想孵化出来一个公司，我只想孵化出来一个大公司，而不是一堆小作坊式的公司。我科研的目标就是把我这个材料在公司产业化，把公司培养成千亿级的石墨烯企业。
3: 在投身石墨烯研究打造超级蒙犀之前，刘中范的科研之路早已埋下深耕碳材料的种子。他1983年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后远赴日本深造。1993年，他带着导师赠予的60余箱实验仪器毅然回国，在北京大学创立光电智能材料研究室，从此与纳米碳材料结缘。20世纪90年代末，碳纳米管成为全球科研热点，刘中范团队率先布局，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也为后来石墨烯领域的突破积累了宝贵的技术与经验。
2: 我看到您出的这套文集，这相当于也是自己的一个 回忆录，我看到其中说，其实您回。

0: 我一直做的是这个碳纳米管，也就是纳米材料的这个研究。那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转向了石墨烯的这个研究了？
1: 石墨烯跟碳管首先呢都是碳材料，然后呢它的这个生长方式、生长技术也特别的像，甚至它的导电性、导热性等等都比较像，都是碳材料嘛。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墨烯和碳纳米管可以这么讲，都是一类，我们叫纳米碳材料。这个样子。2004年石墨烯的第一篇文章出来，2004年10月22号的第一篇热点文章在科学杂志，美国科学杂志上出来，出来之后呢，这个很多做碳管的人立刻就跑去了，做石墨烯去了。
0: 对，
1: 老实说我纠结了一下，后来我决定坚持我的碳纳米管。
0: 您没有第一时间马上转
1: 型？没有第一时间，所以我还是不愿意轻易去改变方向。那么3年多的时间之后，时间之后呢，到了2008年，老实说呀，石墨烯的魅力、石墨烯的诱惑越来越大。
0: 就什么样的魅力和诱惑让您决定还是要转向？
1: 因为毕竟是它的性质、性能很好玩，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从制备方法、制备技术来说，石墨烯更容易做大规模的生产，碳管制备起来控制更难，因为碳管这个变种太多了，粗的、细的、长的、短的、金属的半导体非常难。那么我个人老实说，我一直对应用感兴趣，也就是说我的确是想做出实用性的材料。那么你衡量一下，石墨烯如果它的实用价值更高，更容易走向市场的话，自然对我的吸引力就更大一些。所以呢2008年，我这个在下决心之前，我满世界的跑、开会、听石墨烯相关的会，最后呢终于下决心从碳管转到石墨烯，而且我很决绝，也就是我把碳管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团队一直做碳管，我交给我的助手，然后呢我从零开始去做石墨烯，2008年开始。
0: 就是这个选择，我不知道是要下多大的一个决心。
1: 这也是我也算是个人的性格，或者不做，或者做的话就全力以赴去做。2008年到现在18年头，17年多了，这个样子。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坚持做石墨烯。18年的时间表明，石墨烯应该说它的前景、它的规模化、它的产业落地，应该说可能性更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呢，我当初那个决定，对我和我的团队来说还是蛮英明的。
0: 您为什么那么的在乎那个应用？
1: 老实说，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从纯粹的基础研究、兴趣导向的基础研究，变成真正是做产业落地、产业导向的这个研发、应用研发？其实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原因，受我导师的影响。我的日本导师藤岛昭先生，这位老先生他比我大20岁，他比我大20岁，今年80多岁了，基础研究他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也特别关注，尤其是身体力行的做应用。光催化他是开拓者，在日本很多，在全球有很多这个建筑物上面的这种自清洁材料就是他的发明，所以他就一直坚持把基础研究更好的跟产业、跟市场衔接。这么多年其实是受他的影响，才让我对基础研究感兴趣，同时呢对产业落地、对市场感兴趣，所以导师的影响是巨大。
0: 我听说藤岛昭先生好像前几年也是高龄了，又被聘到上海的这个
1: 上海理工大学，
0: 对，大学里边担任这个指导。
1: 是这样。
0: 您跟他还有联系吗？
1: 我们的联系非常多
0: 啊，
1: 联系非常多啊，我们每年至少见1到2次。
0: 那他现在看到您转向这个石墨烯的这个研究，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
1: 第一他特别高兴，第二他也说，他说你真是很有勇气。因为我的转向跟他的做法还不太一样，他是把这个他的技术转移到公司里面让别人去做，我是自己亲自来做。他说你这个是需要勇气，是真有勇气做，而且应该说他也特别高兴我们做的还不错。
0: 那这种做法对您自己来讲这个挑战在哪儿？
1: 挑战巨大。
0: 嗯，
1: 一个科学家，老实说，我们通常情况下做基础研究，评价我们，我们只要发文章就可以了。但是做产业落地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产业落地就是你这个东西做出来，要规模化的做出来，这是比实验室里的一个样品做出来完全不是一回事。
0: 嗯，
1: 那么从产品到商品，有人买，这又是另一个跨越，都非常的难。
0: 您现在不仅要考虑科研的方向，还要考虑未来的应用的方向，还要考虑未来市场的方向，
1: 不容易
0: 啊！这个确实不容易。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作为一个科学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1: 没有办法
0: 要求
1: 选择。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一往无前去做，只能是这个样子。
2: 在实验室里，他是科学家，致力于让石墨烯真正释放出全部潜力。在人民大会堂，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将科研一线的深切感悟转化为参政议政的履职担当，为国家科技发展建言献策。今年两会，刘中范的一份提案与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词有关，那就是内卷。
1: 我每年一般情况下是2到3个提案左右，那么已经完成的一个提案呢，是这个就是科技界学术界的内卷问题。我怎么想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前期会征求很多人的意见，我也是被征求意见之一。那么在讨论的时候，我也提到了这个事儿，我就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他提到我们产业界市场的内卷问题很严重，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件事情。那么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觉得我们的科技界内卷也很严重。
0: 科技界的内卷问题主要指的什么？
1: 我们的表现几种形式，比方说我们内卷，大家是惨烈的竞争，抢什么东西呢？对于这些学者来说，一个是抢帽子，一个是抢资源，还有一个是什么样子呢？抢发文章，抢发所谓的高端文章 CNS 之类的东西。那么呢，像这些东西呢，它局部的看它不是坏事，但是从整体上讲，这些都不是研究科研人员科技这个发展的本质。它带来的是呢，更多的是内耗，让大家急功近利，让大家短视。我们也不愿意也不敢去花时间去考虑一个长久性的问题，考虑的都是我们明年我能不能拿到资源，我如果发不出来文章，发不出来好文章，我就拿不到资源。我可以这么讲，我的一个观点，我相信科技界的人都懂我的说法，真正的创新突破是闲出来的，不是忙出来的。如果我们每天都匆匆忙忙去拼命的去干体力活一样的东西，我们很难忙出真正的创新来。
0: 其实这些年来呢，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来激发这种科研创新的这种动力，包括解决一些科研体制当中存在的这个弊病。那您觉得从我们自身的这种经验来讲，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能够解决这种内卷问题？
1: 我们要提升改善我们的评价标准，去除功利性，让更多的人回归他的本性，回归他的本心，去做他喜欢的东西，去他做他热爱的东西，我认为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的规律。
2: 石墨烯恬静低调，把胜过钢铁200倍的坚强掩藏在黑黝黝的石墨易脆外表之下，柔顺且富有可塑性，通体透明，能被一眼看穿，却只吸收微弱的光线。这些非凡之处给人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这种仅有一个原子厚度的材料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深度交融，人类可能将迎来一场从能源到医疗、从制造到通信的全方位变革。刘中范和他的团队相信，随着石墨烯的制备技术更加完善，应用落地场景更加丰富，一个更轻、更强、更节能的时代一定会悄然来临。
0: 往往呢，一个新材料的发现，有些时候会颠覆整个一个产业。
1: 是的呀。
0: 甚至我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半导体晶圆哈，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在硅片上刻蚀。
1: 是的。
0: 我听说我们未来这个科研方向可能会用石墨烯来替代这个硅片，也就是我们未来可以用石墨烯上面直接刻蚀。

0: 我是做石墨烯的，我当然希望是这个样子。我们说现在是硅时代，说未来可能是碳时代，说的是什么概念呢？你看现在我们所有的信息领域，我们的芯片是用硅做的，啊，是硅材料做的。那么石墨烯呢，实际上你会注意到生命体是碳做的，碳水化合物。
1: 对，
0: 当然大家可以尽情的畅想，那未来如果芯片也是可以用碳来做的话，你可以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和我们的通信手段，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技术全是也是用碳做的，它们的结合就会更容易一些。但是这个路还很长。更重要的是还是呢，我们有更多的人把材料做好，做到极致，让更多的人有耐心，让这种材料去找到一个一个的实际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这条路呢需要坚持，需要耐心，还很长，我们也充满期待。
1: 如果我们不想那么长远，我们就想5000天以后的这个世界，您觉得石墨烯这个领域或者新材料的领域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你这个算法很好玩，5000天小14年，2026、2040。我觉得你与其说未来，你可以考虑历史。14年后什么样我不知道，14年前什么样我知道。2012年，对不对？2012年我还在做基础研究，我的确没想过我能够做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能够把我实验室里的石墨烯材料样品变成一个规模化的产品，甚至用到我们的先进装备上，我的确没想到这个样子。那么我就想类推14年后，我觉得有些东西的确不可想象。在2040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已经初步实现现代化，那么石墨烯呢，在导热散热领域我特别期待，在这个电热转换领域，甚至是在呢一些呀这个信息技术啊高科技的其他领域方面，都起到不可或缺的支撑性的这种材料，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我的团队也愿意在这方面呢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个愿望，把这个畅想实现，让它成为现实。
1: 我看到您还出了本诗集，就是其实虽然作为一个科学家或者说理工科，但是实际上我看您对这个写诗文呐、等等也都非常的感兴趣，
0: 个人爱好。
1: 我看到其中有一首诗特别有意思，还是专门是写石墨烯的。
0: 对
1: 啊，石墨烯赞，叫石破天惊一心才，墨道初通百业开，锡克助力中国梦，新碳破化新时代。
0: 这个是藏头诗嘛？石破天惊嘛，石墨烯。
1: 对，所以藏头诗正好把这个石墨烯含在里边了。然后锡克助力中国梦，其实呢，
0: 我就是锡克。
1: 所有石墨烯的这个科研团队，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位锡克。
0: 没错，是这样，我们充满期待。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0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阳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当唐末烽烟漫卷中原，吴越纳土归宋的大义抉择叩响统一之门，一段不为人熟知的五代十国历史，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年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部历经近10年打磨的作品，自播出便引发热议，更持续催生读史热、文旅热、二创热的文化浪潮。立项之初，剧组便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顾问团队，对史实、典章、风俗、语言层层考究。编剧董哲查阅数十部典籍，梳理时空脉络，打磨史料细节，让宏大的历史进程变得可感可触，让五代十国的人物呈现出鲜活模样。
4: 那当时的这个命题对你来讲，就是从哪儿破题呢？就最难的是什么？
5: 其实也不复杂。吴越国一定是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纳土归宋，这是个命题的标题嘛。纳是个动词，归也是个动词，土是个宾语，宋也是个宾语，就是一个谓语一个宾语，一个谓语一个宾语，实际上形成两组动宾结构。
4: 对。
5: 那么它缺什么？这两个都缺主语。
4: 谁纳土？谁归宋？
5: 谁纳土？谁归宋？那么。这个钱弘处纳土，吴越国归宋。
4: 我知道你为了创作《太平年》做了很多功课，基于大量的史料，你在创作时哪些是要事无巨细的去描写，哪些可能要舍弃掉的？
5: 对，因为你在看就再去做材料编辑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去形成表达的过程，你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欲望之后，

0: 你才能够就是说去阐述这个故事，我要讲什么，然后你才能去设定我要选择哪些人物，我要如何去这个如何去塑造这些人物，然后我需要写哪些故事。如果在这个表达体系里面，哪怕这个人再偏，连这事儿再偏，也是一定要展现的。但如果没有在你的这个表达体系里面，那么就算这个人再重要，这件事儿也再重要，他也依然进不来。
1: 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我可谓无辜吗？
2: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所依。
0: 有一些人物其实原先也想过，但是后来在整个这个调整这个篇幅和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您比如说太穆皇后柴氏，其实在其中一个版本里也曾经写过，就是柴荣的，就是郭荣的养母，他的姑姑，然后写曾经也去设计过，就是说郭荣和郭威他们一家人在太原时候的生活。郭荣是柴氏的侄子，然后郭威的第二个夫人就是张氏，后来那个大将曹彬，曹彬应该是张氏的外甥。郭威其实他这一大家子非常有意思，就拍出来的话也会非常好看。
3: 这是正常的想法，
0: 对，
3: 就是比如说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读者也是，你一说五代史，
0: 对，
3: 首先肯定想到主角必然就应该是郭威郭荣，
0: 对，那是顶流，在五代郭荣是一直是顶流，他在历史上非常饱满，所以在写起来的时候他非常轻松，就编剧再去写的时候非常轻松，就只让他出现在他需要出现在的地方就 OK 了，就说不用去担心他的塑造、他的成长什么都不需要，他出来他就已经是郭荣。
4: 历史的厚度终究由人承载，太平年拨开五代十国的乱世迷雾，让沉睡在史书中的人物鲜活起来。这里有秉持大义的志士，
5: 这样还有千里，还有王法吗？是畜生都不如。
6: 民为国之根本，
4: 周旋于乱世的忠臣良将，
7: 国家社稷岂能胡来？
8: 元念君子温其如玉，
4: 也有充满历史争议的复杂角色。
9: 胡敬森，我之忠臣，国之柱石。
10: 老小什么都不缺，缺的是他们。
4: 他们在王朝更迭的浪潮中各有抉择，每一次取舍都映照出时代底色。剧中历经四朝十地的重臣冯道被塑造成始终心系苍生、以民为念的形象，而回望史书，后世却始终围绕其忠诚与否争论不休，如何既不背离史实，又赋予人物情感温度与性格张力。编剧与演员在反复推敲与诠释中，试图为这一充满争议的人物寻找一种更具时代感与人性深度的表达方式。
11: 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
3: 明显能感觉到您对冯道这个人物呢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篇幅的。
0: 冯道这个人物，因为他身上结合了很多后晋后唐和这个后汉后周时期的宰执一级的大臣的身上的一些特点，冯道身上就代表了那个时期文臣的一个具象的这么一个符号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其实在最后去对冯道这个人做分析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就是参考了很多史料对他的一个评价。
3: 是，
0: 比如说富弼和王安石，这是北宋名相，在北宋历史上留下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绩和政声的这样务实派宰相。那么王安石评价冯道是如诸佛菩萨行，就是他就像佛和菩萨一样。而这个富弼和苏辙，他们评价冯道就是可谓大人矣。这个大人在古代除了专指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外，就是指
3: 圣贤
0: 嘛。圣贤啊，欧阳修和司马光就是主要去批评冯道，这个说他可谓无廉耻者矣。而这个欧阳修和司马光是没见过活的冯道的，就是他们为了证明冯道是，失节，他们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五代时期有一个姓李的妇人，因为自己被别的男子拽了一下袖子，然后把胳膊就斩。

0: 断了。然后欧阳修和司马光用这个例子证明说，五代时期哪怕是一个女子一个妇人都有她的节操和坚守，而冯道这个你作为一个朝廷的宰执，你居然没有这样的廉耻。我想他举的这个例子和我们今天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严重的距离啊！但是起码我们得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是给他的这个评价来减分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是注史的，他们写的东西会作为正史被流传下来。富弼和王安石他们对冯道的看法，我想应该能够代表当时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冯道的看法。我觉得起码在冯道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应该是平权的。
1: 我知道欧阳修也好，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不好啊，诸如此类的，我根本不去听。因为我要是听了那个了，我演的就不是董哲老师写的冯道了。我们的剧本当中的这个冯道呈现给我的就是5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在五代十国这个换皇帝比翻书还快的年代，我为什么要为某一个皇帝去做事？你要是明君，我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策略去扶持你；如果你不是，我就这么待着，我保存实力，我等着下一个啊！这就是冯道嘛。所以他在朝堂上的假寐，其实你去看，他郭荣的时候他没睡，郭威的时候他没睡，对吧？这之前什么这个石敬瑭的时候他就睡了，装睡了，他不是忠于一君一帝，他忠于的是救人民于苦难。我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聪明的，就是他要坚定的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太平年，能够男耕女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中原地区人口要兴旺，他心里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想着这个事情。那他要保存自己啊，他总想着我这事儿得完成了。
2: 在太平年宏大的群像画卷中，刻画了超过230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只是主角出彩，许多配角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与水丘昭劝并称吴越国二君子的盛温琪就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从零星的史料记载出发，编剧董哲将他塑造得丰满动人，在那样的乱世之中依然有水丘昭劝、盛温琪这样的如玉君子坚守气节。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品格，或许正是编剧想传递给观众的内核之一。
3: 他和一般历史剧中忠臣的形象确实不一样，一般历史剧中的忠臣形象往往是用一些这种宁死不屈啊，以身殉国啊，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展现的。这些人物多半都是我认为是舍其生而明其德，但是盛温琪不一样。盛温琪虽然刚才我也说到了，他有过生死叵测的那个时刻，但是他最终是活下来的。他是一直官至元帅府判官这样的高位，一生都是溯其位而行的一个人，崇文上学，忠义孝悌，耕读不辍，他是把这种文人风骨做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您本来是这个学理工科的，
0: 对，
3: 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于您创作历史题材有怎样的影响？
0: 工科的思维方式就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就是说自己都要想透，想不透稀里马虎的模模糊糊的不行，要让赵匡胤去打这一仗得在自己心里先打一遍，整个从头到尾粮草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兵力对比是一个情况，寨子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事布局、人事安排，城里怎么样、城外怎么样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做到自个儿心里有数才踏实，这是创作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特点。
3: 如果要现在想和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对话的话，会想到和谁？
0: 其实是郭威，一个原因是蒋凯老师的表演确实，这个给我震到了，确实是被震麻了。然后第二个是郭威还有些 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想清楚，如果郭威能再多活七年，世界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一定很有想象力。我说如果
4: 你跟郭威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
0: 郭威他在出征李守贞之前，也就是公元948之前，他在朝堂上的地位都不能说完全的进入了核心层。他的人生的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公元948到公元953，五年的时间，只有五年的时间。那么在公元948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在当时第一次在河边，在黄河边上，他第一次遇到柴氏的时候，他当时在想啥？他当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时候，他当年在想什么？
4: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连施耐庵写人物都要从他身上抠一块下来，然后去写一个人物。所以你要说好奇的话，剧中所有这些人物只能选一个进行对话的话，就是郭伟，没有别人。
2: 黄巢起义的风起云涌，陈桥兵变的历史转折，浦生烛影的千古谜团，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这些史册中的经典典故串联起了太平年的叙事脉络。创作者以正史记载为根本，摒弃无据的野史臆想，在留白处进行的艺术想象，照亮了史料中未被言明的角落。
4: 因为历史剧大家一般都比较较真儿嘛，比如说陈桥兵变啊，杯酒释兵权啊，
0: 是的
4: ，我看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好像这些有的呢是做了合理的想象，你像这个烛影浮生
0: 它主要出自于几个地方吧，被24史确认了下来的，就是头天晚上哥俩喝酒，第二天发现赵大死了，
4: 对，
0: 然后停灵于西街，这是正史当中对这个烛影浮生的一个记载，
4: 对，
0: 这个祝福在北宋时候，五代北宋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手里拿着一个把件，那个东西是打不死人的。首先说，他因为他都没刃儿，
4: 是
0: 野史说赵二给赵大这个下毒，
4: 对，
0: 然后赵大拿斧子抡赵二，就这些野史的记载，大多数来自于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一些笔记。我们在选用史料的时候，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史料，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
4: 比如说在创作历史剧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历史的虚构和那个细说历史，那个。边界在哪儿？
0: 就这个是这个记载当中有的，说太祖御府划界在大渡河那个地方上，用御府划了一道界，说大理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先不向吴越啊什么这个地方要它归国，大理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它，这是历史真实，因为北宋对大理的国策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工作，这是宋太宗的工作，这是历史真实。然后说这个他俩在说正事的时候，然后赵大手里拎了把玉斧，在那叮叮当当敲敲来敲去，然后还让赵二来敲，这个是属于艺术创作。但是他们在写这个他们创作野史的时候，比如说谁毒死谁，我们认为这不是正事儿，这不是你正经上班做的 KPI， 因此这事儿我们不讲。历史剧我们讲的是工作，历史上皇帝该做什么，宰相该做什么，大臣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是有要上班的，这就属于历史剧范畴。你对准的是他的生活，那是艺术想象。
2: 一段历史如何在荧屏上获得生命力？太平年剧组选择在细节中寻找答案。剧中8000套服饰均参考敦煌壁画或出土文物，恪守唐代草木染工艺，赋予织物本真色彩。一副完整甲胄经2700余枚铜制甲片手工穿缀，40斤重量，还原冷兵器时代的真实质感。从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太平年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剧观影体验，让观众走入历史，更引得剧迷自发开启考古模式，探寻人物场景背后的文化内涵。
5: 看了这个剧就特别感兴趣，所以特地来，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能够切身的到实地来看一下。
6: 我没有来过乾隆祠，就是看过剧以后然后来的这边。剧里体现的是一个五代十国里面的一个战乱的历史，但是在杭州它保存了这寸净土，我就觉得乾王是一个比较令人敬佩的人物。
5: 就是冲着这个全是他们的那个家训啊，治国或拿土归宗，哎呀，太让人佩服了。
7: 其实以前到乾王祠，应该说它是我们南线的一个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它的这个知名度相对有限，它太平年实际上一个扩圈效应，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天来， 我看是一览古迹，嗯，二看场景，嗯，三悟精髓。太平年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它的题材的宏大又使它有时代价值，那纳土归宋它体现了中国人其实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一种共同信念。
2: 除了翻史书、望古迹，观众也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年人物的内在世界。不少观众在二刷、三刷的过程中，关注点逐渐从情节走向人物，从故事走向精神。那些流传至今的思想与价值，其实正是中国人熟悉又有共鸣的世人精神。

0: 大家最聚焦的就是这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他其实是把中国人的士人的精神体现得最充沛，就是以前孔夫子讲利和义的差别，就是我们舍身取义。但他其实这个把利，并不是说对任何利都不谋，利在一时故谋也，本来就要谋。
1: 对。
0: 但是他把小利和大利的关系，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1: 你看太平洋的观众说，为什么现在能够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前世出了那么多人才，对吧？
0: 其实一个家训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家族代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观。钱家他其实秉持了这个家训，促使钱氏，他就是整个家风的纯正。人才辈出是跟家训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当代那有大家都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啊、钱穆、钱玄同，是吧？钱仲书，
1: 是
0: 大家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
1: 是，
0: 这些人只是一个金字塔尖的人物。他更重要的是体现他这个整个家族的文脉的这一种传承。当小利和大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以大利为重，就是前王的那口归颂，其实就充分体现了利在天下。
2: 前王那口归颂的抉择，藏着中国人对国土统一、天下太平的永恒追求，乱世之中的坚守与取舍，映照出人们对安定有序的共同向往。太平年不仅让国内观众读懂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厚度，更以独特的华夏文明内核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在海内外收获广泛好评。目前该剧国际发行网络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以11种语言上线，海外主流视频平台总曝光量超1亿。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种超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何以成就太平的永恒追问，或许正是其打动世界的深层原因。
1: 那您觉得这个剧，就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看完以后，对这样的一个冷门，这样一段冷门的历史，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3: 其实大家喜欢的还是历史当中的人物，大家去关注的其实还是这段历史本身，是我们的历史本身，很厚重。我们的历史本身，带有就是就带着非常深沉的文明的基因，文明的烙印。那么这些烙印实际上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就每个制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和每个创作者、每个观众的血脉和基因当中。
1: 对，
3: 一旦真正就是这样的，就是带有这样的文明特征的画面或者声音，响起的时候，传递给我们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血脉和基因当中的相应的文明，带有文明印记的那一部分，是会发生一个响应和化学反应的。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本民族华夏文明本身特有的一个属性。
1: 您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剧，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们长啊，就像我们将近3000年的近史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你别的国家没有啊。
1: 对，
3: 而且我们不断档啊，我们的历史记载是连续的，我们的文明传递是连续的。
1: 对，
3: 西方或者国外的那些它的文明系统都格式化了好几回了。
1: 那这种历史剧怎么能够让他们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找到这个爱看的这个地方，有什么规律？
3: 就是说我们说是有80亿人，有14亿中国人，那么还有将近这个65亿的人，让那65亿的人来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说哎，这个我们整个国家得足够强，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国力的基础，这是其一。
1: 对，
3: 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密度必须够，高频次大密度的信息体量，可以击穿大数据的，我们说文化差异，你要呈现的是你这个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认知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叫精品文化内容，你要传递的，你里面要赋予它的 应该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就是任何去谋求让整个宇宙和世界由无序变得有序，由混乱变得安定，任何这去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4: 恩怨情仇皆相逢，
5: 我们三个人物同时都有血性，抱着同样的一个愿景，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不断的在成长，但他保境安民的心是没有变的。
6: 既然享有这个太平年，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4: 只愿此生化作梦，
7: 乱世
4: 谁在
7: 人力飞剑，活着比什么都好。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0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阳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

0: 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 附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 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 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竞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
1: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倾听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 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八到十世纪广州贸易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八到十世纪呢，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的聚集之地。广州在八到十世纪的300多年时间里，在沿海与内陆持续进行着经济互动，在海外贸易的领域更是不断有新的拓展。
3: 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欢迎您，李老师。
4: 你好。
3: 为什么说八到十世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广州时代呢？
4: 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非常悠久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如果从这个东方这边起航的话，那么这个在公元前两世纪前后，这已经开通了。那么这个主要是以这个《汉书·地理志》那边的一个记载，就中国派出使臣汉武帝的时候，派出使臣到那个印度洋的黄之国，就是现在以南印度那边，还要几层部，就是那个斯里兰卡那边。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标志，从此开通以后一直到发展到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八到十世纪的时候，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那这时代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比较繁荣昌盛的一个时代，那么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时代了。那么这个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个第一个广州时代，主要是从这个时段里边，
3: 南海贸易，就是南海丝绸之路，这个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港口这个角度来说的。
4: 嗯，
3: 那么从这个广州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体现出一个以广州这个港口标杆，亚洲国家，你包括当时的唐朝、阿拉伯帝国和印度，包括东南亚等等为主导的一个大航海的时代。所以在南海贸易或者说南海丝绸之路发展史上，这个广州在那个时代是最具有代表性，没有其他港口可以超过它或取代它。你说它是一个大时代，那么当然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指标，不然的话你也说可以说其他港口也是一个，也可以说一个时代。
4: 对，
3: 那我觉得可能可以从这个两个指标来衡量。第一个就是主要考量它的首位性，就是它是第一的啊，这贸易的规模啊，这个贸易的体量，这个角度来说，那个在唐代里边，海外贸易里边，那个广州应该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具规模啊，这个贸易体量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
4: 嗯，
3: 然后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它的中心性或者说它的唯一性，这主要体现在港口城市的功能，这国家赋予它的那个管理的中心这么一个功能。那么这两个首位性、中心性或者唯一性，以及相关的影响力啊、知名度等等，那么这决定我们可以把这个时代以广州作为一个标杆来命名。
2: 听了您的介绍，有两点我注意到。第一个，广州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国际港口，除了中国，还有很多国家也都参与到了当时的广州贸易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政府对于广州港口的管理，让我想到了节度使和世博使的设立。那么从这一点上看，是不是能体现出当时政府对于广州港口贸易重视程度的一个标志呢？
3: 如果从首位性这个角度来说，那主要从岭南这个角度，它是岭南的中心城市，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首位的。另外一个就是从整个国家，就是整个唐朝，这个海港对南海贸易这边的海港里边，我们的海港很多是吧？
4: 对。
3: 但是真正这个能够摆在前第一位的，那么在唐代来说，广州应该是第一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另外中心性，那主要就是因为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一个世博使，节度使岛是其实节度使是一个行政和军事方面功能的一个职官，
4: 世博使
3: 它关键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由朝廷那边派出的一个专门管贸易和相关的一些邦交啊，这个出使这方面的一个专门的官职。后来，那么你这个官职从开始，从不是太长治，就不是经常派出，到后来经常派出，到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派出的官员，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派出的机构，它叫世博使宴。
4: 所以就
3: 对，它就逐渐就变成一个常设的一个职官和机构。那这个机构在唐代，应该到唐朝中期以后，就开元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一直到唐代，一直到宋代到明代，这个都延续下去，这个基本职能都差不多。
2: 这样的一个官职是不是只有广州才有呢？在其他的内陆省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官职的？
3: 在内陆上不叫这个世博使。世博使的内陆也有这类，比如在西北啊，那个丝绸之路那边吧，西北那边他从国外的或者是这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交易，他们叫互市
4: 啊，互市。
3: 对，这个
2: 功能是相似的，
3: 海陆就叫世博啊，所以这个都有类似的机构，但是海陆的这个贸易的管理在唐代开始以后，它就逐渐都是有个垂直管理或者集中管理这么一个机制在里边。在唐朝，它就是只在广州市了一个世博使。
2: 哦，就是世博使在广州市唯一的。
3: 对，唯一的。到了宋代，就这个制度就逐渐拓展到像宁波那边，明州啊，面向这个东北亚、日本、韩这个

0: 建制，派遣这个，世博体己。
1: 对于世博使，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职位的设立是从广州开始的，慢慢成熟以后才推广到其他的地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到宋代，我们说这个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或者是对外贸易史上，它都是一个另外一个更繁荣、更加制度更加完善的一个时代。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完善，它的起源呢，演变过程，它首先是在广州这边的世博使制度这里，它的发展。
1: 那么关于八到十世纪广州贸易海上航线的考古到目前为止有哪些发现呢？
0: 广州的考古在以往 的考古发现里边相关 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太多，地面的文物倒是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光塔，还有那光孝寺啊，南海神庙，这些都是从唐代或者唐代的那个相关的文化遗产，那么考古方面倒不是太多，所以有一部分呢是，不在广州发现，从广州贸易，关系很大的，或者直接是广州贸易的一些这个考古发现，这个主要是，国内比如扬州啊、长安啊，就西安那边的一些考古发现都有，现在比较受关注的一个就是80年代，在那个西安那边发现了杨良尧的那个神道碑。那么说杨良尧是宦官，在贞元年间就受派遣的出使到这个大食国，从广州这边出去的，然后这个从这个大食国出使回来就完成了使命。这个神道碑就记录了他从广州出使一直到回来以后的一些，然后他整个人生的那个生平嘛，事迹。那么这个里边的事迹到这次出使所造成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唐朝和大食国联盟，然后这个抗衡这个当时在中亚地区影响很大的，还有就在我们这个中国西南地区有强大势力的吐蕃王朝，使得这个唐朝能够在这个出使以后形成这个近百年的吧，比较稳定的发展。当然这个发展也不仅仅就是这次出使所造成的，还有其他原因共同造成的。但这个碑被发现在80年代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近几年呢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的发展，所以这个碑它所隐含的内容，特别从海上交通这方面的内容就逐渐被挖掘出来，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有些学者也把它同这个郑和下西洋对比起来，拿来比较，认为他是下西洋的第一人，这个当然不太妥当嘛，因为这个在此之前早就有这个，我们中国的人出这官方派出的到东南亚到印度那边去的的这么一个历程，但是这个从它的影响啊，从它的海上交通上的那个走的那么远啊，从我们这个中国的广州一直到了波斯湾地区那边去，那么这个还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那边应该还是唯一的一个目前能所见到的。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那这个在广州地区的考古发现就近年就有所增加，这个你包括在南越王宫殿遗址，就是在中山五路和北京路那个地方，这个文化层从秦汉一直到民国到我们解放前
1: 都有存在、
0: 对，但是这个中间从唐代到五代这个文化层里边也出土过不少这方面的同海外贸易有关的一些器物。那么近年在这个广州的一些城市建设的一些工地里边，发现一些这个唐代有关的一些遗址，比如在解放中路那个地方，这就是前两年的发现那个一个唐古代这个居民区和商业区的一个遗址，商业区，

0: 那个地方原来是在唐代是在广州的城外，但是那个地方是接近靠近番坊，而且是个有水，应该是一个有水路水面沟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那个地方既是个居民区，是个商业区，同时也是一个这个实际上交通也还是方便，所以它同时那个地方从现在发现的那些 这个遗物来说，它应该可能也是一个手工业的加工区，那么这个加工区里边现在发现的那个器遗物呢，这个有很多了，那么一些器物看来就从那个当时出口的产品呢，外销的产品是很类似，所以有可能那个加工区的产品也有可能是外销的。
1: 或者换句话说吧，就是说那个地方就同这个外贸的生产销售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地区，既是一个外国商品输入，然后分销的一个地方，也可能是一个中国产品在那里加工再运出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既是个居民区，也是个商业区，也是个
0: 产品的加工区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地区，是一个产品集散地，对，是一个集散地，所以它也是一个就是唐宋以后这个中国一些大城市，特别从商业发达的城市一个功能的重构，这个城市变迁里面很能体现这么一点，就是多功能，它不纯粹是一个纯粹是个居民区或者一个官府的官衙区或者就是一个手工业区，对，
1: 这个是多种功能聚集在一起的。听了您的介绍，当时在番坊里是不是有很多商户都是前店后厂呢？
0: 应该是，那个地方其实在唐代一直到宋代都是一个商业繁华的还有手工业都发达的一个地区，到了宋代那个地方就变成被把这个新城建城市建设以后就把它变成一个城内了，那个地方
1: 唐代是个城外，是个城郊，所以这个也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变迁，刚才庆卿老师您跟我们介绍的都是我们国内考古的一些发现，但是近几年在国际上一些很重要的考古事件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黑石号啊，这些也都和广州当时这个产品的集散地，广州的经济，广州的贸易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哈。
0: 但这个沉船考古就是水下考古还有包括像另外一个说法叫海洋考古，那么这个是近年利用最让人最进展最大而且也是最让人振奋的一个，特别我们学者最令人振奋的一个领域了，因为水下考古它虽然发现的可能只是一条船或者一个沉没在水下或者海里的一个 聚集区或者一个小城镇啊，或者一个乡村，但是它能够遗留下来的资料往往是不是没有受到这个像地面很多这考古遗址那样受到侵扰或者受到破坏，所以都是相对完整，非常原貌的，能留下来的都是留在那里，所以它的资料往往是非常丰富，这个能够提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这个 这个角度来说，它是非常难得的。那从唐代到我们说的十世纪，这个大概五代这个时代，到北宋初，那么这个在南海和周边地区的海域里边就发现的好几条这个沉船。我们最早的可以看到八世纪，七百多年那个时候的，在暹罗湾那边发现的一条沉船。那个沉船它 现在看的资料是我们能掌握的资料还是有限，但是它可以看得出它这是一条波斯船，这也是说明这个当时这个波斯人啊、阿拉伯人在西亚那边的商人在东方在广州做生意的这一条重要的一个证据，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条这个唐代的就是南海贸易里面唐代的一条船，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黑石号，黑石号那个沉船，黑石号沉船呢，当然这个目前来看它的出土的东西是非常丰富，比那个

0: 紧锣湾那个沉船要丰富的多，
1: 嗯，
0: 而且它出水的那个种类啊，这个器物的种类也是，非常复杂，既有中国的，也有这个东南亚的，还有那个阿拉伯的那些沉，
1: 嗯，
0: 的遗物。那么这个最多的东西还是来自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主要是陶瓷啊，
1: 嗯，
0: 还有像一些金银器啊、铜镜啊，还有一些铜钱等等，这个。
1: 那么
0: 这条船里边可以看到，当时我们一个就是当时的广州贸易或者南海贸易里边的进出口商品，另外特别是中国出口的那些主要的产品，比如这个陶瓷。
1: 根据您的介绍，比如说黑石号它出水的文物的数量啊、种类啊，其实是可以解读出当时南海贸易或者广州贸易的这个贸易体量的，是吧？
0: 那是，我看一个数据，就说这个当时打捞出来的那个陶瓷，这个遗物就有6万7千吨，而且这个陶瓷98%是中国的，
1: 嗯，
0: 是中国陶瓷。那么这些陶瓷。长沙窑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1: 对，
0: 就是这个湖南那边的长沙窑，然后也有这个来自华北地区的河南的巩县窑，还有河北的邢窑，
1: 嗯，
0: 还有那个浙江那边的叶窑，
1: 嗯，
0: 就是可以看得到当时的陶瓷的产地，这些都是也是中国唐代的那个主要的生产的陶瓷的生产的区域，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这些国内的重要的生产陶瓷生产这个窑口，
1: 嗯，
0: 也出现了大量的外销瓷的生产，就是这个生产的不仅仅像以前那样是只供给我们国内的内地消费，
1: 嗯，
0: 使用，而且也出现这个。为
1: 大量的出口，
0: 对，大量出口的生产，生产的这么一种生产方式，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就唐代那个时代的那个手工业生产的状况，还有商品流通的状况、交通的运输的状况和海外市场的联系，那提供了非常大的研究的空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0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

0: 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阳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2: 渑池之会后，秦国与赵国修好，开始大举进攻楚国。大良造白起率军突破楚军防线，一举消灭了楚军主力，随后攻克楚国王都郢都，烧毁了这座历史名城，数以万计的楚国百姓流离失所。历史可谓惊人的相似，200年前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引吴兵攻占郢都，200年后楚国贵族出身的白起再度率领秦军占领楚国王城，并将其付之一炬。楚军溃散，不能再战，南至洞庭湖及附近的江南地区都被秦国控制，楚秦襄王被迫迁都于陈，称郢陈。从此楚国国力更为削弱，只在秦国的铁蹄下苟延残喘。楚国大夫屈平因直言进谏被楚顷襄王放逐多年，但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写下了大量抒发崇高志节的诗篇。听到秦军占领郢都的消息后，他心头的希望彻底破灭，自投汨罗江而死。楚人闻之，均哀伤流涕。楚地也开始有楚随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流传。所谓三户，即指楚国昭、景、屈三大家族。后来秦王朝果然为楚国人项羽所灭，击垮了楚国，秦国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开始对付其他诸侯国。公元前269年，秦国发兵攻赵，拔取赵国离石等三城，赵惠文王不得不遣送公子布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用交、离、牛胡三城换回所失三城。秦昭襄王应允，但后来赵惠文王认为离石等三城地处边邑，临近秦国，即便换回也难长守，遂不愿再换，因此被约。秦昭襄王派使者前往赵国索要，也遭拒绝。秦昭襄王大怒，遂举兵攻打赵国的险要之邑，现山西的和顺。赵惠文王急召廉颇等老将询问对策，众人一致认为道路过于遥远，路狭难救，独有赵奢力排众议，认为和顺地势险狭，犹如二鼠争斗于洞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于是任赵奢为将，率军驰援和顺。赵奢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击响袍鼓，赵军居高临下出击，秦军不敌，丢盔卸甲而逃。和顺之围遂解，赵奢因此战成为天下名将，被封为马服君，地位与廉颇、蔺相如相等。从此秦国不敢轻易犯赵，秦国的国势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强行收回了穰侯魏冉的相印。

令其回封地养老，拜魏国人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又将舅舅华阳君毕荣以及两个弟弟泾阳君赵氏、高陵君赵立驱逐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其再干预朝政。此时秦昭襄王已经59岁，白发苍苍，终于成为了真正君临天下的秦王。范雎原是魏国大夫虚谷射人，跟随虚谷出使齐国时为齐王所器重，私下赠予其黄金。归国时，虚谷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相国魏齐，魏齐怀疑范雎私通齐国，派人将范雎抓来严刑拷打。范雎被打得遍体鳞伤，肋舌齿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便说无用，便屏息僵卧，佯装死去。魏齐遂命仆人将范雎扔到了茅厕中，让宾客轮流地向尸首撒腻，以戒后人。范雎咬牙强挺，等到身边只剩下一名看守时，便悄悄地哀求说：我伤重如此，再无生理，如果你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并殓，他日定当以重金酬谢。看守见他可怜又贪利，便抱过魏齐以后，将范雎扔到了荒郊野外，范雎这才得以脱身。他后来靠秦国大夫王绩引荐给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强干弱支之计，深合秦王心意，引为知己。范雎趋炎日隆，在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难忘昔日之恨，理所当然的要报复魏国。魏国相国魏齐听说范雎不死，还当上了秦国丞相，秦王对其言听计从，知道大事不妙，立即弃相印逃到赵国，逃到好友平原君赵胜门下。此时赵惠文王已死，太子赵丹即位，为赵孝成王。秦昭襄王遂写信给新赵王，索要魏齐人头，但平原君赵胜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魏齐藏在自己的府中。秦昭襄王无奈，遂邀请赵胜到秦国做客。相国于清不同意赵胜入秦，但赵孝成王心急王位，畏惧秦国，抢命赵胜随秦国使者入秦。赵胜来到秦国后，秦昭襄王热忱款待，酒酣之时又提起魏齐一事。赵胜说：人们富贵时交朋友是为了贫贱之时，富足时交朋友则是为了贫穷之时。魏齐是臣的朋友，如果真在臣府上，臣也不忍心将他献出来，何况他根本就不在臣府中。秦昭襄王听后再也忍无可忍，下令将赵胜抓起来，软禁在赵国驿馆中，又派人送信给赵孝成王，扬言要亲自带兵攻打赵国，不割下魏齐人头誓不罢休。赵孝成王权衡利弊，不愿意因保护外人而失去本国的镇国公子，遂派兵包围了平原君府邸。平原君家臣怕败坏平原君的声明，半夜偷偷地放走了魏齐。魏齐走投无路，只得投奔了赵国相国于清。于清叹道：赵王魏秦胜于柴虎，无论如何是劝不听的，干脆舍弃相印，与魏齐一起逃出赵国，来到魏国王都大梁，预备依附信陵君魏无忌。魏无忌是魏王的弟弟，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世人因而争相前往归附于他，门下曾有3000食客，威名远扬。他虽是平原君赵胜的内弟，但听到前来投奔的是正在被秦国追捕的魏齐，心中不免有所犹豫，怕因此祸及魏国。魏齐一气之下拔剑自杀，等到于清终于说服了魏无忌出来接见时，却已经迟了一步。于清从此隐居山林，潜心著书，再不过问政事。此时赵国追兵已经赶到，当场砍下了魏齐的人头，韩风送往秦国。秦昭襄王却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对赵国使者冷嘲热讽说：得和氏璧者得天下，赵国占着和氏璧不肯放手，难道还想称霸中原吗？赵孝成王无可奈何，只得又派人将和氏璧送去咸阳。秦王这才心满。

一族下令释放平原君赵胜回国。这一日，秦阳深宫中终于传出宣太后病危的消息，再不可一世的人物也抵不过时光无情的双手，老态龙钟的江米也终于被岁月打倒了，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医师来了，巫师也来了，大臣来了，秦王也来了，他却不愿意见到他们的脸，赶走了所有的人。人生下来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该是孤单的。他并不畏惧死亡，相反，他心中其实一直在暗暗地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他早已在临潼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陵墓，陵墓中除了布满模仿秦军军阵的兵马俑外，还埋葬着他今生唯一爱过的人，一旦他生命之火熄灭，将会被运去那里与他合葬。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心中还是感到了莫名的失落和惆怅。是因为被亲生儿子夺走了朝政大权吗？是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中意的男宠吗？还是因为他担心在另一个世界与他相遇时，他已经认不出自己衰老的容颜？肉体的痛苦似乎一下子减轻多了，现在的他只觉得非常非常的累，疲倦如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无可回避，无以抵挡，只任由眼前一切朦胧起来。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恍恍惚惚间，有人来到了他的床边，依稀就是孟说，高大威猛的身影在灯烛的映照中晃动着，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幻影。他俯下身子，轻声叫道：“太后。”江米欣然说：“终于见到你了，我生怕我会忘记你的样子。你是特意来接我的吗？哎，我太老了，你还是这般年轻，希望不会吓着你。”来人说：“太后，臣是赵奢。”江米惊讶地啊了一声说：“啊，是赵奢吗？你来做什么？”赵奢说：“秦王写信给我国大王，说太后病重，临死前只希望看到一婢一人，婢就是和氏婢，人就是下臣，我国大王不敢违抗秦王，所以命臣来秦国献璧。”江米已是弥留之际，愣了好半晌才领悟赵奢话中之意，叹道：“你被秦王骗了，而今你已经是名震天下的马服君，你来了秦国再也回不去了。”赵奢说：“臣知道。”江米说：“那么你还是义无反顾吗？”赵奢说：“我国大王有命，臣自当尊崇。”顿了顿又说：“况且臣也是真心牵挂太后，就算因此而死在咸阳，臣也绝不后悔。”一边说着，一边从木盒中取出那块天下至宝和氏璧来。寝宫中的灯烛陡然熄灭，片刻的暗淡后，玉璧发出温柔的光芒，重新照亮了四周，空灵而清幽，仿若皎洁的月光徜徉大地。尘世千古，月色千古，所有的故事无论悲怆还是凝重，都会化作岁月的浪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所有的情感无论凄婉还是缠绵，都会化作天边的流星，消散于深邃的夜空之中。只有这月色一如千年的皎洁，人沐浴在清朗的月光里，心也沉寂。江米布满皱纹的脸上一下子生动起来，两朵红云升了起来，已然暗淡的双眸里忽地闪烁出奇异的光彩，隐约能看到昔日绝代美人的芳华。记忆的闸门哗然开启，那些逝去的往昔如潮水般的重新涌现，在四周亲切地凝望着他，如此清晰，如此艳丽，就像楚国稷山上一望无际的桃花。数十年的岁月居然没有抹平什么，这片记忆之海如此庞大，只能

0: 用浩瀚深远的云梦泽来形容它，他不用闭上眼睛就能够看到那些记忆，锦团花簇，陆离斑驳，五彩缤纷，华彩夺目，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河线，赶狼独采我。他终于获得了彻底的安宁，迫不及待地要去见他了呀。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和氏璧史称天下所共传宝也，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凝聚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氏璧小说中关于汴河献玉、令尹失璧以及后来的完璧归赵等故事均为史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人将和氏璧琢成了传国玉玺，丞相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寄寿永昌，形成龙凤鸟虫之状，雕刻则由咸阳著名玉工孙寿完成。玉玺玺体方圆四寸，钮呈五螭五虎盘踞形状。螭是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黄色龙，是神圣之物，虎则是威猛的象征，这两样最能体现皇帝的独尊地位和权威。这块玉玺自雕成之日起便作为皇权神兽正统合法之信物，被隆重供奉在咸阳皇宫的符节台上，号称传国之宝、国之重器，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公元前229年，秦始皇巡幸全国，乘龙舟至洞庭香山，骤起风浪，龙舟顿有倾覆之险，为祭神震涛，于是抛玉玺于湖中。八年后，有使者过华阴评书道，遇一人持璧曰：“唯吾一号持君。”传国玉玺由此失而复得。秦朝灭亡后，秦二世胡亥的侄子子婴将传国玉玺奉给了最先进入咸阳的刘邦。尽管刘邦当时在各支义军中实力最弱，但他最后仍然得到了天下，建立了强盛一时的汉朝。因而朝野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得传国玉玺者得天下，得之表示受命于天，失之则是气数已尽。刘邦建汉登基时配此传国玉玺，号称汉传国玺。传国玉玺和高帝斩白蛇剑并称为汉代两大国宝，长期珍藏在长乐宫中。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派人进宫索要传国玉玺。皇太后王政君又气又恨，举起玉玺朝前来讨印的王寻、苏宪扔去，由此崩掉了玉玺的一角，留下瑕痕。后来用黄金镶补在缺口之上。此后，传国玉玺一直是天下霸者共逐之路，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若其真。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会被讥为白板皇帝，被认为底气不足而遭世人轻蔑。正因为传国玉玺是真命天子的象征，是统治者至宝，引来了多方苦苦的争夺。玉玺辗转流传，历经沧桑。东汉光武帝刘秀得此玺于宜阳，三国孙坚得此玉玺于洛阳城南真宫井中打捞出的妇人死尸像下。袁绍闻之，立即扣押孙坚之妻吴氏，逼迫孙坚交出玉玺。后来袁绍兄弟败死，传国玉玺复归曹操。公元220年，曹丕篡权，逼汉献帝禅让汉王，玉玺归位。曹丕派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立字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公元265年，司马炎同样篡权，称晋武帝，传国玺归晋。公元

前赵刘聪、鲁晋怀帝司马炽徙归前赵。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喜，在右侧加刻天命时事。后赵大将冉闵杀石建自立，夺走玉玺。到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玉玺被投入栖霞寺井中，经四僧将玺捞出收存，后献给陈武帝。隋朝统一华夏，传国玺遂入隋宫。唐代立国时，传国玉玺被隋炀帝皇后萧氏带入突厥，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只得重新自制玉玺。新的传国玉玺为白玉所雕，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个篆字。因唐高祖李渊祖父名李虎，虎成为唐代国忌，需要避讳，所以牛首只有五螭盘踞。不过皇帝景命、有德者昌玺纹带有典型的贞观流风，比枉自尊大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明了许多。后来唐军大破突厥，迎萧皇后回中原，和氏璧琢成的传国玉玺也重新落入唐太宗手中。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朱温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立后梁。16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玉玺转归后唐。又13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玉玺就此失踪。关于其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听说元人曾得到过传国玉玺，于是不断对蒙古诸部用兵，除了防边的用意外，也有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动机。洪武21年，也就是1388年，大才子谢晋上万言书，既有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的话。洪武25年，也就是1392年10月，太学生周敬新上书，对此说得更清楚：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是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陛下想要得到它罢了。明成祖朱棣子承父业，连续北征大漠，无非也想得到传国玉玺，但始终未能如愿，传国玉玺遂成为千古之谜。中国有着历史极为悠久的玉文化，有学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存在着一个称之为玉器时代的时期。在远古先民的眼中，坚硬光润的玉石是天地鬼神的食物，即所谓天地鬼神是时是想，而凡人佩玉则可以趋吉避凶。正是这种美好的愿望，激励先民们耗费巨大的时间和心血，将玉石一点一点琢磨成精美的玉器。到了后世，玉成为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宗礼地。”可见玉器已经具备了社会功能。玉不仅是文明的标志，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有云：“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素知也，廉而不贵义也，垂之如对礼也，叩之其声清悦以长，其中屈然悦也，瑕不掩玉，玉不掩瑕中也，福音庞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规章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夫子用拟人化的手法阐释了美玉，认为玉具有仁、知、礼、义、乐、忠、信、天地得道等君子之风，玉由此成为圣洁典雅的象征。君子爱玉，君子佩玉，至今人们仍将谦谦君子誉为温润如玉。本书书中人物均。

0: 为真实历史人物，极具有传奇色彩的云当在历史上也是真有其人。他为公子雄发几次深入齐军大营，在守卫环寺中盗窃齐将私人物品也是真人真事。故事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如楚国王室内部争位、墨家弟子分化、宣太后报复楚国、秦昭襄王母子失和等，均为史实。在保持故事流畅的同时，作者刻意在小说中加入了一些历史细节，如城池建制、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细节，均取自相关典籍及考古资料，以求最真实的再现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作者本人的出身成长之地离楚国王城郢都极近，也属于古云梦的范围，算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因而刻意在楚文化上花了更多的笔墨。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全部播讲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 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

0: 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 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 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 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right now。
1: 闪亮每一天，陈慧琳唱着这样的一首充满着积极向上的歌，好像这整天的能量都已经获得了嘛，血槽又被注满的感觉哈、啊，在这样的一个夜，有的时候呢，这个歌词当中的每一个颜色都有特殊的含义，也会令人深思吗？还是说回到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完完全全就是来好好放松享受的，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我保证你喜欢，来自张国荣《兜风心》。

开车听着星星九如的这个声音，满满都是自己的回忆吗？还是你也觉得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够让自己听出泪来啊？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哈，因为那个非常真实的自己也是挺脆弱的，或者说是需要有一个情感的释放口的。这样的一些歌呢，它有那么一定的功效吧，可以让自己更加的放松，能够让自己沉浸其中的同时，天马行空的去回想，去畅想，或者呢去想象出原来的自己的模样，到底跟现在是不是区别还挺大的。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果和亚当将伊甸的这个非常甜美的又并不完美的声音，让你真的是越听越爱吗？还是觉得这个慵懒的声音听起来真的是超棒的，因为把你包裹在这样的一种很温柔的氛围当中，让你不得不肆意的去幻想，幻想有一个男人很可靠吗？来听李克勤。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21到30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9度，成都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8到34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2度，三亚多云，27到31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阳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2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你的爱给了谁？零点乐队，零点乐队唱的这首歌跟李圣杰的《如果你爱他》的旋律非常的相似。其实原因是因为这两首歌都改编自同样的一首俄语歌曲，所以呢，两首中文歌旋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歌者，不同的作词，基于这首歌的旋律创作出不同的歌出来，但旋律本身是保持一致的。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也去扒来听听看吧。而接下来的这首《理由》，希望也是你喜欢的，来自林忆莲。

温岚和图腾乐团的这首歌，有没有觉得超燃的？尤其是看过图腾乐团现场的朋友啊，觉得非常的炸，所以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吧。因为温岚多变的唱腔，也因为这首歌的 MV 造型也是特别帅的，所以有机会的话，不妨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再玩一玩侠盗飞车之类的，你会超有感觉，也会找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非常熟悉的老歌，希望也是你喜欢的类型，来自邓丽君，忘记他。

当年的快乐男生，你也为他投过票吗？苏醒他带来的这首《怕爱》，可能你也会感慨说，他的这个声音丝滑的转音还挺棒的，而且这样的一种风格也是你喜欢的吗？尤其是他也会跳舞，也会主持，也会在某些综艺上非常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一些期望，所以你觉得他还算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歌者。现在还依旧关注着他的一些最新消息吗？也包括接下来的这位陈洁仪，由他带来的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十二月，亚热带的空气里透出丝丝凉意。一颗甘蔗从栽下到收割，历经四季。此刻，是它生命最饱满、最甜润的时节。人类对甜的向往与生俱来。从8000年前驯化甘蔗开始，这种充满糖分的精感便深深扎根在不同地域的生活与仪式里。甘蔗的旅途也是人间智慧的传递。从岭南到巴蜀闽粤，甘蔗不只是一种带来糖分的经济作物，更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血脉。正月16，潮州溪口村会用串起红灯笼的带叶甘蔗搭成一条蔗巷，巡游队伍穿行其中。穿蔗巷，这项传承了300多年的传统民俗，让节节高、红火、天丁等所有美好寓意在行走中汇入人们新年的希望。在福建莆田，田被垒成塔。每年元宵节，莆田韩江人都会用搭蔗塔的方式纪念妈祖。新鲜的甘蔗切成小节，其中部分染成红色，以增加喜庆与美感。切好的蔗节在前后殿中间的天井处，按灯塔的八角形层层垒砌，中间没有任何粘合剂和支撑物，所有的平衡都靠巧手和经验来维持。人们在这座365层、高于4米的塔前瞻仰赞叹，向妈祖奉献上最虔诚的敬拜，也盼望生活像这塔一般，步步高，节节甜。清晨，许家糖葱铺的灶火亮了。蔗农种收甘蔗讲究个节气时令，许家糖葱店里却365天烟火不息。在这间作坊里，蔗糖是永远的主角。
1: 今天36度还是37度，白糖熬到的火候都要比较高。
0: 南方天气多变，熬糖温度的微妙把握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手上经验。熬好的糖浆要立刻倒进敞口锅，做水降温，不断旋转，靠离心力甩出糖浆中的气泡。熬糖要达到硬球状态，糖浆要降温到玻璃态，物理学上的名词到了现实都归于手上的分寸拿捏。85摄氏度最佳的拉糖时机。

0: 空气在反复的拉伸和折叠中被均匀地包裹进糖体，形成无数细密的气孔与分层。最终呈现出纯净的白色，这是糖葱之所以得名，也是糖葱酥脆入口即化的秘密。糖葱是揭阳人生活中的甜蜜。孩子升学前可不能忘了吃糖葱，这满身的孔洞被赋予了通透的寓意。葱和葱同音，也是父母对孩子的期许。一张薄饼包裹起所有祝福，也连接着生活与传承。
1: 放开啊！好。
0: 每天至少做30公斤白糖的糖葱，100多年做下来，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2: 赚了这么久，哇，赚了这100多万斤这个白糖了，确实是蛮自豪的。
0: 100年，4代人，一种甜蜜的味道。在许家，糖葱是家族百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
3: 哎，好，谢谢啊。
0: 4代人的光阴，就在这反复的拉伸与折叠中缓缓流过。甘蔗一般区分为糖蔗和果蔗，糖蔗纤维含量高，质地坚硬，糖分高，是制糖的主要原料。果蔗纤维含量低，质地柔软，糖分适中，汁多味美，是舌尖上的鲜食好物。甘蔗赛人参，《本草纲目》记载，甘蔗性平，味甘，无毒，助脾气，消痰止渴。因此，民间也有着一根甘蔗五副药的说法。在东方药食同源的智慧里，甘蔗从制糖的原料化身灶台间风味的点睛之笔。这份源自生活的甜蜜滋味，在炊烟袅袅中代代相传。

0: 一路北上，来到了东京汴梁。北方饮食厚重的咸鲜底色，由此也添上了南方温柔的甜。蔗糖的到来，五味得以调和，一种蕴藏着中庸之道的饮食智慧在中原生根。在开封人看来，鲤鱼背面挺讲究，
1: 豫菜讲究啊，五味调和，这个蔗糖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醋的酸香与蔗糖的甜蜜在热油中碰撞交融，化为琥珀色的琉璃芡，包裹酥鱼和细面。入口时那股鲜明的酸甜，正是这道菜的风味灵魂。耀达村背倚花山，面朝岷江，山崖上赭红的岩画从战国时代开始便静静注视着这里，而甘蔗的甜也早已深植在落月先民的生活之中。冬至正值甘蔗丰收季，也是村民们熬制红糖的好时节。耀达村世代相传的红糖制作技艺，沿袭传统手法，纯手工制作。甘蔗经过榨汁、过滤、沉淀后，开始放入锅中熬糖。长长的直风灶上，几口大锅依次排开，开泡、撇泡、赶水，糖水逐渐变得浓稠。当糖浆在冷水中迅速成型为团状，便是离火起锅的时机。凝结如石，破之如沙，古法红糖锁住了甘蔗汲取的日月精华。它入得烟火日常，是三餐里的甜润点缀，能当食疗好物，成着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更登得上喜宴节庆，是世人对生活最绵长的甜暖期盼。在桂东南的玉林，一场用蔗糖构筑的仪式将出现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2: 我和我的女朋友都有过国外留学的经历，我们也曾见证过许多场西式婚礼的浪漫。现在我们准备结婚了，我想给我的女朋友一份惊喜，去举办一场具有家乡特色的传统的中式婚礼。是您这个小院布置的
3: 啊？如果说你要当地特色的婚礼，我推荐一个在婚礼上面用茶泡的一种方式的婚礼。这个茶泡呢，是我们广西的一种非遗食品，它是用我们本地的一种冬瓜。
4: 一般茶泡的一个图案的话呢，会以一些喜鹊呀，还有蝙蝠啊、蝴蝶呀，还有石榴、荷花等等这种好意头的一个花卉植物为一个代表。
0: 这些日常物件上的吉祥纹样，将在蔗糖的加持下，安放人们对美满生活的想象。

0: 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帮客人设计的一个图案，您看，
1: 然后寓意就是喜上眉梢，
0: 对的啊。
2: 甜蜜的食物，吉祥的符号，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甜蜜祝福。

0: 新人奉茶的茶盏。这套铜簪刀，奶奶传给父亲，父亲用了半辈子，现在又传到李喜燕的手上。他要用这些铜簪为小丁夫妇的婚礼做上百枚吉庆茶泡，这需要时间和耐心。真正有挑战的是20厘米见方的喜上眉梢大茶泡，簪刀一上一下，干脆利落，容不得拖泥带水。流传千年的吉祥纹样在瓜片上渐渐清晰。
1: 我父亲呢，对于我做茶泡他要求是比较高的，他其实对茶泡还是有一种不舍。
0: 切瓜、錾刻、过清、上糖，步步相连，环环相扣，一旦开始便不容停滞。茶泡的灵魂取决于这一锅糖浆的火候，太稀瓜片无法脱水，过稠结晶太快影响茶泡品相。李喜燕的诀窍藏在一丝气息里，当糖浆冒出类似煮芋头的香气就恰到好处。

0: 反复刷糖晾晒，糖分置换水分，最终凝成洁白的反砂糖壳，将瓜坯完美封存。荔枝红熟的时候，甜蜜的时刻即将到来。丁荣天与王莹喜结良缘，亲友们带着欢笑和真挚的祝福，见证这美满的开始。
1: 两性联姻，一谈契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生。新人给父母敬茶，
2: 爸爸请喝茶，妈妈请喝茶。

0: 清甜沁人的茶泡，正适合在这样的好日子里和亲友们一同分享。
1: 喝茶
2: 甜蜜，
3: 百年好喝。
0: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幸福的味道，从来具体。
4: 甜啊，
1: 好甜！
4: 哇，真甜！
0: 一口清甜，一生相依。与中国山水相依的越南，甘蔗种植同样普遍，而甘蔗的甜也早已融入当地人的衣食住行，形成了这片土地独特的生活滋味与文化印记。裴氏翠云来自越南，长居广西。
5: 老公是中国人，我今年是带我女儿从中国回越南一起过中秋节，了解一下越南的中秋节的传统的那些氛围感。
0: 在越南，农历八月十五既是中秋节，也是儿童节。街头巷尾带着团圆和童真气息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浓。甜蜜的食物总会指引节日的路线。现在是阮青梅最忙碌的时候。椰子糖是阮青梅店里最受欢迎的糖果。越南当地产的椰子肉加入甘蔗砂糖一起炒制，团成球状，再送入烤箱风干。制作糖果给阮青梅带来了快乐，而能让这份甜意传到更多人那里，更让她感到踏实和满足。
5: 好，准备到中秋节了，我们跟阿梅阿姨做中秋月饼哦，送给外婆。新家，
6: 中秋节快乐！
7: 真的会美。
0: 把糖腌肉、香肠、坚果、柠檬叶和白糖一起调成月饼的馅料，糖的加入让咸鲜香甜的滋味变得丰满和谐。
7: 甜甜的味道，还有柠檬叶的味道，哇！
5: 嗯，你的成果。
8: 哇，你当月那个两月那里买出，
5: 哦，那好叻哇！
0: 好好郑重地将自己为越南外公外婆做的月饼放进烤箱，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团聚。
5: 好久不见他们，好想见见了是吗？
6: 对呀、啊，
5: 就是想见他们呢，因为让外公带你去钓鱼呗。
6: 好啊，
5: 你最喜欢钓，就这么美。哎，
6: 这这这这这，
7: 太感动了，大家要
5: 把这个挂上吧。
0: 一个温暖的拥抱。所有的思念落了地。
5: 棒棒，
6: 棒棒，干好！
5: 月饼啊，柚子啊，甘蔗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每次过中秋节，我们赏月的时候都会有。能回到越南跟我爸我妈跟家人一起过中秋节，真的感受到我可以回到童年以前一样的感觉，有更多的力量继续往前走了。
0: 这是一个家关于甜蜜和爱的故事。爱有时复杂，有时也简单，不过是用心做每一道食物，珍惜每一次相聚。

0: 新年门口摆放甘蔗，这在中国很多地区盛行。老辈人说这是节节甜的好兆头，寓意来年的日子能像甘蔗一样从年初甜到年尾。甘蔗从来不只是一种味道，它连接起我们心中关于美好、幸福和满足的所有想象。甘蔗成就的甜蜜是童年的念想，也是成年的慰藉。它见证我们的人生礼俗，也陪伴我们的三餐四季。幸福的滋味，在乡村的月光下，也在万家的灯火里。它很古老，却总在平凡的日常焕发动人的温度。
1: 每天好像是在复制一样，很平淡，但是这种平淡不是挺好的吗？很多人都是梦寐以求的，需要这一种平淡。
0: 如同甘蔗历经风雨才孕育出糖的甘甜，生活经过岁月浸润，沉淀出幸福的厚度。我们所追寻的正是这份被珍重的人间烟火。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甘蔗，南方阳光的神奇馈赠，栉风沐雨，天地的滋养化作无尽的甘醇。

万物共生，自然的密码激发出变革的创新。甘蔗在大地上与人们相遇相识，人们在岁月里与甘蔗守望相助。这就是甘蔗的旅途，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大约在8000年前，热带种甘蔗被人类的祖先们带出雨林。一场分享甜蜜的世界旅途由此开启。跨越时空，甘蔗的旅途遍及世界。如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甘蔗。自然的馈赠，酿出了世界的甜蜜。今天，甘蔗已是人类甜蜜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作物，支撑起全球近80%的食糖供给。儿鳖刨糕，有浙江朔。《楚辞·招魂》里如此描述当时饮食的习俗：人们享用炖甲鱼和烤羊的时候，会浇上一种叫做浙江的甜汁。浙江就是用新鲜甘蔗榨取的汁液。这是中国典籍中第一次提到甘蔗。绝中堂而为圃，植朱蔗于前庭。东汉时期，曹丕在《感悟赋》中如此写道：曹丕种甘蔗的地方正是谯郡，也就是今天的安徽亳州。这是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甘蔗种植的最早记录。到了唐朝，甘蔗已在中国江南一带广泛种植，蔚然成林。这是一片栽种于清雍正4年的中国竹蔗，它的地下根茎和芽眼每年都会重新萌发，代代接续，至今已绵延近300年，创造了甘蔗宿根栽培的世界纪录。3000年流转，甘蔗早已植根于中国大地，而广西便是这份甜蜜事业的核心产区。

甘蔗春暖，木棉花如期绽放，正是甘蔗新植的时节。刘志刚对于事业有了新的期许。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给每个中国人种一斤甘蔗，就是70万吨，14亿斤。刘志刚曾经从乡间考入北京大学， 如今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管理着一家大型的甘蔗种植企业。

0: 这个死了，这个太干了。
1: 有苗才有产量，没苗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灌溉的地还是要种深一点，像这种秋冬春年旱的，也这么多年就第一次。经过几年的抗旱，我们认为第一点，水利化必须要持续的去做。那我们现在已经有20万亩地，每年呢新植都是7-8万亩以上。春耕最大的困难就是你要与时间赛跑。
2: 六月，亚热带季风携着丰沛雨水归来，大地迎来恣意生长的

0: 蔗田里的中期管理也进入最繁忙的阶段。
1: 这个村呢，家家户户呢都买了小车，在城里面也买了房，开着自己家的小车回乡去干活，浩浩荡荡的就开到我们地里面。
0: 像黄维贵一样，扶绥县东罗镇孤豆村的许多乡亲，如今既收着土地租金，又能在基地务工。
1: 小王，你是90后啊？你有几台机？
2: 我有两台，一年两台20来万嘛。我在县城也买房了。
0: 从2017年开始，刘志刚一直在尝试着规模化种植，将农民、企业和土地用集约经营的方式拧成一股绳，
1: 用我们的技术、用我们的机械、用我们的新品种去帮助农民把产量给它提高，把品质给它做得更好。
0: 每个夏天，刘志刚的心始终悬在风雨之间，他既期盼台风带来甘霖，更担忧台风带来的甘蔗倒伏。7年前，刚刚开始种植甘蔗的刘志刚就经历了一场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他心有余悸的台风。
1: 1300亩地有2/3都被吹倒了，像一串棉被一样睡在地上，非常的无助了，没有办法。
0: 人类无法改变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却能找到那些被风雨唤醒的自然基因，培育出更为坚韧强大的甘蔗品种。这里是中国甘蔗新品种的摇篮，每年30万株甘蔗新苗都将在此集结，接受最严苛的成长选拔。王伦旺，甘蔗育种专家，他的使命就是选育出优异的甘蔗新品种。大学刚毕业，王伦旺就一头扎进甘蔗地，接过那根甘蔗育种的接力棒，这一接就是30多个年头。
3: 在广西做这个育种是守护我们国家食糖安全，攻坚克难也好，板凳也好，就是说那失败也好，都我觉得都影响不大，因为我很热爱这份工作。
0: 甘蔗育种周期超长，每一轮选育都是对心性与耐力的极致考验。
3: 最少8年，经过多年的观察，才能确定。
4: 我们这里有倒能不倒的那种，这个倒了一个蒸汽啊，这尾巴这有什么不一样？
2: 因为你们俩看这个，相对这条杆叫抗倒能力是比较强的，是吧？你看它的尾部比较小，收起来的，没有那么重，所以它就没有存在头重脚轻那种感觉。
5: 每一种人并不是预言家，他行不行还是得由生产实践来验证它，考验它。
3: 哦，台风要来了哦，风有点大哦。最好别倒，搞倒了难弄哦。
6: 靠近台风中心呢、
5: 对。
6: 哦，这里倒了，你看。
5: 这个倒的还好。
6: 哦，这倒蛮多这里。
3: 这台风的过程它会。它有一个穷强都弱，你可以去跟踪进去。一个很有心的一种人，每到这个时候，你要到试验地里面去看你的材料，你的一种材料扛住了没有？它扛到什么程度？比那个对照品种好了多少？这是很关键。
1: 往
3: 这边，你看一个一直。这边也斜得很厉害。
2: 这边
3: 我们甘蔗它有很多优异的抗性基因， 但是它这些基因在一定的那个逆境环境下才表现出来，所以台风啊、旱灾啊、寒害啊等这些灾害，对我们育种者来说，就是你的机会。去晚了你就没有机会了。
7: 总等，第二个材料墙，
3: 贵阳42号。台风来了以后，我去看，哎，它倒的比台二慢。
7: 第六个，
3: 倒了没有那么台二那么严重，那你就是进步了。经过这个8年的努力，我们就育成了贵阳42号，它的成功率就是16.5万分之1。
0: 贵阳42号不但抗倒伏能力强，而且比过去的主栽品种出塘率大幅提高，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甘蔗品种。甘蔗出塘率每提高0.1个百分点，广西的甘蔗经济效益将增加5亿元左右。
3: 没有逆境就没有进化，没有极端环境就没有突破性品种。一句话，逆境出良种。
0: 追寻甘蔗的旅途，人们超越的步伐从未停止。
8: 甘蔗金主的是人类金主的3倍多，是水稻金主的25倍。所以甘蔗金主研究是国际上主要作物中难度最大的，也是进展最迟缓的。
0: 在微观的基因世界，张基森团队一直在寻找走出甘蔗迷宫的捷径。2018年，张基森团队成功解析全球首个甘蔗基因组。2025年，张基森团队精准绘制出优质甘蔗品种的完整基因图谱。
8: 分正备组，现代甘蔗栽培组的金主。现在我们已经为甘蔗金主绘制了详尽的地图。这张地图上，每条街道，甚至每个房子，都清晰可见。
0: 今天，张基森团队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将植物芯片技术应用于甘蔗育种，降低育种年限和成本。
8: 甘蔗育种已经进入了金主新时代，我们要不断绘制更加精细的甘蔗地图，让甘蔗育种从盲选实现定制，从传统迈向现代化。
0: 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与品种改良，广西这片曾被自然条件所限的土地实现了高糖高产，甘蔗单产超越全国乃至世界平均水平。10月，甘蔗进入了至关重要的成熟期，充足的日照、干燥凉爽的空气与日益拉大的昼夜温差，让甘蔗得以将一季的阳光雨露凝结成浓郁的甘甜。刘志刚的甘蔗地丰收在望。
1: 如果哪一天我能够把甘蔗种得像竹子一样高大，一样粗，一样不倒伏，我就可以带着我的家人在像竹林一样的甘蔗地里面去秋游去玩耍，对我来说算是甘蔗竹林梦。
0: 12月，广西迎来了繁忙的甘蔗收获季节，甜蜜的红柳从蔗田里浩荡启程。

0: 我的老伙伴。
1: 周末，吴比超领着小孙子走进自家的甘蔗林。1988年，吴比超第一次种甘蔗时，他最亲密的伙伴就是一头水牛。如今，吴比超有了新的得力帮手。上世纪80年代，广西决定在崇左、来宾等地推广甘蔗种植。起初，渠新村响应者寥寥，吴比超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 肯定有点压力啊！政府无息贷款买这种的、买肥料的，但是我们种不好，去找什么钱来玩？政府哦，看甘蔗长起来长得蛮好的，我都偷着乐了，偷着笑了。
1: 1988年冬天，甘蔗一收完，吴比超真的尝到了甘蔗的甜头。
2: 一下子得了2-3千块钱，到手里面再抓，你不开心呢？第一，我就那个把老房子拆了，重新盖起来。没有电器纸，我就买一台电器纸来家里看。人家都跑我家来看电视，他们说等我们种了甘蔗的钱了，我也买一台。
1: 第二年，渠新村家家户户的田垄里都挺立起高高的甘蔗。有了甘蔗的甜蜜加持，农民们的收入节节增高，村庄的面貌得以焕然一新。人们给这些因甘蔗而矗立的新居起了一个朴素又响亮的名字——甘蔗楼。
2: 瓦房也跟不上了，我2007年我就盖那个楼房了。种了甘蔗就有钱了，我们就开始盖这种房了。当时啊，都是泥巴路。后来我们村有钱了，政府也出了不少的力，把我们的道路全部搞水泥路完了。
3: 什么时候得标啊？我都。
1: 今天，吴比超需要按糖厂计划砍收20吨甘蔗。
4: 27号，后天。
3: 27号。
1: 时间紧，乡亲们纷纷来帮忙。
3: 今天我帮我砍了一天了。
2: 不愁卖，这是第一个电器。第二，它价钱稳定，种甘蔗年年都得，甘蔗肯定年年甜了，甜到委屈了。
1: 按时完工后，吴比超决定做顿饭感谢乡亲。甘蔗炖羊肉是宴席上的主菜。甘蔗节节甜，生活节节高，这份自然的甘甜能为菜肴提鲜，更让日子多了一份幸福的底气。
5: 甘蔗年年甜，
6: 从头甜到尾，耶！
1: 一根甘蔗甜了一年又一年，甜蜜的事业全面带动了广西农村的发展，让千万像吴比超一样的农民尝到了从舌尖甜到心里的好日子。四季奋斗，年复一年。从1992年开始，广西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一直稳居全国第一。

中国每三根甘蔗就有两根来自广西。广西稳稳地托起了中国的糖罐子，撑起了中国糖业的大半壁江山，并助推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巴西、印度的第三大产糖国。与甘蔗同行，人们生发出远大的志向，拥有了面对逆境时不屈的斗志，实现着探索未知的梦想。南方的蔗林里，甘蔗的旅途仍在继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和你一起聊聊与南洋相关的话题。不知道你是否想象过，1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漂洋过海到南洋时是如何在陌生土地上相互扶持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很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彦鹏教授。宋教授呢，做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实验，29次深入马来西亚，在宗祠里陪老人家喝茶吹水，在吉隆坡义山躬身抄碑。他发现真正的历史就藏在茶香与碑文之间。为何槟城福建人看重家族，而吉隆坡华人更认老乡？会馆和信仰又是如何画出无形的身份边界？而最让人好奇的是，听说宋教授还有一个特别的昵称“榴莲哥”，从闻味头晕到爱不释手，这个转变简直像极了宋教授与研究课题的缘分。那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宋教授，先跟我们聊聊这个可爱称呼背后的故事。哎，你好，宋老师。
1: 你好，
0: 宋老师，你好，你好。我看您那个微信名字哈，就拿督榴莲哥，一直就是用的这个名称是吗？
1: 也不是一直吧，16年以后才开始用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有段故事可以讲，
0: 有段故事可以讲，那跟我们讲讲呗。
1: 因为我在16年以前呢，我不吃榴莲。
0: 哦，不吃榴莲，完全闻不惯那个味儿，是不是？
1: 不仅吃不了，而且就是呢，就是闻的味道呢，如果时间长的话呢，会头晕，就是会窒息，
0: 会窒息，
1: 就有种那种呼吸急促的，就是比较难受的感觉
0: 啊，那么严重？
1: 对，就是以前很难接到榴莲的，然后加上河北它又没有，从小是没有接触过这个玩意儿，然后那个我2012年、2013年不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合租的一个31厅的一个房子
0: 啊，
1: 因为我租的是二房东的房子，是个东北人，然后他能吃榴莲。有一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他买了一麻袋的榴莲，
0: 一麻袋，那很大个
1: 啊。应该马来西亚没有麻袋，应该叫编织袋啊，编织的那个榴莲。你可能不了解，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房间的门呢，不像这么封闭，他们底下会有缝
0: 啊，
1: 就是那个晚上的时候呢，榴莲的那个臭味啊，就
0: 充
1: 满了整个房间。对，就是然后呢，就是那天晚上我就呼吸困难，我觉得我大概就要去见医生了。就是那种呼吸困难，然后血压有点高，然后就有点像低血糖的感觉一样，
0: 就难受了。
1: 对，很难受。对，但是呢，就是我喝了很多水，所以就是那天晚上我撑过了，但是我跟他跟那个
0: 撑过来，
1: 对，撑过来。所以就是说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我是不能吃的。后来呢，你也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么爱吃榴莲呢？还把这个微信名都改成叫榴莲哥了呢？
0: 反正现在就是特别爱吃了，是吧？
1: 对，现在就是已经是 No.1 了，就是在我的水果排行 No.1 了。就是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2015年，我看了一个写南洋的一个小说，当然这个作者本人呢，他是早年是下南洋，我觉得他有点自传的性质。然后呢，他下南洋，当然他后来49年他回国了，他写的是他早年下南洋的一段经历，他是潮汕人，他是从

0: 香港出海。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从香港到新加坡，大概在海上呢，就算是走，当时是就跟着叫什么火船了，烧煤的，就是那种，
1: 哦，
0: 就是说提供动力的，它也很也快了，
1: 嗯，
0: 但是它起码好像应该也是要20多天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当时下了船，在新加坡下船，因为当时新加坡要先检疫你有没有病，然后才让你进来。他当时在新加坡下船的时候呢，他又饿又渴，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老乡呢，就给他拿了一个榴莲，
1: 嗯。
0: 他没有吃过榴莲，但是他闻味了，他当时也要快晕倒了。然后，但是他就饿又渴嘛，
1: 嗯。
0: 然后他有已经顾不得那什么味道了，
1: 嗯。
0: 然后自从吃嘴里之后呢，就觉得哇，这最好吃的东西，
1: 太好吃了，是吗？
0: 对对对，嗯，就是你能忍住那个臭味，然后呢，你能进到嘴里，那你就完全被他征服了。
1: 哦。
0: 然后他老乡呢，就拍拍他头，他不是还小嘛，10来岁，拍拍他头，嗯，就说你能吃榴莲，那在南洋你可以活下去了。我是2015年看了这个小吃之后呢，我在想。哎呀，我在马来西亚待那么久，我又那个研究马来西亚的华人，
1: 嗯，
0: 然后呢，我不能吃么榴莲，我就好像说不过去，心里就是有这么一个结，就是自己怎么想怎么打开。嗯，正好呢，就是因为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学术合作伙伴，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拉曼大学的陈亚梅博士。
1: 嗯，
0: 家里呢，在2016年的时候，他家里还做榴莲生意，就是那个中间商。
1: 哦，
0: 嗯。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哪里有，就是我可以闻一宿，就是榴莲可以闻一宿的。嗯，
1: 先过这个气味关。
0: 对，我自己也知道，就是酒入芝兰，芝士不闻其臭嘛，对吧？
1: 嗯，
0: 也就是说你闻它一晚上之后，你大概也不会觉得那么臭了。
1: 嗯，
0: 然后他说你来我家呀，我家现在正在做生意，我就在他家里闻了一宿的榴莲，
1: 然后也没事了那晚上是吗？
0: 对，就也没事啊，因为他家榴莲吧，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猫山王或者这样子。他家榴莲呢，就有一些是红虾，就是只有在槟城才有的那种品种。红虾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瓤呢，就这个果肉呢，
1: 嗯，
0: 它有点像虾被煮熟，不是发红吗？
1: 嗯，
0: 对。然后呢，它还弯着身子，所以它那个果肉呢，就像个虾一样发红，还有个弯儿。所以这样的话，它叫红虾。
1: 哦，这个我们见都没见过。嗯，
0: 不是，这个品种基本只有槟城有，就是它根本就不用出口的，因为在本槟城就能卖完。
1: 哦，就特别好吃是吗？
0: 因为它这个红虾有什么好处呢？好吃的地方呢，它略微发苦，而且就是说它入口即化，还糯，
1: 哦，
0: 就是用糯这个词来形容。
1: 嗯，哦，
0: 然后呢，用入口即化，它这是甜，
1: 这种口感特别好啊，
0: 就是。然后呢，它也回味，
1: 嗯，
0: 回味之后它嘴里是甜的，嗯，就是这种口齿叫什么叫齿颊留香是吧？然后呢，还有点 Q，
1: 哦，
0: 然后还稍微有点涩，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它吃完以后呢，它就是你的回味呢是香的，是甜的。
1: 哦，这个回味特别好哈，
0: 哦，
1: 这种感觉。
0: 对对，就我觉得在我吃的第一嘴的榴莲里，就是红虾给我的感觉，
1: 哦，
0: 而且呢，就是那天早上的早饭就是吃的红虾，
1: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的特别爱，最爱啊。
0: 所以就是我爱吃榴莲，是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吃的是红虾。
1: 嗯，
0: 当然了，就是马来西亚的榴莲品种有很多种，
1: 嗯，
0: 据说有上百种，但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多，
1: 嗯，
0: 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品种。只不过就是说它的猫山王还要打出来的品牌，因为它的产量最多，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能吃到的马来西亚的榴莲大部分都是猫山王。
1: 猫山王呀，
0: 啊，
1: 黑刺啊，之类的。
0: 对对，
1: 嗯，
0: 而且在海南我们的猫山王好像试种成功了。虽然产量有点不是很高，但是也试种成功了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就是如果你经常来马来西亚吃榴莲，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就可以判断以它为一个很高的一个 level，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比较其他的榴莲了。
1: 学到了，学到了。嗯，宋老师，听说您其实最初也不是研究马来西亚文化的，是吗？
0: 对对对，我最开始我硕士做的是两汉南北朝，我博士是读宋史的，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我博士后呢，我就是做的那个南部太阳山区的民间信仰。
1: 哦，
0: 就是我对，就是也就是说我原来是基本是做中国史的，
1: 嗯，
0: 中国古代史应该这么讲，
1: 嗯
0: 啊，就是也就是说我是去做转型呢，就是说其实也有很多的偶然，当然就回到您第一个问题了啊。
1: 啊，我的问题是什么契机让您一头扎进了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啊？
0: 当时是很偶然一个机缘吧，就当时能够去马来西亚去访学，
1: 嗯，
0: 当然我去访学的目的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自己的一个学术发展有个瓶颈，
1: 嗯，
0: 就是说。中国史的在10几年以前其实已经开始卷起来了。
1: 哦，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还不在北京，我在河北。
1: 嗯，
0: 就在河北的时候呢，我直升上得很快。
1: 哦，
0: 就是我32岁已经副教授了。
1: 哦，那很厉害啊。
0: 所以就是说我大概就知道2015年后呢我就是正高了，没有什么悬念的。
1: 嗯，
0: 所以就感觉就是说有一些对自己的前途呢就是有一些不知所措，就是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1: 你不想那样是吧？嗯，不甘平庸。
0: 对，有点不甘心。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说自己将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我当时是这样的想法。
1: 嗯，
0: 所以就是说2012年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来马来西亚大学来中文系来访学。
1: 嗯，
0: 我当时访学的目的就是想出来看一看，然后因为当时没有出过国嘛，
1: 嗯，
0: 也没有出过国洋，也不知道外面人在干什么。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虽然

0: 那你玩的话呢，一定要去机场街。可是机场街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青云亭。青云亭当然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啊，基本上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呢，它一直是马六甲的华人的中心啊。然后呢，青云亭呢，我会发现，因为它分两进院落嘛，它后边那个院子里呢，它有一个碑廊，就大概有十几块碑，基本都是清朝的落款，什么道光啊、江青啊、光绪啊什么的。就是哎，我会发现哎，就有很多碑刻。对于我们中国史来讲，研究碑刻呢，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了。就是我们跑田野，其实我们主要看的是碑刻为多的这样一些资料啊，这样第一手资料。然后呢，我就看哎，这碑刻挺有意思，那我就去把它拍下来，然后呢，还找找有一套书叫《马来西亚华文名刻汇编》，就是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汉学家叫傅福康先生，然后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已经出了三大本的这样一个碑刻集吧。然后呢，就是我就发现，哎，就这些碑刻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去引用，因为对于我们中国古代史来讲呢，这碑刻是很常见的一种史料了。所以呢，我就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就有意识的就是摸了摸这个底儿，就是说，我们的术语叫什么叫学术史回顾吧。我们要摸摸这个底儿，到底有多少人？第一，有多少人研究这个碑刻？然后第二，有多少人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然后第三，有多少人专门研究马六甲？然后摸摸发现，哎，我们国内研究的也没几个人。当时的时候，马来西亚的这个学术人员也不是很多。所以我想，哎，我说这是不是一个比较值得去研究的一个领域啊？因为研究人很少嘛。当然了，研究领域人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资料，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真的就是少有人注意的一个领域。所以当时我怕是因为没资料，所以没有人研究。然后呢，我就默默发现，哎，还是有资料的，有这三大本的华文名刻汇编。哎，为什么没有人？就中国学者没有多少人去做研究呢？所以呢，我就从这个青云亭的这个碑刻呢，等于是我在2013年的7月份，我就写了第一篇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史的论文，就是从他碑刻来，就是他最早的两位亭主的这样一个权力变迁。我当时写了这篇文章，然后投给了那个华人研究国际学报，这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学报。哎，结果呢，3个月以后就给我发来录用函，说可以用。你看，就是说初试牛刀，写了一篇文章，
1: 一下有成果了。
0: 对，有成果了，而且还没录用了，我也没怎么改，他就基本给我发了，在2013年年底12月发了，就给了我动力嘛。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宋彦鹏教授。宋教授从刚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到现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这个研究方向的转变呢，刚刚宋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机缘巧合在其中，那就赶紧请出宋教授接着聊。
0: 另外一个因缘是什么？就是2013年的6月份，当时马来亚大学呢中文系，它还有一个叫华人研究中心一个虚体这样一个研究机构，它跟学校申请了一笔钱，它的课题的名字就叫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计划，就是它主要研究华人义山的，义山就是我们所谓的坟山啊。对，然后它最早入手的是什么？是雪莱俄暨吉隆坡的福建会馆，因为这个吉隆坡的福建义山是归福建会馆管辖的，因为我参与它这个计划，然后呢就摸到了这个他们的会议簿，因为他们从1930年到1970年代的完整的会议纪要，当然这是因缘际会了，他们所有的会议纪要、会议簿，然后呢，还有就他保存在会馆的1930年到二战前的，就二战后，当然我没有再摸了，二战前的完整的这个义山数据。当时的时候，就是吉隆坡的华人死了以后呢，得先有人先报丧，报给谁呢？报那个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的生死局。那么英国殖民生死局呢，开一个英文的死亡证。然后呢，这个就报丧这个人呢，拿这个死亡证，然后到福建会馆，福建会馆看到这个英文死亡证之后呢，就给他出具中文的，就是义山收据。当然这收据是一式两年，他两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会馆留一半，然后呢另一半给义山，但是义山那儿已经不见了，会馆还保留下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半。两年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当然就是他要写，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是谁，什么名字，然后的籍贯、年龄。然后就是说，能够他要葬在哪个等级的这个墓地，因为他分甲乙丙丁戊戌，他分6等啊，他分6等。然后呢，当然最低等就是免费的，虽然地方比较小，但是免费的。
1: 这个是以什么来分等级呢？
0: 钱买啊，
1: 花钱越多，这个等级就越高啊。
0: 最低级的是免费的，因为确实是他义山是有义的一面，就是对那些没有钱，就是那些穷人，他死了以后，你得给他葬下葬啊，
1: 是
0: 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义山在这方面真是起到了一种就是义的作用，就是他能够 讲这种道

0: 义，讲道义，他不会让你就是说路失荒野啊这样。然后呢，因为你也没有钱，就是说能够再葬回中国啊，所以那你死在当地，那怎么办？那就把给你一块免费的地，虽然小了一点，
1: 嗯，
0: 那么就如果你家里有钱，那你可以买很大的地啊。他就是给你钱，然后给你画这个，就是墓地大小。所以我又摸到了他的这个遗产收据，所以就是说，因为正好摸他两个材料，一个会议簿，一个遗产收据，那么我就做了一个，就是对他的二战以前，就是1930年到1941年，因为马来西亚日本人进来是1941年的12月。所以就是说在这11年间的他的遗产收据还有他会议簿呢，我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摸索。这就成为就是从2014年开始，2013年开始写了，然后2014年就是开始发文章。就是因为我回国以后呢，就是在新加坡发了文章，那我在国内我试一试咯。然后呢我就在2014年的应该是7月份还是8月份，我就写吉隆坡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就是吉隆坡的华人的籍贯分布。就是他的祖籍是哪里，我做他的籍贯分布一个量化的统计，然后我投给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那个南洋问题研究。然后结果就是很快就给我发了。
1: 发表了。
0: 对，发表了。那是我在国内发的第一篇 C 刊，就是关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的研究的文章。所以这份就给了我更多鼓舞嘛。
1: 是是。所以在
0: 然后以我的研究其实就是用中国史的方法我去做马来西亚的华人历史研究。这是我的一个应该叫特色。就是因为在以往都觉得海外华人应该属于世界史嘛，因为他在国外就到花到世界史去了。我大概就是少数的10年以前就是做中国史研究的出身的，然后呢去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所以我的特色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史的一个方法论的底子。因为
1: 所以把您的所学结合起来了。
0: 对，
1: 也是因为这样让您一头扎进了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当中。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无意中做了个准备，就是我在做博后期间呢，我不是研究的南部太行山区的民间信仰嘛。我肯定是要跑田野的，因为跑田野的不仅是要看东西，然后你还要与当地人沟通聊天，对吧？然后呢取得跟人交朋友，怎么取得别人觉得当地人的信任，然后呢这样的一种准备呢，其实我在国内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是无意中做了这种田野的准备。就是我在去那之前的时候，你当然你也要先做功课，做功课，然后呢你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路，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到当地之后呢，你做田野之后呢，有一部分你的想法能够验证，就是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很多东西你会验证你的想法是错的。但是这样一种验证呢，当然这种方法就是田野你所必须有的一种直觉，还有第六感。我经常跟一学生讲，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有时候当然这第六感不是说你听那里就是喝喝茶去这个跟华人领袖座谈一下就 OK 了，而是说你要很多地方要不断的去，不断的去跑田野，而不是说一次就能跑清楚。
1: 所以您也是特别的推崇这个文献加田野和在地化结合起来来一起研究，是吧？一个综合性的。
0: 对，文献加田野它是一种视野，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在地化研究就是说，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你在100年以前，你是如果是华人或者华侨，你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去生存？
1: 还有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具体是哪里？当地都有一些什么，对吧？
0: 对，
1: 这些都得结合起来。
0: 比如说像在南马柔佛，那因为有早年有港主制度，那北马他没有港主，那怎么办？是不是？然后呢，就是在槟城，他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槟城宗祠比较多。包括像他有像我所谓的五大姓，那么就是北马的这个华人，就是他为什么会有宗族势力比较强盛，而南马就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历史人类学或者叫区域社会史，我觉得这两个中国史这两个方法论呢，它其实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适用的。因为历史人类学说的简单点就是文献加田野。但是什么样的文献呢？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来说呢，这个文献不仅是中文文献，比如说我们看的什么碑刻呀、匾额呀、会议簿啊，对吧？还有包括什么名单呀、捐款的什么这些明细呀，不仅是中文的文献，还有英文文献。因为在早年时候呢，就是大量的华人他其实文化不高，没有意识去保存自己的资料，他没有意识的。当然他也文化也不高，可能都不会写字，也不会说官话，所以呢，大量的很多资料在哪里呢？他在英文档案里，就是英国的殖民政府。早年呢，就是在英国殖民政府，后来是华曼互为斯，就是说跟华人有关的资料，当然是英文呈现出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如果真要是想马来西亚把华人历史真的要做好的话呢，那就应该还同时要兼有对英文档案的一种娴熟。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文献加田野，它其实就是历史人类学的一种方法。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在地化研究，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叫区域社会史的一种格局，就是你怎么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虽然很大，但它也分东马和西马。那么西马还要分东海岸和西海岸，因为华人呢在东海岸很少，就10%几的比例。那大量在西海岸的沿着马六甲海峡这一条线。那么每个地方呢，就包括大城市吉隆坡、槟城，还有马六甲这种 大城市，那它的华人的行诉是一种模式，那么在对于这种各个州的首府是一种模式，那么对于各个州的再往下走的这些中等城镇，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行诉的一种模式，就是各个籍贯呢，它的怎么组合分配啊，他们怎么组合起来去对抗另外一个他们拉帮结派啊，其实在早年时候的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我现在正在做的研究其实就是对于马来西亚的这种区域，尤其是各个中等城镇，他一个一个的在做，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1: 哇，您的工作做得好细致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田野，比如说在槟城的宗祠里头跟老人家吹水啊之类的。
0: 我印象深刻的田野其实呢，不仅是跟就像您说在槟城宗祠里跟老人家这个吹水啊，这个
1: 吹水就是聊天的意思哈。
0: 对。
1: 但其实你在槟城待的还是时间很久的是吧？
0: 槟城待时间就是我的田野次数是蛮多的，就是槟城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华人足够多，然后呢比例比较高，然后呢它的历史比较久，因为它起码从1786年现在200多年了嘛，历史比较久，就是正因为它的华人的各个特色方面呢它都展现出来了，我们就是说任何一个学科你在槟城都能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然后还有包括在吉隆坡的这个义山上，就是包括在很多义山就是我们抄碑文，
1: 对
0: 啊，这就故事呢当然有很多多，
1: 给我们讲一点、讲一点印象深刻的好不好，或者真的是有一些特别的让您觉得很惊讶颠覆您之前就是看书得来的一些想法，比如您之前也提到的一些啊会馆呀啊，包括真的是不是这个惠州会馆其实它就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这些地方是真的吗，还有就是这个墓碑上统计出来的这些移民来源的秘密到底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呀、就是义山它其实是个宝库来的、当然呢义山呢对于那个做历史研究来讲它主要是看碑文嘛，看碑文，然后看碑文啊，因为在马来西亚它有个特点就是所有的碑文都会有基本都会籍贯的，如果你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会认为墓碑有籍贯是一种常态，如果墓碑上没有籍贯才是不一样的、才是很罕见的、但是在中国华南地区来讲的话呢，它的一个村子它都葬在自己的山后或者山上，都是一个村子的，还需要籍贯吗，
1: 就不用特别注明了，
0: 对，所以为什么要刻自己籍贯、其实刻籍贯第一是要标明自己从哪里来、尤其是它有一个就是叫家族记忆，也就是说清明节上坟，我们叫上坟对吧，马来西亚的华人也是要祭拜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对清明节重视要多于春节，就是说很多人在国外在美国啊哪里，就是可能春节不会回来，但是呢清明节是一定要回来祭拜的、也就是他们对清明节这种家族记忆的传承他们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对于这些小朋友他们如果跟着父母来给自己的比如说自己的爷爷奶奶，他们就叫阿公啊什么阿妈之类的啊，就是这种来祭拜的话，那么他首先就能看到上面写籍贯，比如你福建南，你福建什么惠安，什么福建什么安溪啊、永春啊，就是他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后代的子女的一种教育，就是让你就是每次来都会重复这样一个历史记忆，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就是说你作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这个华人，他有可能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他可能跟中国的宗族已经没有联系了，但是呢他永远会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当然就是我觉得这样一个传承作为一种家族记忆它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因为只有 Chinese 才要讲祖籍嘛，就是我们作为华人姓的，就是我们华人之所以为华人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祖先崇拜，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有民间信仰，我觉得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对于祖籍的这样一种认知，就认知这种坚持，它其实这种坚持不是说有意的去坚持，你想想每年春节就清明节去上坟，每年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你看几次你就记住了对吧，
1: 是
0: 啊，对，他这种教育是这种传承，他是无声的，他随风潜入夜那种，就是很自然的就融入了你的那个
1: 你的基因里头，
0: 对，基因里去了。所以基本上在马来西亚，我要是聊天的话呢，就是去做田野的话呢，我要首先跟人要搭讪，当然就是首先要搭讪，你要打开话匣子，我首先就问，哎，你祖籍哪里？从你祖籍哪里，然后就会引出来这样很多的话题，所以如果您去马来西亚，如果去碰到那个华人的话，你可以先问，哎，请问你祖籍哪里呀、就打开话匣子，从这打开最好的用切入点，所以就是说这个墓碑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因素。
1: 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如果遇到华人朋友，可以问他，您祖籍哪里呀？这至少是一个拉近彼此距离的好办法。那么遍布马来西亚各大城市的华人社群，历史上又是如何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呢？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宋教授将带你走进这段充满温情与韧性的故事，期待你持续关注。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特别嘉宾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宋教授的经历很特别，他从研究中国古代史出发，一步步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广阔天地。他擅长用中国史的

0: 法论去解读马来西亚的华人分布。在他眼中，那些看似普通的一山收据、会议记录等都是宝贵的一手史料。他发现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史是梳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脉络的一把钥匙。早期华人的社群形态其实是很多元的，像东马和西马就不太一样。另外，马来西亚的惠州会馆真的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吗？这个问题背后是族群认同还是地缘关系复杂的交织？马上我们要一起请出宋彦鹏教授，听听他是如何以中国学术的视角去重新解读南洋华人的历史叙事。
1: 就像您说的这个惠州会馆，过去的一时间呢，其实我们陆续在做一些工作，我们主要做是那个槟城的惠州会馆跟马六甲的惠州会馆，
0: 嗯，
1: 这两个会馆呢去做对比。这个出发点其实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我的那个合作的伙伴那个陈安维博士啊，
0: 嗯，
1: 他是海陆丰人，就是惠州的下面的两个县，海丰和陆丰。
0: 哦，嗯，
1: 当然现在已经划出来归那个汕尾市了，已经汕尾，
0: 嗯，
1: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属于惠州了，但是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讲，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以就是说清朝末年甚至到民国时候的那个惠州十个县为自己的一个认同的基础。
0: 哦，
1: 所以呢，所以就是说惠州呢本身呢，它惠州它应该是一个地缘概念，因为惠州整个十个县里面呢，虽然大部分是客家人，
0: 嗯，
1: 但是海丰和陆丰呢大部分人不是客家人，
0: 嗯，
1: 他们说是福佬话，福佬话是接近于潮州话，但是也不大一样。哦，所以就是你要跟海陆丰人说啊，说你哪里，就是惠州，那你是客家人，这是不对的。当然惠州的县份里面就像波罗还有几个乡，还有一部分他说的是广府话，就说粤语的，所以就你就不能把整个或者说你就是惠州人等于客家人。所以我们从2015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做这样一种工作，就是到底就是说这个海陆丰人他的认同还有包括这个他惠州认同有什么关系。
0: 嗯，
1: 所以当然我们的结论就是海陆丰人呢整个槟城的海陆丰人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而且主要集中在就是槟城西南的一个渔村叫美湖，就是陈维博士老家啊，他的美湖村，美湖村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来自海陆丰人，当然单能占70%左右，将近80%多，
0: 嗯，
1: 那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姓陈。
0: 都是陈姓啊，
1: 对，而且都来自于这个陆丰上陈村。
0: 嗯，而且这个陈姓也是当年的这个著名的五大姓之一啊。
1: 对，陈公司嘛，对，
0: 是的。
1: 所以，当然这是另外一话题，就是我们的所谓陈公司，它其实并不一定都是闽南人。
0: 嗯，
1: 它不一定，因为它的陈公司里面它会包含潮州陈、海南陈，所以就是说五大姓里面的前四姓的说是闽南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海沧来的。
0: 前四姓邱谢杨林。
1: 杨林，对对，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就说是闽南人没有问题，而大部分都来自海沧。
0: 嗯，
1: 而姓陈呢，他是以同安陈为主，他不是漳州海陈了，他是以同安陈为主，然后加上了我刚才说了，就是潮州的陈，
0: 嗯，
1: 海南陈，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陈公司的陈，这个陈，他不是一个单姓的，而他覆盖了不同方言。
0: 哦，
1: 海南陈已经是说海南话的。
0: 嗯，
1: 对，所以陈姓他不能说杂姓，他是一个来源比较广泛的一个，他不是单姓村来的。
0: 嗯，
1: 所以说那个陈安伟博士老家呢，就是海丰的上陈村。
0: 嗯，
1: 2018年我们就去了那个他的老家去做田野。
0: 嗯，
1: 我们一群人然后去做田野。
0: 嗯，
1: 我们发现原来整个村子都姓陈，哇，10000多人，
0: 都还真是在那里抱团取暖嘛。
1: 对对对，当然这也是陈博士他回老家，他有寻根嘛。
0: 嗯，
1: 然后他的曾祖父出来的，他有寻根，然后结果他们村子很多老人都还记得他的曾祖父的名字。
0: 哦，
1: 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族谱又给续上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寻根的故事了。
0: 嗯嗯，
1: 啊，我们还去刚才说去了马六甲的那个惠州会馆，我们2018年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马六甲的惠州会馆，海陆丰人占60%多。
0: 哦，
1: 比如说那个海陆丰人他隐藏在惠州人的这样一个认同里面。
0: 嗯，
1: 另外很有意思就是森美兰的首府芙蓉呢有一个马来西亚海陆会馆，海陆会馆意思就是说海陆丰人的会馆，它叫马来西亚海陆会馆。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我们就能找到，就是说惠州人，就是马来西亚的陆丰人，大部分人都隐藏在惠州会馆里。
0: 嗯，
1: 除了这个单独的一个海陆会馆之外呢，没有第二家了。
0: 哦，只是唯一一家啊。
1: 对，所以他敢叫马来西亚海陆会馆，而且他不在吉隆坡，他在森美兰的芙蓉。所以我们说这个惠州会馆，它是客家人为主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对于在马六甲的惠州会馆来讲呢，它不是客家人抱团取暖的地方，它是惠州人抱团取暖的地方。
0: 哦，
1: 他的认同是地缘的。
0: 嗯，
1: 所以呢惠州人不能等于客家人，所以惠州会馆不能等于客家会馆。对对，所以我们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个文章 没有发出来，所以现在网上看不到这样一个相关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结论就是惠州人不等于客家人，就是因为要做这样的事，所以我还去了惠州做了几次田野，除了海油峰，然后还去了博罗，然后还去就是跟东莞相接的那几个县份还跑了一下，所以在马六甲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会馆叫东安博会馆，这是整个马来西亚唯一的一个东安博会馆，这个名字非常独特，它是叫东莞新安，其实就是现在深圳，原来叫宝安啊，东安博博士长就是博罗，就是惠州的博罗，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两这三个县呢跨地区了，就跨府了，原来就是说东安跟新安它是属于广州府的，然后博罗属于惠州的，所以这个三个县会组成一个东安博会馆。它的认同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就是他们都是说粤语的这些人，然后呢第二就是他们说粤语是粤语的方言，就是他们属于就是说广州府的东南的东莞，还有就是东莞这边的东南的方言，它跟粤语跟那个广州府城的就广州城里的方言广州话是就是所谓的粤语是不一样的。
0: 它怎么个不一样？
1: 因为我不会讲广东话，但是他们会跟我说，他们说他说我们一听就是说就是
0: 口音不一样哈，
1: 对，口音不一样，他们属于粤语的方言了，所以就是说广州府城的人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有百分之多少个就很大比例的一个词汇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几个县呢，就广州府的几个县自己在马六甲自己组合，比如说像南海、番禺、顺德叫南番顺，他们主要属于府城嘛，首善之区，然后还要加上这个中山，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几个县呢，他们自己搞了一个叫五一会馆，在马六甲，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地方呢，他的华人因为自己的籍贯的不同呢，所以他会产生出来独特的这种组合方式，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于惠州会馆，我就是我们的研究，其实呢会同时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做一个研究，它其实并不是说你做这个研究，而是会同时会就像捕鱼一样，你本来想捕这种鱼，结果你同时会捞出很多鱼出来，
0: 所以你您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1: 对，然后呢你无意中捕上来这些鱼呢就会成为你下一个题目，所以这是说就是研究会馆呢就会有这样一种颠覆，就对于我以前颠覆的一种认识，就是比如说海牙殖民地，就是说槟城跟马六甲还有新加坡就是福建人为多呀怎么样子，就这种泛泛的这种谈呢是我觉得这种泛泛谈是对是不准确的，因为你一旦深入内部会你会发现这个槟城的这个宗族势力很强大，到马六甲就没有了，新加坡也没有了，也没有那么大强的宗族势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他的这种所谓的就是在地化，其实另外一种就是你一定要深入他的当地，而且有些地方你要做的话就不断的回去做田野，就像说那个槟城我来的那么多次一样，那么就到我们第二个问题了，对吧，就是槟城拼家族还有吉隆坡拼老乡，其实就是回
0: 槟城拼家族是这样的吗？十九世纪的时候他福建人特别爱拼家族吗？还是说不仅仅是福建人？
1: 应该这么讲，就是因为早年的历史呢就只能靠英国人了，十九世纪的档案记载主要是英国人在记，然后呢这个英国人就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人不知道你华人在干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华人之间的方言太多了，
0: 对，他听不懂是吧，
1: 而且华人之间都不能沟通，因为他们怎么讲，就是华南的这种方言吧，他不像我们北方话，比如说我是河北人，我去河南，我去山西，我可以说方言没有问题的，虽然对方都知道你的方言有点别扭啊，
0: 但是大家基本上能沟通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属于北方官话呀，
0: 对对对，
1: 我们属于北方官话，甚至就是我们到了那个西南，就是因为它是西南官话，就是它只要是官话就你多少都能听懂一点，但是对于这个华南的方言来讲，它很多方言它之间它多少它听不懂了，就跟外语一样了，
0: 对对对，像您说到的这个华南区域应该是我们中国语言最多样化方言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地区之一，
1: 对对对，就像我过了淮河如果真是说方言我也听不懂了一样，那么在当时他们的记载点就是很多的华人之间可能说马来语，因为他们的方言没法沟通，然后呢他们都不会说官话，那怎么办，那说马来语好了，所以就是说在早年时候都是英国人来记载华人在做什么事情，但是英国很长时间的英国他搞不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他确实英国人也听不懂啊，你那么多方言，然后呢很多华人还不会写字，在英国人很早一段时间英国人是不管你华人在做什么，就是他让你其实内部自治，就让你就是无论是设假币单也好，还是说在槟城有了那个平壤会馆也好，还是说那个早年时候叫广福宫也好，就是英国人希望就是说你华人你只要不死人打不死人，你要什么纠纷啊或者什么民事的纠纷呀、啊、你就是你们内部解决好了，甚至于包括到了就是说到十九世纪后期有了华民互惠司以后呢，华民互惠司还是乐于把这些民事纠纷转给会馆去解决，就叫调解、叫调解，意思就是你们私了不要打官司，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它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另外一个考虑了，可是就是说对于早年的这个华人的那个 干什么呢？英国人他早年他不懂啊，
0: 嗯，
1: 后来一到了1850年代的时候呢，才有了第一个英国官员叫胡汉，他大概在东南亚待了有30-40年，待了很久，
0: 嗯，
1: 所以他是第一个就是能够发现，我觉得他大概率学会了闽南话跟粤语，他是第一个能够看懂你华人在有什么那样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他当然这就写篇文章，他就是说华人呢就是福建人呢是以血缘为主，就是什么这个姓这个姓那个姓的，以血缘为主，然后呢这个广东人呢。他当然叫澳门人，因为当时香港没有开埠，广东人是从澳门出海的。
0: 嗯，
1: 那这叫从澳门人呢，当然就是以这个地缘为主，就是说这个公司那个公司的，就都是地缘的，什么潮州公司啊，
0: 嗯，
1: 什么什么这个都是地缘的。
0: 嗯，
1: 当然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没有问题，因为现在那个槟城的这个广东社群呢，它就是地缘为主的。
0: 哦，
1: 它的这个宗祠很少，然后呢，它也不像那个五大姓，它在16世纪都那么有实力。
0: 嗯，
1: 而且就是五大姓里面的，尤其是这个姓邱的，因为我也写过一篇。2018年发了一篇关于邱公司的一个就是邱氏宗族的再建构的这样一篇文章，
0: 嗯，
1: 您就发现这个五大姓呢，就是他在槟城呢，他不仅是他的宗族势力很强大，因为他就来自一个村啊，就现在的厦门的海沧区的新安社区嘛，他这都是一个村子的，都姓邱，然后呢，他们还分房，还分各个很多房，大房小房，他然后他还各个房还组成了一个四大角，就是角落的角，
0: 嗯，
1: 四个角嘛，四角嘛，就是等于就是一个平衡嘛。
0: 他真的就是什么都管哈，就是控场能力非常强。
1: 对，他把他的宗族的这种分支呢，
0: 嗯，
1: 就这种房支啊什么东西，从原乡就搬过来了。
0: 嗯，
1: 然后呢，他最厉害就是青丘里面有一个就是海前派，这个派呢分五房，就是海一、海二、海三、海四、海五五房，这个实力是最强大的，在槟城，因为我觉得他原乡本来就人多，
0: 嗯，
1: 所以他来槟城他也人多，这不单成比例嘛。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海派呢就是。他在早年在16世纪前半期的时候呢，他不仅是白道车的胎，他有社会党呢，等于就是说这个宗族势力再加上这样一个社会党的这样一个加持，所以就是说这个五大姓他其实在16世纪中期的时候，等于是在槟城真是呼风唤雨，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广东社群呢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因为从人数上你就少，人数就少，
0: 嗯
1: 啊，所以最高手就是说大概这个福建人呢，就是闽南人呢，他大概能在槟城能占一半以上，
0: 嗯。
1: 然后广东人就比如说什么潮州啊、客家、广府啊、海南，就是你加起来都还不够那50%呢。
0: 哦，是。
1: 加上你又很分散，对吧？嗯、你不像闽南人真的就是那么一个抱团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五大姓他就是拼，他不是家族，是宗族，他是拼宗族了。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你回到全景南海的时间当中，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宋彦鹏教授。刚刚宋教授呢也是跟我们聊到了早期槟城的五大姓，听说这个五大姓当中的邱家的龙山堂那叫一个气派，对吗？
1: 对，邱公司那个龙山堂就真的就非常气派，当然去槟城你一定要看邱公司，因为邱公司是五大姓里面、怎么讲，就是第一个他就是他开放的，
0: 嗯，
1: 他虽然收门票，现在门票多少钱我现在不记得了，我疫情前的时候大概是就是10马币还是10几马币，反正就很比较便宜了，
0: 嗯
1: 啊，但他毕竟他让你看他是开放的，
0: 嗯
1: 啊，其他几个这个陈公司也是开放的，
0: 嗯，
1: 当然那像谢杨林呢就没那么好看了，
0: 哦，
1: 就没那么方便了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你的档案呢你也比较难接触啊，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我写这个邱公司之后呢，后面那个四姓我就没再继续详细的做研究，当然这个做研究不能钻牛角尖，就是说历史学家要有跟着资料走，
0: 嗯，
1: 有什么资料你做什么研究，
0: 嗯，
1: 所以有发现新资料，所以我现在就转了嘛。
0: 那您先跟我们说说，像那个去到邱公司的话，可以去看什么呢？
1: 第一就是说他的那个布局，嗯，就是他有戏台子，很漂亮的戏台子。
0: 嗯，戏台子，嗯，
1: 对，很漂亮的戏台子。然后他的那院子非常大，当然这是他的空间。然后另外就是第一点就是他是因为在中国原乡时候呢，这个新安社区呢就是原来的海沧那里，他老家呢，
0: 嗯，
1: 第一是有自己的有大宗祠，
0: 嗯，
1: 他们叫遗骨堂大宗祠，
0: 嗯，
1: 然后每个房还有基本还有自己的小的宗祠，
0: 哦，
1: 就是你在整个那个社区你会发现他的宗祠就遍布嘛，就大概十几个宗祠遍布，
0: 嗯，
1: 但是到槟城之后呢，他有大宗，就是整个邱氏的一个遗骨堂，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海派的文山堂，等于是海前派的一个祠堂叫文山堂，而在新安社区呢。他有自己的庙叫正顺宫，正顺宫呢供奉的神呢是大使爷、二使爷，是谁呢？就是谢安和谢玄，就东晋的那个宰相谢安嘛。
0: 嗯，
1: 淝水之战我们都知道，对吧？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谢安和谢玄呢，这兄弟俩呢，居然是他们的宗族的守护神。
0: 哦，
1: 所以呢，就是在老家呢是两个分开的，就是庙是庙，宗祠是宗祠。但是呢，你在那个槟城等于是他的宗祠跟庙二合一了，所以龙山堂是二合一的。 龙山堂是前殿是供奉大石二十节，就是等于神嘛，不管前殿、
0: 哦、嗯，
1: 后面就是神主牌，就是祠堂的功能了，它是二合一的。它这个宗祠尤其是在晴天，就是天很蓝，然后你再看它那个建筑啊，你就觉得真的非常漂亮。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秋公寺呢，这龙山堂呢，它是怎么讲，就它现在一个典型了。
0: 嗯
1: 一种典型，它实力足够大，
0: 嗯，
1: 然后呢它的人物足够多，
0: 嗯，
1: 影响滨城的很多的重要人物都是姓邱的。
0: 嗯，
1: 当然姓邱的他这个不仅是在滨城，他后来在其他地方姓邱的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影响，早年的时候、嗯、比如像不仅吉隆坡有，然后还有包括像邳州的安顺，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短暂的商人都是从滨城来的嘛，
0: 啊、
1: 所以姓邱的在与安顺早年的时候，十九世纪末时候也有不少人姓邱的，啊、
0: 嗯
1: 所以这个邱氏呢，他现在虽然那个五大姓现在都还在啊，但是呢，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怎么感觉就是这个对五大姓呢组成了一个福建公司，
0: 哦，
1: 就这个福建公司的本来你看他叫福建，其实就是五大姓，
0: 嗯。
1: 啊，然后呢，他现在他们这个公司呢，福建公司干什么呢？主要就是每年就举行一个大概就是祭祀活动这样的类似的。
0: 嗯，
1: 所以你会感觉就是说，武大靖他在十九世纪末，因为这个生意破产，因为他们主要是做的那个就是航海业嘛。
0: 嗯，
1: 由于欧洲人起来之后呢，就是他们的生意失败了之后呢，然后武大靖就离开了华人社会的中心。
0: 哦，
1: 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很长的话题。
0: 哦，
1: 正是因为武大靖他的宗室比较强大，所以在早年时候，这个槟城的，就是他的这个福建的这个认同呢，就是。英语的 Hawking 就是我们知道福建人，但是呢，他事实上福建人他只是闽南人，
0: 嗯，
1: 也就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语境下呢，就是福建人等于是闽南人，
0: 哦，就这样的一个等同，嗯，
1: 对，
0: 嗯，
1: 但是在我国内说福建人就是福建省人呀，对吧？那福州人、嗯、莆田人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南平啊、宁德是不是都是福建人，对吧？
0: 嗯、
1: 我们认为就是福建人等于福建省人，但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语境下，叫新马语境下，因为都是英国殖民地嘛，
0: 嗯，
1: 他的语境下，福建人等于是闽南人。那么那个广东人等于说粤语的，啊、
0: 他直接跟你的这个方言挂钩了，嗯，
1: 对，就方言挂钩了。嗯、然后正因为这样，所以就是在槟城呢，原来他们的那个义山呢，他们叫福建公种，
0: 嗯，
1: 但是福建公种大概他们从在1885年以前的时候呢，不允许非闽南人葬入的，
0: 还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1: 对，就排什么人呢？第一是就排斥了那个像我们现在的永定，就是我们福建西北部，就现在的所谓的龙岩地区嘛，
0: 嗯。嗯
1: 啊，龙岩地区他们有很多县，他其实是说的是客家人，
0: 嗯，
1: 像永定啊为主的，主要是客家人。那么这部分客家人怎么办？
0: 只能去到另外的地方，是不是？
1: 对，所以他们就跟广东人混一起了。嗯、所以呢，在整个马来西亚呢，你会发现北马出现一什么模式呢？广东人跟汀州人在一起，汀州就是永定人、
0: 嗯、
1: 就是为主的，而当然汀州底下有将近10个县啊。那么永定是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比如像南洋著名的那个虎豹万金油。就是南洋著名的一个中药品牌，我叫万金油。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早年的这个星洲日报，它都是那谁在办的呢？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他们是仰光的，出生在仰光的客家人，他们就是永定人。我还专门去趟永定的他们的故居看一眼胡文豹兄弟的故居。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永定人为什么跟广东人混一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永定人下南洋，因为福建西北部都是崇山峻岭嘛，他要是想从厦门出海，基本上不可能，那时候又没有高速。也没有人给你挖隧道，就是你想翻山越岭到厦门不大可能。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永定呢，紧挨着一个丁香，就三潭水一个甲乙丙丁的丁，他们就沿丁香这个
0: 怎么长？嗯
1: 啊，丁，然后他们就沿这个丁香就往南走。
0: 嗯，
1: 这个丁香呢，到大埔县呢，就是广东的大埔县，然后呢跟梅江合并，在大埔跟梅江合并成为什么韩江，然后韩江从哪里？从汕头出海。
0: 嗯。
1: 所以他们从天然上，他们从方言上，从联系上，他们跟大埔县是非常紧密的，
0: 嗯，
1: 而且方言基本一样，所以呢，他们是天然的跟大埔县，他们是很紧密的关系，所以在槟城还有永定跟大埔还有一个社团叫永大会馆，
0: 嗯，
1: 就是永定跟大埔人是混一起的，
0: 嗯，
1: 而大埔呢，在早年又属于潮州，当然我们现在属于梅州了啊，但他以前他属于潮州，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北马的这个潮州会馆或者叫韩江公会，
0: 嗯。
1: 它是包括大埔人的，但是呢，在中南嘛，在吉隆坡、在柔佛、在新加坡，他们叫潮州八义会馆。潮州有9个县，它为什么叫8个县呢？是因为不包括大埔，因为大埔是客家人。但是在北马的这个潮州会馆是包含大埔人的，所以呢，永定跟大埔的联合，然后大埔又属于那个潮州人，然后呢，大埔、永定跟嘉应州，嘉应州就是现在梅州了，嘉应州还有惠州，还有增隆，所谓增城客家人，
0: 嗯，
1: 增隆。他们5个小的社团呢，他们还在槟城还搞了一个就是海珠语五蜀大伯公一个庙， 他们五个地方的就是客家人为主的这五个地方搞了一个庙，所以那个永定客家人堂而皇之的就可以葬入广东人的这个坟山，然后呢可以加入他们的社团跟他们一起混。他们的会馆不叫广东会馆，他们叫广东暨荆州会馆，暨就是暨南大学的暨，就是又的意思了，
0: 嗯
1: 啊，然后他们的义山坟山就叫广东暨荆州公冢，
0: 现在都还是有的啊。
1: 对，现在还有，而且他这个会馆现在说自己200多年，这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不仅是槟城，他们对岸的那个吉打州也是广厅在一起，所以我说这叫北马模式嘛，因为只有他们这两个地方，广东是跟荆州一起混的，就这两个地方，所以他们跟南马中南马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是在北马，其实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福建人他是靠血缘，广东人靠是地缘。所以你想，就是说包括刚才说到潮州、嘉应、惠州、广府还有那个海南，而且在马来西亚还有唯一有一个广州府的认同的地方是在槟城，它有一个五福书院广州府会馆，
0: 这个应该也算是唯一的一个广州府认同的会馆，就是在槟城的这一个。
1: 对对对，那么这说的是槟城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吉隆坡福建人就是槟老乡，他从一建立的时候呢，他就是不是闽南人，他就是福建省人。当然原因很简单了，就是人少啊。
0: 对，人少，所以要抱团，人多力量大。
1: 对，因为早年来的时候，那个就吉隆坡开埠的时候呢，他当然早年都是以惠州客家人为多，当然了也加上了嘉应州还有别的客家人。所以呢，英国人当然就是要分而治之嘛，英国人不会让你就华人的这个一个势力独大的，所以英国人就想引入那个槟城的福建人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广府人，但是呢，因为客家人来的早，所以呢客家人就比较多。后来英国人就是又把那个就是锡矿的那些承包权，就他们叫响马，就承包权了。然后就是一部分给了这个广府人，当然不是广府人呢，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新会人，新会
0: ，
1: 就是梁启超的老家嘛，就是新会，不仅新会了，包括南海、番禺还有顺德都来了啊，还有清远啊什么的。所以广府人在后期的时候呢，广府人跟客家人能够平分秋色，福建人呢就只能排第三了啊。所以就在人口数据能发现这点，就是客家人能占30%多，然后呢这个说粤语的能占30%多，然后呢这个福建人呢大概能占个10%几不到20%这样子，就是福建人是比较少的第三个，就是你能看到这样一种方言的比较。但是因为广府人嘛，对吧，粤语还是比较强势的，您大家知道现在粤语也很强势啊，很多客家人都不说客家话，都说粤语了，文化强势嘛。所以呢这就是吉隆坡呢会出现情况，就是你要是作为说吉隆坡华人，你可以不会说福建话，但是你要会说广东话，就是粤语。你要在槟城呢，你可以不会说粤语，但是你要会说福建话，那就是他通行。所以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开杂货店的一些印度人都会说广东话，在吉隆坡。
0: 现在也是这样的是吗？
1: 对，因为它通行嘛。而且尤其加上那个港剧的流行，在过去港剧比较流行，所以很多人就是听港剧，看看港剧就学会广东话了。
0: 对对对，是。
1: 对，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槟城通福建话，那么吉隆坡通就是广东话，就是粤语。当然了，你会在别的地方你会发现，怡保可能通客家话，像大山脚就会通潮州话。这叫优势方言，一定是它的人数比较多，
0: 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文化强势啊。
1: 对对，文化的强势，然后加上它的人又比较多，然后呢，这很多时候它的那个庙宇呢，又是以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方言群它建的庙宇，所以就是它的这个文化强势是体现在很多方面上的。
0: 好的，今天听完宋教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早期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的一个抱团取暖的方式。那关于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有像大山脚、金宝这些中小城镇，华人抱团取暖的方式是不是又不一样了？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宋教授还会给我们继续分享，到时还期待你的关注。那今天呢，要再次的感谢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彦鹏教授的分享，再次谢谢您，也要感谢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 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

0: 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这首《长安古意》描绘的初唐长安是繁花似锦的盛世图景，但是诗人旋即以笔为刀，戳破繁华世界背后的丑恶。在《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的绮丽喧嚣之后，他笔锋一转，指向权贵阶层在骄奢生活下的相互倾轧。所谓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冠夫，专权判不容潇湘。面对贵族子弟们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世人指道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对其冷言相望。最后笔锋转向诗篇末尾，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清冷孤影时，不仅是对权力游戏的漠视，同时也带着宿命般的悲凉。长安古意全诗情感饱满，笔力遒劲，虽以铺叙为主，却非平铺直叙，而是详略得当，细节分明，前后呼应，结尾更含星际之味。他的作者卢照邻在初唐诗人的璀璨星空里，犹如一颗轨迹独特、光芒晦明不定的星辰。唐五代诗全编，卢照邻存诗107首。他出身范阳卢氏，年少时以人间才杰之姿步入长安，怀抱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辉凤惊的自信，也曾俯仰谈笑，顾盼纵横。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将他推入一条沉沦于悠悠的灰色轨迹，而这首《长安古意》不仅对他人生造成重大的影响，更仿佛一个预言，成为卢照邻波澜壮阔而又最终归于沉寂的人生写照。在重视郡望与门第的初唐社会，个人出身往往被视为其社会地位与文化资本的重要标识。范阳卢氏作为唐代著名的五姓七望之一，其清贵显赫的形象已深入人心，而诗人卢照邻其家世渊源正可以追溯至这一北方高门大族。对于自己的籍贯乡里，卢照邻在诗文中也多次强调，如《赠义府群官》中以一鸟自北雁飞来向西蜀自喻，点明其北地出身。在《送幽州陈参军赴任蓟城乡曲故老》中，更以蓟北三千里关西20年等句，深切寄托了对幽燕故土的怀恋。

此外，五碑文中亦有燕地之高门鱼，自言少年游宦来自北燕，暂别蓟北三万里等等这些明确的字数，可谓言之确凿。卢照邻这一自我定位与历代史籍记载完全吻合，后晋旧唐书与宋代新唐书本传皆明确记载，卢照邻字生之，幽州范阳人。史书没有记载卢照邻父母以及家庭情况，但其诗文中仍可见鲜明的印记。在《世集文·月若》中，他写道：“黄考庆予以弄章玺，赵熙予以家祠，名予以赵林熙，字予以生之。”父亲对其出生满怀喜悦，弄章庆贺，并为之取名赵林，定字生之。他重视儿子的教育，使其阅历而文诗，并在十余岁时送其南下游学，堪称严父。至于卢照邻母亲以及母族，在其作品里亦无详细的记载，只在《寄裴舍人遗衣要旨》书中提到：“于不幸遇思疾，母兄哀怜，破产以供医药。”卢照邻的生卒年，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皆无明确的记载。近代以来，闻一多、刘开阳等学者先后对此进行考证。当代学者王明好综合前人研究，认为卢照邻生年当在贞观七年左右，卒年在垂拱元年之后。这样看来，卢照邻一生大概还没有活到花甲之年，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时间卧病在榻。但正是这样一位饱受疾病摧残的诗人，却也曾怀有治君尧舜匡扶社稷的抱负，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那么他的仕途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起伏呢？卢照邻的童年是在范阳度过的。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望族之后，无论是为了光耀门楣，还是为了个人的前途，他自少年时代便离开故乡南下求学。旧唐书和新唐书皆记载，卢照邻十岁离家，先后师从曹宪和王一方。曹宪是扬州江都鸿儒，弟子众多，当时公卿以下多从之授业。卢照邻在其门下大约度过七年的求学时光，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学、文选学知识基础。贞观23年前后，卢照邻告别扬州，北上入陈氏卫，投入王一方门下求学。王一方是泗州涟水人，为人正直，不负权贵，故而仕途上一生未登高位，但是教育方面成就颇多。卢照邻向王一方所学的明经之学，也是为步入仕途所做的必要储备。从扬州到环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安阳，度过大约10年求学生涯的卢照邻，风华正茂，正是以一身才学大展宏图之时。他的下一站目标也很明确，大唐都城长安。在《南阳公集序》中，卢照邻曾自述：“于早游西号，及周史之阙闻，晚卧东山，忆汉庭之旧事。”其中早游西号之语，指的就是早年游历长安的经历。因其年过20之后便追随邓王远赴外任，此后若再赴长安就不是早游了，故而推断此次入京当在其二

结交名流，以求言誉举荐，卢照邻也不例外。在《南阳公集序》中，卢照邻曾赞誉虞世南、李百耀、魏征、楚亮等贞观名臣。然而到了唐永徽初年，诸公相继凋零，可比肩汉晋名臣李英、张华者已显见。其中来济是为数不多可当此誉，且与卢照邻确有往来之重臣。正如学者李云逸所论，永徽初年，卢照邻辅治长安，即能声名鹊起，并得邓王李元裕赏识，恐皆由来济言誉荐引所致。来济实为最早讲谒卢照邻的文坛前辈，而《南阳公集序》正是卢照邻为来济文集所作的序文。长安岁月，卢照邻深入体察大唐国都的万千气象，学界对于其传世名篇《长安古意》的创作年代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说法作于此番初入长安的青年时期，也有观点认为是他阅历见风之后的作品，但是无论何时所作，始终已经深刻透露出他对繁华背后世相的洞察。此时的卢照邻年未若冠而志在云霄，他在《世集文·月若》一篇中自述，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其早年诗风恰如其人，呈现出一种清朗明丽的风貌。《玉浪鸟》中，独舞一磐石，群飞动清浪，奋迅碧沙前，常怀白云上。以清灵笔触写鸟之奋飞，实则自喻高远之志。屈迟和一诗写道：浮香绕曲岸，远影复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与清幽荷香之间，以微露人生易老的敏感，却仍不失少年心性的从容摇曳。事实上，博闻善学的卢照邻的确迅速声名鹊起，赢得各位公卿的赞誉，这更助长了他的昂扬自信，俯仰谈笑，顾盼纵横。卢照邻在仕途上的起点还不错，在科举考试之后又经荐举，于唐高宗永徽三年以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开启了宦海生涯。史书记载，卢照邻在邓王府很受器重，邓王李元裕甚至对属下官员夸赞卢照邻，他就是我的司马相如。

卢照邻后来在《五碑碑西游》中对这一段为官历程这样自述道：少年游宦，来从北燕，淮南方贵之岭，建北明珠之川，东鲁则过仲尼之故宅，西蜀则耕武侯之薄田。王府典签，这一官职品质低微，以卢照邻初入仕途之年，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岁月迁延，年齿渐长，职位却始终未得升迁。这位昔日文采出众的少年才俊，不得不俯首于案牍所务，一干就是8年。不过有失必有得，

邓王府藏书甚丰，卢照邻利用工作之便得以博览群书，应该也获益不少。根据卢照邻的自述，在结束邓王府的岁月之后，接下来则是挥凤藻于文昌。大约在高宗显庆五年至龙朔年间，卢照邻供职于秘书省，度过了几年闲散的日子。之后卢照邻奉命入蜀，调任益州新都尉，这是卢照邻在地方担任的实际职务，同样官职不高，却大概率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此次入蜀并非卢照邻初到蜀地，据学者王明豪考证，卢照邻一生至少三次入蜀，初次约在龙朔元年，原因不明，第二次在乾丰元年，有公务在身，不久之后便离蜀返京，第三次则是正式赴任新都尉，在蜀生活任职长达四年，期满之后仍滞留蜀地，过了一段放旷诗酒的生活。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其诗风由早期的清新壮丽渐次转向沉郁悲怆，这一变化与接踵而至的人生劫难密切相关。对卢照邻人生造成影响的有内外两大灾难。内部的灾难是众所周知的恶疾，外部的灾难则是一场扑朔迷离的狱讼。卢照邻集中有一首《狱中学骚体》，叙述了一个秋日囚禁中的卢照邻的所思所感。这首诗的出现意味着卢照邻仕途中遇到了一个不小的劫难，牢狱之灾。那么他为何下狱，何时下狱的呢？此事正是记载语言不详，仅称其因横事被拘。而根据卢照邻《穷渔赋》自述，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置之深邑，有人救护得免。也没有说明被拘的原因，只提及后经有人营救，很快获释。关于卢照邻下狱，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因为其《长安古意》一诗当中“梁家画阁中天起”这一句影射武士权贵，然而这一说法在历史时间上对不上。由于卢照邻被拘的原因有所分歧，这就造成其被拘时间也存在争议。总体来说，卢照邻下狱具体原因还无法定论，但这一事件无疑成了他人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因为此后他的风疾愈发严重，后半生都将忍受病痛的折磨。当然，在这个至暗时刻到来之前，卢照邻经历了一段放旷诗酒的生活，还收获了一段爱情。他与初唐四杰中其他三杰的联动大多发生在这一阶段。在四杰中，卢照邻与骆宾王年岁较长，而且彼此相近，王勃与杨炯则更为年少，年龄相仿。但就交往而言，卢照邻与王勃二人较为密切，堪称忘年之交。卢王二人最为著名的交游就是在蜀地，时间在总章二年的秋季。这年五月，卢照邻已从长安返回蜀地，其实他仍在担任新都尉一职。而就在同月，王勃因为撰写袭英王檄文触怒唐高宗，被逐出王府，也启程前往蜀地。王勃入蜀后首战是梓州。王勃在《游玄武西山庙序》中记载，游览玄武西山庙时，属芳华之木节
可知此行是在当年秋季。比王勃稍早回到蜀地的卢照邻，也在这一年秋天来到梓州，与初至蜀中的王勃相会，并一同出游。重阳节当日，二人还与友人邵大震共登玄武山，留下了同题唱和的诗篇。卢照邻9月9日登玄武山屡跳诗云：9月9日跳山川，归心归望击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王勃也留下一首《蜀中九日》：9月9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悲，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哪从北地来。这段重阳共登诗酒惆怅的交往，成为卢王二人蜀中同游的重要记录。但也正是因为他们这次交游表现出的深厚友谊，让后世学者认为这可能并非卢王初次见面。因为卢照邻于总章二年春在长安待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王勃也在长安，两人完全有交集，大概那时已经相识，后来两人相继入蜀，所以有这次流传千古的重阳之游。

上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之卢照邻的行旅与归处》，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阿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系列节目《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攻读攻略》。我是米亚牛。诗如繁星，璀璨光明。天上星辰几多，难有确数，世上存诗几何，却也少有人说得清楚。诗发端于先秦，孔夫子作诗时只选300，已是也有一篇。此后自两汉以来，诗歌发展愈久，散诗的篇章愈多，纵然是帝王枭雄也难逃这样的命运。隋炀帝杨广虽然荒淫暴虐，不过伐陈之后久在江南，却尤爱舞文弄墨。他曾自夸，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说的便是若是抛去出身不论，自己与士大夫的同台竞技，那也必然能以才学压过别人一头，夺下天子之位。因此他虽然被后世认

认为是昏君，却是动辄提笔拟诏吟诗，死后留下文集55卷。然而年久散佚，时至今日留存于世的文章不过100余篇，诗不过40余首。当然，有诗流散的不仅仅是这位昏君的文集，李世民《太宗集》40卷，存世之诗不过100余首，武后垂拱集100卷，存世诗也只有数10首。帝王尚且如此，普通诗人的命运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号称孤篇盖全唐，其存世诗作却仅有2首而已。多少佳作曾如星闪烁，在岁月长河的消磨中，最终却黯淡而去，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谁愿世手摘星辰呢？存绝句理残篇，为诗歌编辑之人当然络绎不绝。而唐代诗歌成就冠绝一时，编纂唐诗总集更是成为许多人的毕生宏愿。按《新旧唐书》及《宋史艺文志》所记载，仅开天之后，唐人所作的唐诗总集便有130余种。然而五代乱离，诗集散佚，幸而存者123。如今存世唐人所选唐诗总集不过10余种而已。好消息是，宋代文风大盛，不仅有王安石这样的文坛巨匠出手编纂唐百家诗选，更是由官方出面编纂了1000卷的《文苑英华》，收录唐诗9000余首，远超唐人自己所编总集中收录的唐诗数量。南宋淳熙年间，翰林学士洪迈在家教幼子咏诵唐人的绝句，结果自己职业病犯了，取诸家遗集再桃李相所未尽者，编成《万首唐人绝句100卷。而南宋末年，曾与文天祥同年中的进士的宋太祖11世孙赵孟奎有感于唐诗繁多，诸家不可觐见，因此即家中藏书，又搜罗天下唐诗，花费10余年之功，最终得诗40791首，编成《分文纂类唐歌诗》。这套大书按照《天地山川》《昭惠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先世观寺》《服饰器用》《兵师边塞》《草木虫鱼》8大类，将唐诗分类编排，堪称南宋唐诗总集之大成者。分文纂类唐歌诗，历经宋元交替，最终流传至今的也不过11卷而已。然而这部大书却为求全式唐诗总集编纂开了个头。此后明代黄德水、吴管等编唐诗记，按时间顺序以人系诗，一人名下之诗再以体例划分，最后附上诗人小传，体例严谨，为一时之选。只可惜由于中晚唐诗难以考辨，这等巨著最后只有初盛唐诗记问世。而后明末浙江海盐举人胡振亨屡试不成，进士无望，只能兜兜转转做些小官，50岁后索性罢官回家，于天启5年闭门修书，最终编成《唐音统签》，定本1033卷，可谓煌煌大观。只可惜，
唐寅统签定本时已经是崇祯15年，3年之后清兵南

0: 时光荏苒，转眼间一个甲子匆匆而逝，唐诗迎来新的摘星人。康熙44年，也就是公元1705年的这次南巡，说来已经是爱新觉罗玄烨五下江南了。不过这次下江南，康熙帝的心情与之前四次大不相同。康熙23年，他一下江南时，正是扬州府境内大涝民怨沸腾之际，因此康熙白天逛过七灵寺、平山堂等处以后，最终却没有在扬州城内下榻，而是移到江边居住，因为江边安全大有保障。此后康熙二下江南时，扬州水患大有缓解，康熙起居住城，民间结彩欢迎，迎渠意象，因此康熙也终于进了扬州，扬州士绅大受鼓舞，奏请暂停车驾数日。不过这等荒谬的请求当然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当天夜里，士绅民众为了表诚意，环绕豫州达旦。不消多说，这一晚康熙帝自然又是在船上度过的。此后第三、第四次南巡，康熙意在治理黄河、淮河的水患，无心多留，每次在扬州住不过一天。夜市千灯里的高楼红袖，浅深红树下的三分明月，与他近在咫尺，却又似远在天边。历经数十年经营，康熙44年，他五下江南时，三藩俱灭，外患皆平，黄淮河工大成。这位皇帝烟花三月再下扬州，与以往可就大不相同了。3月11日抵达扬州附近时，已有知趣的盐商自告奋勇，献上古董珍玩无数，继而扬州官员率士绅百姓匍匐迎接，忘却叩头，恳请万岁爷驻庇扬州，让扬州老小一目天恩。于是康熙勉为其难，终于进驻行宫，好好休息了一番。这行宫乃是盐商自发集资修建，富丽堂皇之处难以尽数。圣祖五巡江南公路城，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书画无计其数。而一个月后，康熙结束南巡返程时，再度莅临这处行宫时，盐商们抖擞精神，加倍修理，天设铺陈古玩精巧，令康熙龙颜大悦，在此处足足住了一周。盐商们如此知情识趣，显然康熙乳母之子，江宁之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功不可没。康熙南巡时名言，不遇士庐，所过地方不得擅置行官。然而扬州盐商富甲天下，他们自愿掏钱孝敬万岁爷，那却跟官民又没有关系了。因此曹寅不仅被加授为通政使司，更是领受了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那便是率人修全唐诗。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盛世修书本是常事，不过康熙在朝中已经有武英殿修书处的情况下，竟然将编修全唐诗的工作交给了工作职能与其完全不相干的曹寅，却只能说是另有深意了。扬州历来乃是淮左名都，赋税重镇，更是反清情绪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 虽然战乱结束之后，扬州休养生息，又有盐商之力，日趋繁荣，但是明末江南移民以文化纽带所连结而成的庞大群体却始终若隐若现，成为扎在康熙心头的一根刺。如今他兴修水利，与民生息，渐渐抹去了扬州臣民心头对大清的怨毒之意，又优恤盐商，以利诱之，任用亲信曹寅寻两淮盐务，同盐商打成一片，显然也收到了极好的效果。那么眼下唯一值得担忧的，便只剩下那些石骨不化的明末移民了。康熙自然不会忘记，康熙十七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意在搜罗天下名士，结果有着海内真儒之名的李镛卧病立祠，大清官员无奈之下连床带人一起抬走，不料李镛拔刀自刺，以死相逼，令康熙无可奈何。而号称清学开山之祖的顾炎武听说朝廷要召其为官，也自言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在康熙看来，对付文人硬来是不行的。这就是康熙与其子孙的不同之处。清代文字狱数量空前，按清代文字狱档所记载，康雍乾三朝共有文字狱85起，其中乾隆朝80起，雍正朝4起，康熙主政数十年，在位期间却仅有1起。显然比起武力相比，康熙更喜欢在文化上潜移默化，不战而屈人之兵。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这全唐诗不仅要在江南修成，更要修快修好，一来是笼络江南文人，以前诗未有之大书诱其入伍，二来更是要叫那些明末移民好好看看，历朝历代文人那么多，然而唯有他本朝才能做成这历代未竟之事业。因此作为包衣奴才的曹寅出面来做此事，显然更加合适。他喜好诗文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捏着织造局跟两淮盐税，能为编纂全唐诗提供足够的预算。除此之外，康熙还用两个办法在暗中帮助曹寅。其一是为他准备了一套不传于世的全唐诗稿本。

这套《全唐诗》稿本说来成分复杂，昔日明礼部侍郎钱谦益降清之后，于顺治三年告病还乡，发宏愿要以《唐诗记》为根据，继承唐人一代之诗。然而钱谦益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返乡之后竟然又掺和到反清复明的事物中，与明末江南移民纠缠不清，因此这书修修停停，康熙

三年钱谦益病逝时只有残稿，大江之南竟不知有此书。后来钱谦益族孙钱曾在其死后吃绝户，逼死钱谦益妻子柳如是，谋夺其家产，拿到此书。清初藏书家纪振仪便是从钱曾手中拿到这套昔日东林文魁的遗世之作。据说当时这部书已经被糟蹋的剩下不到一半，经收拾整理而成707卷。此后纪振仪费10年之功，在此残篇基础上细细校订编修，终于在康熙13年编成全唐诗稿本。只可惜天不假寿，纪振仪编此大书耗尽心力，刚刚令人将原稿誊清，未待复刊印便撒手人寰。他死后这套书被其友人顾松所得，顾松又将其卖给明史总裁官一度官至刑部尚书的徐乾学。徐乾学此人善于阿谀奉承，得书之后恰逢康熙帝下诏征集民间的书，便将此书奉上邀宠，至此这部全唐诗稿本被藏于内府之中，外面极少有人知道。而这一次康熙则郑重其事地将它拿出来，命曹寅以其为底本编纂全唐诗。康熙帮助曹寅的第二道绝招则是彭定求、沈三曾、潘从律、杨中乐、汪世宏、徐树本、车鼎进、汪毅、扎四立、余梅这10位翰林学士。这10人皆为进士出身，其中彭定求、杨中乐、汪毅更曾高中状元。石翰林常住于江浙之地，是不折不扣的江南文人意见领袖。彭定求是江苏常州人，康熙15年状元出身，其父彭龙乃是理学大家，号称吴中纯儒，家中一门顶贵，被时人誉为三吴望族。徐树本是顺治16年状元，徐元文之子，而徐元文正是徐乾学之弟。徐家在徐元文这一代出了1位状元、2位探花，因此家中号称三鼎甲，文脉极盛。杨中乐出自浙江海宁，其父杨雍建顺治、康熙两朝俱得宠信。潘从律出自溧阳望族，一门出了很多进士。车鼎进是江宁官宦后裔，父辈车万玉曾在建桓名声卓著，康熙帝南巡时特意召见其子，问及旧臣遗事。扎斯利则来自海宁扎氏，此地扎氏家族名家辈出，直到近代依然是知名的书香门第，大作家金庸便是扎家族人。至于剩下几位也都是才情出众，书香世代。这等良才美誉派去编修全唐诗，想必是事半功倍。

这里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2: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红树林是连接陆地和海洋的重要枢纽，是一种特殊的湿地类型，由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红树植物组成，是诸多动植物赖以栖息和生存的家园。见过红树林的朋友不禁要问了，红树林里的植物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呢？是因为它们富含神奇的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迅速氧化成红色，故而被称为红树林。红树林是一种独特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红树林的根系树干可以为蟹类、腹足类动物提供攀附的介质和觅食的场所，落叶呢可以被一些动物摄食，或者分解后为底栖动物提供食物。丰富的动物资源和繁茂的枝干是水鸟觅食、栖息和繁殖之所，同时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支柱根自树干的基部长出，牢牢地扎入淤泥中，形成了稳固的支架，使红树林可以在海浪的冲击下屹立不动。这些支柱根不仅支撑着植物本身，也保护了海岸免受风浪的侵蚀。因具有防风消浪的功能，红树林呢又被称为海岸卫士。中国红树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建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国家海洋公园等多种形式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地。当前，中国各地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以海南的东寨港为例，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首个以红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保护区建设了智能化的监管系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全球定位系统、无人机航拍等科技手段进行资源监测。东寨港内茂密的红树林在潮起潮落间形成了奇特的湿地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海岸之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 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

0: 朱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1: 那我们就首先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东方烤乳猪啊，我想首先知道的是它的这种专属的食材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听很多的朋友介绍说，烤乳猪啊，它作为美食来讲，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食材的这个小猪，它其实在饲养啊还有进货的这种渠道和标准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那这其中包含哪些特点呢？黄先生先来
2: 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从咱们的食材上面说，就是第一，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帮我们在东方的各个乡镇里面收猪，就是必须是要农户散养的，而且呢就是农户家里面养的猪，一家人养的猪不能超过6只猪，因为养多了的话它会有催产，怕它催产，用出来的猪的品质就不够好。 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挑选的大小一般都是在9斤以内，然后养殖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在25到30天，因为只有这么大的猪，它是不吃任何的饲料，还有包括它都是一生下来它都是喝的猪奶的，这样子的猪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腥味，这就是我们对猪的一个挑选的标准。然后要皮要够薄嫩。
1: 因为有一些猪的话，它小，但它的皮会老，我们还要经过挑皮这些的。那我觉得这个挑猪的过程好像也挺需要经验的。
2: 哎，对，他要看每个师傅，然后还有收猪的人，我们一般3到8关嘛，一道是收猪的，然后我们的烤猪师傅会再挑一遍猪，如果不合格的话会再放回去，退猪掉，然后最后面就是烤出来它皮的呈现。
1: 这是3道标准，感觉这个皮特别的重要，是吧？对皮的要求。
2: 对，我们的烤猪的皮红量，它其实没有像碎皮水，它就是靠猪本身的皮，我们只上放了老抽。
1: 就是额外没有什么添加的。
2: 哎，对对，基本上算是零添加了，只有老抽。
1: 而且它那个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就是 20多天哈，不超过30天这样，是不是？比如说您在东方来从事这道美食的这个烹饪，那么对于在哪里收猪啊，然后向哪些养殖户来收，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渠道，或者是就是非常便捷的？说我如果需要，我马上就能够衔接得上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因为我觉得，你看20多天，这个周期其实不长，它可能有时候供货什么的，它可能需要就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反应。 而且像您说的，它可能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您就已经在意它的这个标准了，包括这个农户它大概它的一个养猪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什么，那您可能会比较关注。另外呢，您也说就是在选猪的时候，还不是一遍筛选出来，它需要就是收猪的人选，然后这个烤猪师傅，因为他是要马上去上手操作的，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二次的一个选拔，那我觉得能够入选的这个小猪挺难的，就符合这个标准。
2: 对，但基本上我们收获的人过一遍，基本上都能过关，都能过关。因为我们都长期的在东方这么大批量的收猪，
1: 对，也是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非常的有经验，整个这个流程。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餐馆，它也会做这个烤乳猪，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也是想详细的介绍我们非常地道的这个东方烤乳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它是什么样的特点。 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的最核心的风味特点和口感的优势了。当然我之前呢也是做一些功课，哎，我没吃过啊，其实我非常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吃到这个正宗的烤乳猪。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完之后啊，希望也是给听众朋友心里建立一个标准，那我自己呢也大概有这么一个标准，以后到

0: 海南去寻找这个比较正宗的风味。那有些食客他就评价啊，说烤乳猪呢，特点就是这个皮脆、肉嫩、骨酥，哎，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觉得这个标准对吗？那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1: 皮脆呢，是它肯定是有了，它也是它最重要的一点。皮脆的那分几种，在我们内行人的眼里面呢，有一种它叫做，我们叫做光皮。我们的这种烤猪的它叫光皮，它的皮呢是像纸样薄，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不怎么扎嘴。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麻皮，啊，它烤那个猪皮起泡那种，有点像脆皮五花肉，那种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小石子的颗粒感，这也是，分辨东方烤乳猪跟很多地方的烤乳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皮像纸一样薄，你吃起来能吃到脆，但是，爽脆，但你吃不到它扎嘴巴。肉嫩呢，这个也是。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东方烤乳猪这个，腌料的独特风味吧。然后还有加上蘸白糖，它的这个蘸料，这个是最主要的。
0: 还有评价说有骨酥，对骨头都有要求，这个对吗？这个评价？
1: 其实这个不太正确，因为有些他可能有一些人做烤猪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他不一定能烤到骨头。然后呢，还有一种他可能会去骨，你甚至都吃不到骨头。所以说，骨酥这个不是很正确，
0: 不是很典型。
1: 皮脆肉嫩，这个是一定的，肉一定要嫩，因为你想一下。他这种，他既然叫烤乳猪，他连肉都不嫩了，是柴的老了的话，那怎么能叫乳猪呢？
0: 对，从这个名字哈，我们就对这个美食的口感其实有所期待的。
1: 对的。
0: 对，而且您也是反复提到它的这个皮，您看您从选猪的时候哈，对这个皮其实就有标准，也是为了后来能够出现这种皮脆的这个口感。您刚才提到说皮薄的烤完之后像纸一样，哎，我听了我觉得挺惊讶的。
1: 对，
0: 真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是吗？
1: 肯定能，因为我们这个从第一步挑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做这个筛选了。如果达不到这样子，我们是上不了桌的。
0: 所以说，很多的食客可能他听到有这样的评价，有所了解，他也会带着这样的期待来，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符合非遗的这个手艺哈。
1: 对对对，
0: 非常讲究啊，现在也是初步能够感觉到。
2: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完整的一个制作流程。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揭秘一下哈，看看从食材处理到您其实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秘制的这个酱料哈，然后还有这个炭火烤制啊，肯定有这个过程，一直到出锅收尾，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它有哪些独家的讲究呢？
1: 你像从食材的处理，我们首先我们会开背，就是我们叫要碎骨，要把它的骨头全部的剔开。虽然它猪很小，但是呢，刀工师傅、改刀师傅要把它那里面的骨头啊剔开，让它腌料进去的时候更入味。这一步其实就难倒挺多人了、啊，因为它要拆解啊，很麻烦啊。然后就是再到咱们的

0: 到咱们的烤乳猪上面，我们还会再上一遍干料，先上干料，再上一遍湿料啊，这样子它的整体。最早一批的东方烤乳猪，它其实它有时候是有一些些许不入味的。那我们现在升级完第四代料，就是你吃到的它每一份肉，你就算不沾任何调料，它的味也是风味也是非常足的，就不会出现，你可能吃到料上足的地方表皮它就口味很香，但吃到里面的肉它就不香了，没有料味了。
1: 所以说它这个对于烤乳猪，它首先从料的这个环节上有个那个浸透的，让它那个更入味。
0: 对对对，然后到后期我们现在都是采用手工炭烤，现在很多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拿机器这样子转。对，我们一直保持的都是师傅手工炭火，
1: 嗯，
0: 手工去烤，因为它要随时的调火。它那样子如果是拿机器转的话，它不能保证它每一个部位的它的受热程度是一样的。
1: 这个好讲究啊。
0: 啊，对对。嗯，
1: 对，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就是它那种机器自动的哈去转。然后您刚才提到，在您这儿起码就是说您传承这个手艺啊，那追求的还是人工的，它去细节上哈每一处的去把控。嗯，它这个就是主要是区别在哪儿？就是师傅会看着这个猪，它整个哪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欠火候，他会专门去烤，不断调整，是这样吗？
0: 对，因为你就这么想嘛，它一整条猪，它的每个部位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肉的厚度是不一样的，皮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它要不停的通过调整炭火的火力，它再去撞来烤，这样子它出来的东西就能保证你每个部位烤制的这个皮的脆度它是一样的，而不至于就是说可能屁股那一块呢皮烤老了它就会变硬，它就不脆了，它是硬的。然后呢头跟脖子还有前夹呢它皮薄一点，它可能它就是脆的了，但屁股没烤那个什么，所以说要通过师傅手工不停的去调炭火才能出来的最终一等条猪，它是就是皮脆肉嫩。
1: 您追求的是这个每一头小猪哈，最后上桌的这个风味，它肯定都是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他一个师傅是不是同时只能烤一只啊？我在想，
0: 就是同时只能烤一只，烤不了两只的啊，因为他手要不停的转，他左手要不停的转那个烤猪的叉，右手要不停的拿着那个铲子调到看到，如果说哪里不对的，他要需要随时的调火，所以说不可能有两只手去烤。这样子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拿机器烤。
1: 对，他这个要随时关注着这种变化，而且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有经验，就是他得可能是通过这个颜色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对他随时根据经验哈去调整。那烤完这么一只小乳猪的话，它大概需要多久啊？
0: 我们需要的大概时长是，如果从宰杀到烤制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单单烤制的话半个小时。
1: 作为上桌的这个美食，这一道大菜它是一头猪吗？还是半头？还是怎么样？就给食客的话，
0: 按斤来。我们一般都是客人，比如说客人少的话，我们就叫客人你点一斤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只猪烤出来也不大，一整只猪烤出来才4斤半。用我们海南人的话说，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腌鸡，都没有一只腌鸡大呢。有时候4斤多都可能不到，可能才4斤、3斤、7、8两，一只猪烤完。这道菜很多人不愿意做，就是因为它的人工成本跟时间成本太高了。
1: 对，真的是。而且我现在想象，就是说延续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和传统，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它这里边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同时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呢。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操作这个哈，整个这个烤制过程。
0: 对，除了冬天还好，夏天的话你要长期的在炭火里面，搬人受不了，
1: 真的是。
0: 三亚的天又很热，海南天很热。
1: 它即便是开空调或怎么样，但是它毕竟它长期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0: 对对对对，
1: 对，和炭火打交道，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但是我们要争取去传承和保有它的这个最佳的风味，那么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这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啊。黄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确实让我们对感受到了这项非遗美食啊，非常的珍贵。那刚才呢您也提到开始还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骨头拆开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您说那段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庖丁解牛。
0: 哎，对，有点像。
1: 嗯。

0: 你看完那个东西，看我们截骨头的这个，其实这个单要学会，你最起码要最少最少，天天教你，要拿很多猪给你练手，你最起码要两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稍微上手，啊，因为很复杂。
1: 能想象到，就是他这个还必须得拿真实的这个小乳猪来操练。
0: 对，你拿其他的没办法呀，它内部结构你不了解。
1: 练成这个手艺，就是我能去操作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得解多少头小猪？
0: 我觉得最起码三四百头，你才能够上手去做。
1: 那我觉得学这个手艺的成本也挺高的。
0: 对，
1: 真得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也不浪费食材哈，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尽快的去练出来。哎，那每一位从事烤乳猪工作的这个厨师师傅也是挺珍贵的。
0: 对对对对对，每个都是来了，我亲自要教很久，最起码半年你才能去上炉烤给那个客人。
1: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东方烤乳猪它作为非遗美食所传承的一些秘制配方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秘制的这个料本身还分干料湿料哈，这个在处理烤乳猪的前期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挺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那您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特色和让它美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0: 是我们愿意用时间成本去让这个调料进行沉淀。料其实不难，料回东方学一学挺多人都会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我们愿意去让它放到缸里面去沉淀，让它的风味更足。因为很多人都急，比如说生意好一点，调完就拿来用啊，但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沉淀吧。
1: 这个还是人为的一种把控啊，对于这个料。
0: 对对对。
1: 而且之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料它其实还在不断的经过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整个改良的过程也是您反复的去研究，然后不断的去精进，是吧？
0: 我们也有做门店，所以说我们会通过长时间的客户积累的问题进行去调试。我们要保留原有的味道，还要让更多的全国过来的游客能够吃的习惯咱们的料嘛。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烤乳猪啊这项非遗传统的手艺更具有时代的特点了。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对西南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发展，那么大门越来越敞开啊，不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甚至一些国际友人，哎，越来越多各地的朋友过来。那东方烤乳猪作为这种传统的非遗手艺啊，他希望被更多的朋友去接纳去喜爱。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也是有所调整。那您作为这方面的这个美食的传承人，是否也是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啊？我觉得，
0: 对。
1: 那您觉得在这种火候的把控啊、翻烤的节奏啊、还有上色定型，哎，这样的一系列的技巧方面，您觉得哪些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秘密技巧呢？
0: 最主要是火候，师傅要会看火。我们的师傅，每一个师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培训教学，他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刚开始是拿签子敲一敲皮，他就能知道这个哪一块烤得好，哪一块不好。但像我们的老师傅的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就能知道这个皮脆不脆，是不是烤老了，是不是烤过火了，
1: 直接眼睛看啊就能分辨
0: 啊。对对，
1: 他通过那个颜色是吧？
0: 颜色，然后还有炭的火力的大小，这只猪的皮的薄厚程度，还有客人是当场吃还是打包，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调整了。
1: 这个还得结合起来。
0: 对，因为客人如果打包的话，我们要保证他的皮到家了，他不会软，那我们就会烤过火一点啊，
1: 就一种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一桌来的，包括客人要打包回家，超过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不会给客人打包了。
1: 您觉得这样远路程或者隔很长时间，这个会丧失它的一定的风味是吧？
0: 对对对对，做怎么样做，这其实可能就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坚持吧。怎么做我们都不要把招牌砸了，就宁愿少挣点都不要把招牌砸了。
1: 对，所以说有一些客人他不知道这里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品尝，那可能您这边还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他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进行一个烤制的 然后呢你说烤它皮脆啊，这个最主要还是火的掌控啊，
1: 嗯，
0: 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以，
1: 它还得把握这个火的大小啊，不断去调它。
0: 对对，
1: 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这个皮的味道是非常关键的哈，它的美味的那个核心，它这个烤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直接决定这个皮好不好吃。当然肉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食客他奔着烤乳猪来呢，他肯定希望吃到您说的那个就薄如纸的那个皮的哈，烤出来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啊，正宗的这种东方烤乳猪的非遗的手艺啊，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这里边，哎呀，学问太多了，我觉得。
0: 是的。
1: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黄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先生来跟我们分享这道海南美食东方烤乳猪。我们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
1: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0: 那黄先生，接下来哈也是来讲一讲您对于这个手艺的一路传承的这个心路历程。其实您是主要是跟着父亲来继承这门手艺的，是吗？
2: 是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边，我们全称叫做东方四更烤乳猪，四更是个镇，在我们镇上大多数的人他都会烤
0: 啊，
2: 算是一道家常菜，但是就是它有做的好与做的差的区别罢了。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海南其实随着这些年自贸港的发展，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也不一定啊，有的时候说愿意留在海南去继承这种传统的手艺。很多年轻人可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在发展当中也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机会啊，甚至走出海南啊，去寻求其他的发展之路。那您作为海南东方四更的这个年轻人，您当时是怎么想着说我一定要继承家里面的这门手艺啊？为什么会坚定的选择这条道路呢？
2: 我家里面呢，我就一直做的相关的就是厨师啦，我还是国家中级厨师，也很热爱餐饮，然后呢很喜欢吃这个菜。我最早的创业我是做的大排档，因为太喜欢吃这个菜了，我经常叫我父亲做，后面我就跟父亲在学，学完了之后到最后，哎，我父亲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门事业来做，我说可以，我就跟父亲一直在学习这个事情，做这个菜。
0: 所以说这个爱好啊，从小的这种喜爱的驱动
2: 哎，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喜欢一件事情才能真正的把它做好。
0: 那您现在做到现在，您觉得踏上这条路对吗？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啊？
2: 辛苦肯定有，但是自己选的路，我本身就喜欢吃，然后也喜欢各个地方的美食，而且这也是属于我们，因为我在三亚做了很多年的餐饮，很多人来到三亚，他对海南的印象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本地特色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很符合海南，所以我也很愿意，不管再辛苦，我也很愿意去推咱们的这个产品，让更多人知道海南。
0: 对，您曾经在三亚的这个生活经历也是感受到，有些朋友到了海南也许并不了解海南当地有多少就是特别代表性的这种美食哈。
2: 特别是东方，我还是个身为一个东方人，很多人提到东方啊，哪里有什么吃的这地方在哪里，所以说我就很想把这个菜通过这个菜让更多人知道，哎，海南有个东方，东方有个美食很好吃。
0: 对，我觉得近些年啊，海南的这个美食的名气名声越来越大了。
2: 是的。
0: 那比如说您日常接待食客，是不是很多朋友也是慕名前来啊，专门为了吃这口来到海南东方？
2: 是的。
0: 您从事这项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就是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趋势？
2: 确实，而且现在咱们的国家在对咱们自贸港的这个发展大力的推动，有更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海南，品尝咱们海南的美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开心的。
0: 对，我觉得以后这个东方烤乳猪也许会走向更远的地方哈。
2: 对对，
0: 大力的去宣传。那您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听起来应该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从小爱吃的东西，然后学会它，并且呢让越来越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哈。
2: 是的。
0: 您刚才也提到哈，就是您走上这条从业之路，那目前呢也是获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您一步一步啊，一直去学习，并且呢获得这个身份，手艺上有不断的精进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去成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成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宣传家乡美食的信念吧，对这个美食，对这道菜的热爱。
0: 那未来您会不会想着去带动更多的朋友来，也来从事您的这项工作，然后也许在未来啊，工作时间久了，也是去发掘和培养更多的这个手艺的传承人，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2: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想到一个完善的流程，其实有很多朋友，不管外地的本地的，很多朋友都来想学习咱们这道传承咱们这道美食。现在目前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因为他培训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培训不够嘛，可能这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点纠结吧。我觉得如果把人家教不好，人家出去把菜做不好，说从我这里学的，然后呢
0: 你也有压力，
2: 他砸了自己的招牌。对，
0: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么个阶段哈。
2: 哎，对，
0: 我们之前去聊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这项手艺的传承涉及到的需要注意的方面，从最开始的选材一直到后面每一步的手艺要求非常的高。
2: 对，
0: 可能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说，哎，那传承一项美食的手艺，那不就是制作的做这道菜的手法上吗？啊，现在听起来完全不是这样。
2: 对，他对食材，因为海南菜吧，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食材，我们不怕徒弟学出去把我们的料变了，我们最怕的是徒弟不用我们的他不听我们。哎，对，我们有很多人过来叫我们去用冰鲜猪啊、冰冻猪啊、饲料厂的猪啊，我们都有试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用不了，也昧不了这种良心。
0: 发现确实会改变这个传统手艺的风味哈。
2: 对，而且改变很大。
0: 您从一开始就强调说，就是您这边开店有专门的供货的途径，这样您才能够很笃定的说，我这道菜出来的确实是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口味。
2: 对，要不然你也不敢跟食客去有交代啊。
0: 所以聊到这里，我觉得这项非遗的手艺它的传承确实是有门槛啊。
2: 对，
0: 不过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项重要的非遗美食，我们未来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扬它，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传承的这个办法，也许在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讨。但是就是不能因为我要去传承而去打破一些它原来的一些关键的这种因素。
2: 对对 对, 对，这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坚持啊。
0: 这种坚持和坚守啊，也确实是保持这个烤乳猪最正宗的风味。也是您对于自己所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个坚持严谨的态度吧，我觉得。
2: 对。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您觉得东方烤乳猪它拥有这样的一个悠久的历史啊，也是海南东方的这个美食名片，如果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它对于海南本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它的这种传承啊，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价值是在哪里呢？
1: 一个呢，就是这道美食其实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吃的食材很有代表性，新鲜。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烤乳猪在我们东方那边呢，它有很重要的文化属性是什么？我们这边祭祖啊，逢年过节啊，都会要有这道菜。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家乡味道。如果在谁在外面能过年过节吃上一口这个，哇，顶天了。
0: 这个美食也是传承着它很重要的这种文化的属性，寄托着乡愁，同时呢也是当地传统文化的这种延续，所以说它传承的绝不仅仅是美味，也是当地朋友浓浓的乡愁和一份源于美食的这种记忆啊，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手艺好好的传下去。
1: 是的。
0: 嗯，那我们知道您也是开实体店呐、啊，然后通过开店去不断的推广这道美食，也想来聊一聊您这个开店创业的这个经历。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烤乳猪实体店的？当时这个创业的想法和最初的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原来就是还是因为吃，有一天我那时候在店里面坐着，但是我那时候做大排档嘛，在三亚，然后我父亲回老家了，回东方了。然后我就打掉给我父亲，我说那个你再烤一只猪上来，我很想吃。然后呢父亲上来了就跟家里面一起聊，我说这个家里面有这个手艺，反正也正好我一直干的也是餐饮，我说要不然咱们做一个这个店，我有很多不同的餐饮品牌，然后我就说我要不要把一个店面换成做这个烤乳猪。我父亲就说哎，一拍板，那时候反正也天天爱吃，如果不行就自己吃咯就开了店了。
0: 本来其实是家里边世代传承的这么一个手艺，到您这儿，哎，说我干脆我开店吧，把这个手艺更多的去面向大众。那其实您当时在三亚就是开大排档啊，之前的从事餐饮的一些经历，也算是为开烤乳猪店打下了基础啊。
1: 是的，这个菜呢，它在东

0: 方他是很有认知的。我们这个菜本身它的价格不便宜，一只猪合到差不多800块钱，
1: 成本非常高，
0: 才四斤，嗯啊，对，才四斤，一斤的话198，你就200块钱了，一斤猪肉200块钱、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在三亚开店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游客都不是很理解，就是说你凭什么你能够一斤乳猪能卖到200块钱？
1: 嗯
0: 啊。啊，然后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跟客人来，一个是解释，然后再加上咱们自贸港的发展，自媒体的发展，能让我们餐饮商家呢，传承人呢有更多说话的机会，告诉大家我们的成本在哪里。经过了半年多一年的淡季，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客人的，然后挥了半年，那时候都借钱发工资了。才慢慢哎，装好，从一天烤个两三只猪，到一天烤5-6头，再到一天烤70-80头，再到现在很多家店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1: 嗯，哎呦，这个过程我听起来确实是让大家去接受它啊，起步的这个阶段非常的艰辛不容易。
0: 对，
1: 因为原来我想象的就是说最开始开店那可能是一些管理经验呐、啊嗯、或者运营方面的一些问题哦，现在听起来其实先让大家能够去接纳和认识，把这个认知首先去更广泛的去铺开啊，大家去彻底理解它，就这一块当时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像您说的，可能最开始一年的时候，那大家对他认可度不高，可能购买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过灰心呢？因为我听起来成本很高啊，这样去不断的坚持，然后大家认可度不高，这个收益又可能最开始还在亏本。那您当时什么状态？有没有想过放弃？
0: 还好吧，因为我可能是出来社会比较早，受的这些
1: 挫折比较多，
0: 所以说很多人看觉得都很难坚持，但对于我来说，其实都还好，因为我觉得选择一件事情了，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我把我的本该做的事情跟我所做的努力，我对这个烤乳猪的这个专业，我们把它做好了。如果说最终我们做个一年，我确实我的资金顶不住的话，那没有办法，但如果我还能顶得住，我会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觉得还好。这可能也是传承人跟我们东方人的做生意的坚持吧，啊，对，任性。
1: 这个其实您也做好了啊，万一亏本，万一看不下去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不光是您对美食的热爱，其实您心里面啊，真的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韧劲儿，就是能够接受最坏的结果。哎呀，也是挺佩服您的这个决心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成本这么高啊，这个起步跟一般的餐饮的这个创业确实是不一样。不过好在挺好的啊，后来越来生意越好了。哎，那您觉得这个生意后来一路顺畅，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好吃，还是因为宣传，还是因为大家合作等等？您觉得最关键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0: 一个呢是很多游客来呢喜欢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坚持用好的东西吧，我们就算一天卖2-3头，原来也有卖不完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用的是当天的，就是如果一旦那个猪过夜了，我们是直接扔掉了，员工不吃就扔掉，员工吃就留着他们晚上做员工餐，坚持用好的食材吧，这可能是真诚吧，真诚打动客户。
1: 保持它的风味，我就是用实打实的这个质量，我赢得客户哈。
0: 对，而且这也是能得到很多本地人认可的原因吧。
1: 那您觉得您在这一路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这道非遗美食的认知，您觉得这些年产生过一些变化吗？是否也是会对经营和制作这道美食去增长很多的经验，或者有更多的感触呢？
0: 我们其实依旧是热爱，然后呢，更多的变化可能就是我们从一个手艺人变成一个门店的经营者。我从一个手艺人变成经营者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我就说，我是不是有这个实体门店，我做的更多了之后，能有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到我们海南的美食，可以想把它做的宣传更大了。因为我原来做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想着，哎，我能不能靠这个东西养家糊口，就是挣点钱，从变成一个经营者 那可能感觉又更不一样了。我们可能更多是想让这道美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东方。
1: 我觉得坚持下来啊，把门店做大，然后一步步的成功，也是给了您底气。
0: 对对对，
1: 站在一个经营者发展之后更高的一个角度，也是能够看到您的这份信心。那您刚才也提到，现在门店也不止一家哈，哎，这个好多家同时运营的这个门店，又都得保证烤乳猪它这个标准的这种风味。那么好几家分店，所有的都是按照严格的这一套标准下来，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的每个师傅都是要总店培训完去到各个分店，然后呢比较麻烦的可能就是我要巡店，在各个店转，然后要找不同的陌生人去帮我们试菜对，我们经常会做抽查，
1: 各个分店他也会根据这个客流量啊，需要每天的这个出餐的这个量增加人手啊。我觉得这个管理确实也挺花心力的吧。
0: 跟很多饭店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种他的东西出来好坏在人，你像很多的餐饮门店，他只需要我把东西规范化流程化就可以了，师傅进去炒，他炒出来的味道最多就差个5%到10%，但我们这种一旦师傅把控不好，他的味道可能差了就是到50%了。
1: 这个也是对您经营这道传统家乡美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
0: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不敢开更多分店的原因，很多人叫我们去做连锁呀，很多外地的大公司说帮我们做连锁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做的话，它会失去掉这个菜它本味跟它这个品牌存在本身的意义，所以说一直都没有去做，就目前就一直都是在保持三家。
1: 所以说您最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当如果盈利和您传承这个手艺哈发生冲突的时候，您会毅然决然的选择我要坚守这个手艺它最初的味道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最初的初心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黄先生，对于东方烤乳猪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和推广，您还有一些进一步具体的规划吗？或者比如说通过一些新的形式新的渠道让这道美食能够走出本地，走出您现在开店的三亚，走向更多人群，你有没有在未来有更多的打算？
0: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想法呢，因为三亚吧，除了东方以外，海南的各个城市做这个菜的人很少，我们下一步可能想的是能不能够把烤乳猪让更多人就教学这一块，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从事这个行业，因为靠我一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不能让更多人知道了，只有越来越多人做才有不一样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也是把店里面添进更多的海南菜，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除了烤乳猪，在我这里你还能吃到更多的海南各个地方的菜系。
1: 哎，我觉得您的这两个想法啊，真的都挺关键的，因为也是希望通过烤乳猪被大家认可之后，那么在您的店里啊，再集合海南其他更多的美食的风味啊。因为我也是数次到海南，不管是出差啊，自己游玩，哎，我觉得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啊，真的就是深入进去，会经常有那种惊喜，发现哪儿，哎呦，我说这个美食真好吃啊，就应该大力的推广。我觉得海南的美食太丰富了，所以说您现在呢，也确实是有这样的想法哈，坚守了您的这个最正宗的这个烤乳猪的手艺之外，还要把更多海南的美味通过您的店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常值得去经营的这个事业。另外呢，您还谈到说以后希望在烤乳猪的这种传承的教学方面能够有所探索哈。也是我们希望的，未来也是希望大家更多人去从事的吧。也许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普及这道美食，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这道美食它的制作，它的珍贵之处。也许有更多感兴趣的朋友，未来哈积极的加入到这个传承、学习甚至推广的工作当中。那么对于这项美食的传承和发展，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我觉得也会让您投入更多的精力吧，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对您来说。
0: 是的，是的。
1: 节目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您啊，未来的经营工作、传承工作都能够越做越好，让东方烤乳猪这道非遗美食被更多的朋友喜爱了解，当然也让我们共同在海南去发现更多的美食啊，享受海南的美好生活。好，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黄先生今天的做客，

0: 黄先生再见。
1: 感谢感谢。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